0: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持续加强马来西亚志愿警卫队 RELA 的作用，通过各种新技能培训、系统化的灾害管理、专业急救以及网络安全知识普及等方式，提升他们的能力。内政部副部长 Dato Sri Shamsu Anuanasara 表示，这符合 RELA 作为其中一个国家安全机构的重要职责。他还说， RELA 是一个现代化的单位，拥有完善的组织结构，配备了和其他安保机构同等的培训设备和专业知识。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祝贺 Dato On Hafiz Ghazi 获得委任，继续担任柔佛州务大臣。 Ahmad Zahid 也是国政主席，他表示人民给予 On Hafiz 的信任是一项重大的使命，期望他继续以卓越的方式领导柔佛州，并且优先关注人民福祉、政治稳定以及永续发展。他说，相信凭借 On Hafiz 所具备的领导能力、经验和承诺，柔佛州未来将持续取得更多成就，让全体柔佛人民受惠。一名我国公民星期六在俄罗斯攀登厄尔布鲁士山期间不幸死亡。根据外交部的文告，死者是参加由俄罗斯当地机构举办的厄尔布鲁士山登山探险活动的三名我国人民之一。马来西亚驻莫斯科大使馆已经联系死者的家属以及另外两名参与探险的我国公民，协调后续安排。外交部在文告当中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国际消息，东协外长非正式会议星期天在曼谷举行，这是东协成员国外交部长从缅甸在2021年政变以来第一次和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会晤，寻求重启停滞的缅甸和平进程。不过对于五点共识如何落实、是否设定时间表，以及东协缅甸问题特使何时能会见被拘押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等关键问题，都没有取得进展。另外，缅甸在会议期间向东协保证，目前遭到拘押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健康状况良好，并且将获得妥善的照料。不过东协缅甸问题特使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表示，目前仍然无法确认昂山素姬的下落。拉扎罗这个月初曾经向缅甸政府提出和昂山素姬会面的请求，但是遭到拒绝。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定生活的内容。
1: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2: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1: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2: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1: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中午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想要问一问大家哦，早安民调呢，谈的就是你觉得减肥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身体健康吗？要降低这个慢性病的风险，还是你觉得可以让体能更好，生活可以更加的轻松？因为当你的身体负担减轻了之后，诶，你可以走得更加的轻松，走路都有风啊。或者是第三个选项，你觉得穿衣会更加好看，整个人会更加的有自信，又或者是最后一个选项，有一点逼于无奈吧，就是因为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医生建议你必须要减肥啊，这个是因为健康的需要啦。今天就来和我说一说吧，你觉得减肥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呢？欢迎你透过 WhatsApp 011-1708289跟我分享你的意见和看法，你可以透过语音信息或者是文字信息发送进来。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啊，其实这个减肥之后又复胖的问题哦，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减肥有很大的误解，会把这个减肥这件事呢当成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来看待，但其实呢这个体重管理它是属于一个长期性的动作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关于这位体重管理医生 Dr. Sufian 他给大家破解的一些关于体重管理的迷思哦。那什么迷思呢？第一个迷思就是肥胖是短期的问题，就如刚才所说的，其实肥胖它不是一个短期问题哦，它很可能是一种慢性疾病。那医生就说，其实没有任何一种减肥方法适合所有人，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代谢能力、生活习惯或者是身体组成以及健康目标都不同，所以这个体重管理啊必须是量身打造哦。那有些人只需要改善饮食和生活习惯，而有些人呢是需要这个营养师的协助，又或者是需要健身房里面的这些训练的师傅哈，或者是我们说需要这些 trainer 协助我们进行这个重量的训练或者是行为治疗等等。诶，也有一些人呢是需要靠药物哦，或者是减重手术就是当你的体重已经是达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体重非常高，但是透过一些普通的减肥方式没有办法让你的体重减下来，而且又威胁到你的健康的时候，也威胁了你的生命危险，那就需要进行这个减重手术，就是所谓的缩胃手术了齁。那其实呢真正的目标啊，它不是这个体重数字越来越小，它其实是要减少身体的脂肪，而且要保留肌肉量。所以我们减肥啊必须要减对东西齁，不是说你看到那个数目字一直往下掉，然后你就认为诶我是瘦了健康了，其实并不然哦。真正的是需要去看一看你身体的脂肪量是不是减少了，然后你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保持着你本身的肌肉量，同时呢可以改善你的新陈代谢率。这个呢是要透过一个长期坚持的生活方式哦。所以真正的成功减重啊，它不只是变瘦，而是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更加不容易复胖，这个就是所谓的迷思一啊。那下来呢我们先进入歌曲，稍后回来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其他减重方面有什么迷思，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认为减重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呢？欢迎透过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0: 钱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25。那么今天聊的早安民调啊，话题就是有关于我们对于这个减肥呀、到底目标它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身体健康吗？就是减少这个慢性病的风险，还是为了体能可以更好，生活可以更轻松，又或者是可以让自己瘦下来之后穿衣更好看，更加自信，走路有风，或者第四个选项就是因为医生的建议，也就是你的体重已经是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所以需要去减肥了。欢迎大家今天针对这个早安民调呢跟我做互动交流齁。那么今天谈这个减肥的话题啊，主要就是因为看到有一则报道齁，这是由 Dr. Sufian， 也就是体重管理医生带给大家有关于这些迷思的问题哦。那他刚才有提到的就是肥胖它是短期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迷思的第一个项目哦。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它肥胖是一个短期问题，其实这个是一个迷思，因为肥胖呢你要去好好的管理它或者是减重的话，它需要长时间的管理。再来第二点就是迷思到底要先运动还是要先做好饮食的管理，这个相信是很多人在减肥之前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到底我应该要减食要节食吗？还是要先开始做运动？它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哦。这个就要视乎本身看你自己本身的这个体重的问题到底是有多严重哦。比如说你是属于严重肥胖或者是有关节疼痛的人，如果你一开始就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它其实很容易让你受伤尤其是你的膝盖会受伤哦。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优先改善你的饮食，并且要接受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的评估，然后循序渐进的增加你的活动量。如果你是长期节食来减重的话结果就导致你营养不足肌肉量流失，那么重点呢反而不是继续减少你的食量而是应该要增加这个蛋白质的摄取，还有改善你的饮食品质，重新建立一个规律的饮食。但是如果你同时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还有睡眠呼吸综合征等等的疾病，那么可能就要需要尽早的接受医疗的介入哦。所以你开始减重之前，最好是先进行一个完整的评估，包括你体重的变化、身体的组成分析，还有相关的健康检查，然后再透过专业人士的评估，给你一些专业的咨询，最后你才决定很适合自己的一个减重方式吧。迷思第三个，我们会认为为什么瘦下来之后又会复胖呢？那医生主要就认为其实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在瘦下来之后就停止了所有的努力，而事实上减重成功之后要如何维持体重，这个才是重点哦。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的追踪，那就很容易因为压力、睡眠不足、暴饮暴食，或者是运动量减少了导致这个肌肉量的流失又或者是开始慢慢的复胖了。所以我们定期追踪身体状况对减肥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之前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你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做了运动，包括你有饮食管理，但是当你瘦到了你想要的体重之后，你就开始停止了一切的你之前所做过的，你又恢复到了以前你在肥胖时期的一些举动或者是习惯的话，那么你同样的你的体重还是会慢慢的上升哦。而迷思第四个就是很多人忽略的小习惯，那其实除了饮食和运动以外还有不少的因素呢都会影响这个减重的效果，比如说睡眠品质、压力管理、每天的喝水量、蛋白质的摄取是否足够，还有用餐的时间是不是规律，以及我们有没有进行这个重量训练， 这些看起来是不起眼的一些小习惯吧，但其实会影响我们的食欲，还有荷尔蒙的变化、肌肉量的保留以及脂肪的燃烧效率哦。当然有很多人呐、其实也希望可以是局部瘦身哦，比如说诶觉得自己的肚腩很大，又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臀部大腿很粗啊、大腿很粗臀部很大，所以就希望来一个局部瘦身。但是医生说哦，我们人体啊是没有办法决定这个脂肪会先从哪个部位开始燃烧，但是如果我们搭配一些专业的体重管理还有一些训练等等哦，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还有身体组成的监测可以减少危害健康的内脏脂肪，同时可以保留肌肉，让这个减重成果更加健康，也更加容易去做一个长期的维持哦。所以医生所说的就是跟我们讲了，如果你想要所谓的这个管理你的体重的话，真的是要照顾好所有的小习惯啊。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记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钱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37，我们来听听一真怎么说。
2: 今天早，今天又是唱独角戏啊，没搭档啊，哈，这是一个啊。说到这个减肥嘛，除了说为了健康啊，体态很重要啊，啊，观感上就是看的也比较漂亮嘛，对吗？现在减肥好像是目下是最流行的这个话题了，对吗？
1: 嗯，其实很多人减肥啊都是希望可以穿衣服更加好看，让自己的体态呢能够更完美啊。那么斗湖的配音就说，瘦身是为了健康和精神，那么过后呢就是穿衣服方面吧，太肉的话感觉不太舒服哦。也确实啊，如果是我们身体肉肉的话，穿衣服有点紧哦，那就会感觉整个人都会很不舒服。如果你是衣服呢越买越大件的话，有时候我们就会不小心没有去控制好自己的体重，衣服越买越大，然后你的体重呢也节节攀升哦。再来是彭亨州的桂芳，他说他是以控制饮食、规律的日常生活来保持身体的状态和体态。那首先呢就是为了爱美哦，他非常的诚实哦。那再来就是为了健康，而第三就是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晚年需要被照顾。那如果比较轻盈的体重呢，也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桂芳的这番言论呢、啊，其实是考虑的非常的周详哈、哦，包括他日后他年长了之后需要被照顾，哎，也考虑到体重比较轻的话，比较容易啊是被别人抱起来照顾他的哈、哦。再来听听 Jeff 怎么说。
3: 早晨，早晨，
1: 早晨。
3: 我哋70年代嘅，如果系减肥嘅话，都系为咗健康啦。不过我细女16岁咧，佢减肥为咗靓啦，贪靓啊，系啊，即系你瘦啊，你咩衫都可以衬到啊，吓，唔该晒。
1: 嗯，确实啊，不同年龄的人哦，可能在减重这个目标方面呢，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对于有一点年纪的40多岁、50多岁，可能就是会为了健康，然后照顾好自己的体重啊，就是避免这个三高问题。那么年轻一代的10多岁或者是20多岁呢，他们在减重方面呢，主要就是考量到就是自己的体态是否更加的好看，穿衣服是不是更加美哦。蕉赖的 Wendy 就说他的选项是第一项和第三项哦，也就是要身体健康，减少这个慢性疾病再来选项三呢，就是他希望可以穿衣服更加好看哦，因为他觉得啊，有这个健康的体魄呢，才能够有这个强健的免疫系统哦。也确实哦，如果我们的身体健康了，那我们的免疫系统自然而然就会变得更好哦。再来看到的是古来的阿富啊，他有着非常令人羡慕的体态。他说他60年来啊都吃不胖啊，他什么都吃啊，炸鸡啦、薯条啊、肥肉等等啊，他都有吃。最重要的是，他说没有三高问题啊，本身也不会胖啊，但是因为他觉得哈、哦。可能自己平时是有去爬山、跑步、做运动的关系吧，哦，所以他是有在照顾着自己的日常作息，还有就是照顾好自己的饮食吧。再来就是他认为有些人呢是个人的体质问题啊，吃少少可能也会长肉哦，所以这个是个人的体质问题。他的选项呢是2和3，哎，他觉得走路有风很重要齁、哦。再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是尾号5502的朋友，他说肥胖啊真的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很多人的目的呢是为了保持健康，改善体能。那肥胖呢往往就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疾病的隐患。所以饮食和适度的运动是最好的减肥方法。他也提到啊，他自己本身的先生呢也是面对肥胖的问题，所以 不过呢，他说他自己本身就没有肥胖问题啊，应该是这位朋友呢，5502的朋友，他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就是像刚才说的，照顾饮食，还有适度的运动哦，所以他其实也可以带着他的丈夫啊，做一些饮食的管理，还有就是做好运动，那就可以照顾好身体健康啊。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啊！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5: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6: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0: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49。你好，我是郑业。今天的早安民调就是和大家聊啊，你减重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是为了健康吗？还是为了穿衣服更加好看，生活更轻松？还是你会觉得让自己的体能更好？又或者你是因为医生的建议啊，逼于无奈之下而减肥呢？那其实减肥啊，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降低这个慢性疾病的风险，比如说三高问题，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又或者是出现这个睡眠呼吸综合征的问题啊。所以其实如果你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你的三高问题有改善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属于的成功，而不是只看到那个所谓的数目字，体重数字在下降，但是健康的这个数据没有改善，那其实那个减肥哦，它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状况，那我们就要找专业人士来咨询，到底自己的减肥啊是啊正确不正确哈、哦？再来呢，可能有一些年轻的会觉得减肥是让自己的外表更加好看，让自己活得更加有自信。就像我以前小小呢，就是我们说呼吸也会胖的哦，属于胖种的，从小胖到大，所以长大之后呢，稍微可以瘦下来，可以对自己的自信呢、啊、有更加的帮助哦，可以让自己有一些自信，在朋友圈当中呢说话也比较有自信啊，站出来的时候呢也会觉得诶，自己是跟朋友一样都是长得蛮好看，而不是只是属于羡慕他人的一个心态哦。如果是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如果只追求这个数目字的下降哦，那其实不代表一切。因为其实同样可能是比如说哦，两个人可能他的公斤数是一样的，但是他的肌肉量和脂肪比例呢它是不同的话，外形上哦它也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别哦。比如说腰围啊、体脂率啊，还有就是肌肉量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如果我们是真的有照顾自己的健康或者是有不断的追踪自己的体重数据 的话，其实可以去追踪自己的腰围这个脂肪量或者是自己的肌肉量等等的这些数据。那你在追踪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体脂肪下降的时候呢，你同样的整个体态就会变得更加的好看。再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听众的留言。
9: 我觉得减肥不要让自己太重太大的负担，所以我给自己运动运动，有时候晚上有空就运动，累了就不运动，人是反正是运动是比较健康的。吃方面，晚上最好超过9点就不要吃油腻的东西。现在我孩子女儿也是要在减肥中，晚上不吃，也是会见到她减肥的成功的一半。所以每次他们做好运动，我叫他们就吃点东西，不要吃太过肥油腻的东西。我觉得每个人对运动是要注重一点的，所以身体才会健康。
8: 嗯，确实啊，其实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它真正的成功，它不是这个体重变轻而已，而是照顾到整个生活吧，就是让自己的作息啊，让自己可以更加的轻松。再来就是这个所谓的减重哦，它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眼光而已。当然啦，像年轻人刚刚所说的，以前年轻的时候呢，会觉得自己胖胖的，没有自信。所以呢，我们今天知道了之后，我们自己减重不是要迎合别人的眼光，而是让自己的身体可以陪自己走得更远。好久不见，最后就送给大家飞道尔和李佩玲的这首歌《好好吃饭》，让自己的生活作息可以过得更好，然后把照顾好自己的健康还有生活作息成为一个长期的方向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国会下议院关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制度失衡问题，政府将继续提升 RELA 的能力。缅甸向东协保证昂山素姬目前健康状况良好。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会下议院今天继续开会，今天会议聚焦两项课题，包括我国对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制度失衡问题的立场，以及政府应对未来粮食供应危机的准备工作。根据国会官网公布的议程，北根国会议员 Dato Sri Sheikh Mohammad Puzi Sheikh Ali 要求外交部长说明我国推动联合国体系改革的策略，以及政府加强我国在国际组织当中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关措施。另一方面，市召国会议员 Shahari Zulkarnain Abdul Qadir 则向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提问，要求说明政府应对预期粮食供应危机的应急计划。他也会要求政府评估相关的激励措施的成效，包括鼓励农业生产州提升粮食自给率，以应对西亚局势导致农业投入成本上涨的挑战。政府持续加强马来西亚志愿警卫队 RELA 的作用，通过各种新技能培训、系统化的灾害管理、专业急救以及网络安全知识普及等方式提升他们的能力。内政部副部长 Dato Sri Shamsu Anwar Nasara 表示，这符合 RELA 作为其中一个国家安全机构的重要职责。他还说， RELA 是一个现代化的单位，拥有完善组织结构，配备了和其他安保机构同等的培训设备和专业知识。他坦言， RELA 成立54年来，安全挑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面临着网络威胁、跨境犯罪、虚假信息的传播、社区安全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Rubiao Wang 表示，政府在2021年到今年期间已经拨款超过191万1000 Ringgit 用来提升Sungai Rambai 一带的道路及公共设施。他说，其中超过100万 Ringgit 是通过社会便利设施计划拨出，用来落实11项公共设施提升工程，体现政府致力打造更宜居、更完善的乡村环境的目标。槟城州政府将给予负责日落洞垃圾填埋场修复项目以及乔治市卡巴星大道填海项目的特许经营商最后一次宽限期，以取得环境影响评估批准。槟城首席部长曹冠友表示，州政府将在期限届满之后决定是否继续由该特许经营商负责有关项目。他说，如果该公司仍然无法在期限内取得环境影响评估批准，州政府将不会延长协议。不过曹冠友并没有透露最后一次延期的期限，只是表示州政府之前已经五度批准延期。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祝贺 Dato On Hafiz Ghazi 获得委任，继续担任柔佛州务大臣。阿曼扎耶也是国政主席，他表示，人民给予 On Hafiz 的信任是一项重大的使命，期望他继续以卓越的方式领导柔佛州，并且优先关注人民福祉、政治稳定以及永续发展。他说，相信凭借 On Hafiz 所具备的领导能力、经验和承诺，柔佛州未来将持续取得更多成就，让全体柔佛人民受惠。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应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陛下的邀请，从今天起到15号对我国展开3天的国事访问。尚达曼总统和他的夫人简伊托吉尚达曼搭乘的飞机昨天晚上9:19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这是尚达曼从2023年9月14号就任新加坡第9任总统以来第一次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彰显马新两国长期紧密的双边关系，也反映双方在多个共同关切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 一名我国公民星期六在俄罗斯攀登阿尔布鲁士山期间不幸死亡。根据外交部的文告，死者是参加由俄罗斯当地机构举办的阿尔布鲁士山登山探险活动的三名我国人民之一。马来西亚驻莫斯科大使馆已经联系死者的家属以及另外两名参与探险的我国公民协调后续安排。外交部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国际足协会长因凡蒂诺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评估把参赛队伍增加到64队的计划。他指出，第一届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取得巨大成功，世界杯需要面向全世界，这不仅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真正的全世界。他说，每个国家应该有机会参加比赛。他指出，世界各地足球水平非常高，而且还在不断提升，如果不给予小国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他们就缺乏不断进步的动力。国际消息，东协外长非正式会议星期天在曼谷举行，这是东协成员国外交部长从缅甸在2021年政变以来第一次和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会晤，寻求重启停滞的缅甸和平进程。不过对于五点共识如何落实、是否设定时间表以及东协缅甸问题特使何时能会见被拘押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等关键问题都没有取得进展。另外，缅甸在会议期间向东协保证，目前遭到拘押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健康状况良好，并且将获得妥善照料。不过，东协缅甸问题特使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表示，目前仍然无法确认昂山素姬的下落。拉扎罗这个月初曾经向缅甸政府提出和昂山素姬会面的请求，但是遭到缅甸当局的拒绝。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科威特北部三个边境哨所遭到袭击，另外有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位于科威特领海，由科威特石油公司运营的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和一名工人受伤。声明没有说明袭击者的身份，也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早前科威特政府表示，该国的防空系统拦截了进入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伊朗南部霍尔木兹该省格什姆县县长表示，从星期天下午以来，由美国发射的大约11枚投射物击中格什姆岛，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根据报道，霍尔木兹该省政府表示，伤者正在接受治疗。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南部及附近海域12号晚上传出几次爆炸声。格什姆岛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是波斯湾第一大岛，也是伊朗最大的岛屿，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法国巴黎南郊著名的枫丹白鹿森林日前爆发大规模森林大火，当地官员星期一通报，火势已经蔓延大约800公顷，而且仍然持续扩散。当局已经派出大约400名消防人员投入灭火行动。由于火灾发生在7月14号法国国庆日前夕，加上正值夏季假期第一个出行高峰周末，交通受到严重影响。目前巴黎地区以及法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从5月以来第三波热浪，高温天气进一步增加森林火灾风险。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2号表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从强震发生以来记录到1222次余震。在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周边地区，体育场、广场和人行道已经搭建多处的临时营地，安置无家可归的灾民。政府星期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共有19583人居住在这些临时营地。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6个人死亡，7人受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天早上8点，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国会下议院关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制度失衡的问题。政府将继续提升 RELA 的能力。缅甸向东协保证昂山素姬目前健康状况良好。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4年一度全民看球。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4: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实不相瞒，
6: 你好，我是舒林。世界杯正火热进行中，法国成为第一支打入8强的队伍，法国队也被称为高卢雄鸡 Gallic Rooster， 这是为什么呢？细心的球迷都会发现，法国国家队的球衣胸前总有一只昂首挺胸的公鸡，这是因为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法国这片土地被称为高卢，当地的居民叫高卢人。那时候强大的罗马帝国经常和高卢人打仗，高卢人 Gallus 这个词恰好跟公鸡 Gallus 的发音一模一样，于是自带幽默细胞的罗马人就抓住了这个谐音梗。在罗马人眼里，高卢人虽然打仗勇敢，但脾气暴躁，爱吵架，就像好斗的公鸡一样，所以高卢雄鸡最初其实是罗马人用来嘲讽对手的一个政治笑话。可是法国人的性格里有一股天然的乐观和傲气，既然你们叫我公鸡，我们就把公鸡的特质发挥到极致。法国人认为公鸡代表着警惕、勇敢，最重要的是它是迎接每天第一缕阳光的使者，象征着光明和希望。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只公鸡开始频繁出现在法国的硬币、版画和国王的雕塑上。法国大革命之后，它更是彻底翻身，成了代表国家觉醒、反抗压迫的官方图腾。而到了现在，这只公鸡在体育界里也找到了它最完美的舞台。1909年，法国国家足球队首次将公鸡形象印在了球衣上。法国人甚至有一句名言，公鸡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即使双脚踩在泥泞里也依然引吭高歌的动物。这种在逆境中依然保持自豪和乐观的精神，正是法国足球甚至整个法国文化的真实写照。
1: 实不相瞒，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快讯。
1: 新山癌症互助协会 iCare 一直以来陪伴癌症病友在抗癌路上获得关怀与支持。他们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半位于协会的活动中心举办 iCare 嘉年华筹款活动。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义走、义诊、义卖、义唱以及义检，欢迎大众踊跃参与，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兴趣参与义走活动的朋友可在7月17号前报名，详情可联络012-799-0798或017-761-9698。
2: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1: 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州政府今年拨款大约340万 ringgit， 以全面加强青年发展工作，涵盖领导力、教育、体育及技能培训等多个领域。彭亨州务大臣 Dato' Sri Wan Rosdi Wan Ismail 表示，这项拨款将用来提升各项青年发展计划，帮助年轻人在不同领域发挥潜能。他说，州政府希望青年积极参与可以建立自信、激发创意以及培养团队精神的活动，并且成为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新一代。沙拉越昨天晚上及今天凌晨接连发生两宗致命交通事故，造成两名司机死亡，其中一名女司机因为车辆起火被烧死，另外一名司机则受困车内不幸丧命。第一宗事故在昨天晚上大约7:20发生在石兰沟到木交公路第一公里处，一名49岁女子驾驶的车辆失控撞上路障之后起火燃烧。警区主任 Momar Riza Alias 表示，警方接获投报之后赶到现场展开调查，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他说，另一起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造成另外一名司机死亡。水灾消息，马六甲灾情持续改善，截至今天早上8点，全州只剩下47名灾民安置在亚罗雅野县及野新县的临时疏散中心。相比昨天下午5点，当时总共有800名灾民安置在各疏散中心，人数已经明显减少。国际消息，以色列定在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这将是从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南部以及随后在加沙地带、黎巴嫩和伊朗爆发战争以来以色列第一次举行大选。路透社报道，从以色列议会在5月投票决定解散以来，投票日期迟迟没有明朗，引发提前举行大选的可能性。但是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卡茨指出，本届议会将完成4年完整任期，不会因为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以色列时报报道，这将是以色列将近40年来第一次按照计划而不是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官方数据显示，破纪录热浪6月下旬席卷西欧的期间，各州各国通报了超过10000例的超额死亡。路透社报道，根据由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监测网络的数据，大多数超额死亡病例超过9000人是65岁以上的族群。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母女关系。那爱生活曾经不止一次谈过这个话题哦，类似的话题反应都挺热烈的，特别是对于女儿们的反应啊。那么今天我们来谈母女关系当中的爱与界限，特别是当妈妈老了，那么孩子们会怎么样跟父母亲互动呢？那么特别是女儿这个部分呢，当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记得上一次依稀有朋友们发信息过来，就说妈妈好像只依赖我，或者是妈妈什么事情都只找我，或者是当妈妈总是干涉我的生活，包括我的婚姻，我怎么养育孩子，我怎么操持家里，那么家庭习惯花费怎么样，她都要干预。有一些更是说，那如果你不听我说，那你就不要回来找我看我了啊，我也不要理会你了，我们各自安好。其实女儿心里边会觉得好难过，为什么妈妈要这么做，跟自己划清界限，总是觉得我这么不听妈妈的劝见到就是不孝了吗？好多好多这样的内心声音和挣扎。那你呢？你对于跟年长的妈妈相处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纠结呢？还是你一直以来跟妈妈的相处都很好？那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女儿还小，妈妈都希望跟女儿的关系是很靠近的，最好呢女儿把自己当成她的闺蜜。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特别是步入社会工作，开始交男朋友，开始有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你们的关系还是那么的密切吗？如果你说还是很好啊，我们都彼此照顾诶，而且呢都不会有太多干涉家里的一些决定，那恭喜你。可是我们

0: 一定会有的，只是那个关爱的程度是需要摄入另一个家庭吗？那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中会探讨的部分。敏明邀请到是来自马来西亚工业大学心理辅导学系的高级讲师，他是陈如香博士。那如香博士修读这个心理辅导学，那他会从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谈谈妈妈跟女儿之间的纠结。如果你在听了当然想跟我们交流，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当然如果你有一些疑惑或者是分享等等，我们都欢迎你同样的把信息发过来这个号码啊。至于稍后呢，我们将会透过不同的平台来做直播，包括我们的社交平台如 TikTok、YouTube、爱生活、脸书都会做直播哦，欢迎大家关注我喽。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宝宝的好奇心加上家长的大意，往往都是造成宝宝误食或过量服用药物的主要因素。为了让家长们更好地应对宝宝的误食药物的紧急情况，这里分享几项温馨提示。当你发现宝宝自行误服药物的当下，立即将宝宝带至医院的紧急部门，让医生给宝宝详细的检查，密切的监察他的主要生命体征，像是呼吸力、心跳等等，千万不要怠慢。第二，注意宝宝可否具有这些情况，如果有的话，就马上带去邻近的医院，可能是过量喂服药物或宝宝自行误服药物，例如无法唤醒、呼吸困难、无法控制的抽搐或颤抖，表现出极端奇怪的行为，与平时不同，吞咽困难，出现迅速蔓延的红疹，面部、嘴唇或舌头肿胀。第三，家长必须好好的收纳家里的药物，必须在宝宝够不着的地方，一定要时刻注意放好，无论是宝宝或自己的药物，服用后必须不随意摆放。第四，为了避免错误喂服药物，必须使用具有衡量单位的注射器、量杯或者是汤勺来准确喂药。第五，在购买药物的时候，务必确认服用的剂量、频率和药物针对什么症状或功效，以及重要的注意事项必须明确的标注在药盒或药罐上，宝宝健康，父母安心。这里是药剂师小翔的温馨提示。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喜欢仙侠剧的朋友应该听过白鹿和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吧。《临江仙》起源于唐代，是著名的词牌名。自古《临江仙》多出名篇，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几句话惊艳了后世，也惊艳了岁月。人的一生，穷也好，富也罢，我们得到的、失去的，终究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
8: 这叫不退色墨水。
7: 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足球的世界正在。

0: 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纪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陈如香，目前在马来西亚公益大学心理辅导学系任教。非常感恩今天早上再次和大家在空中相聚。今天让我们来一起谈一谈好些听众朋友都关心的课题。有这么一首歌曲，我觉得特别深刻，那就是《当你老了》。歌曲的第一段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我第一次发现我妈妈变老，是有一次她对我说我煮的饭太硬实，那时候我才突然发现，原来对我来说软硬刚刚好的白米饭，对我妈妈来说已经太硬了。后来她又告诉我，因为牙齿没力，连青菜都咬不动了。从那以后，每次做饭我都会刻意的把菜切得细一些，把饭煮得更软一点。这些日常的微小转变，这些生活中的经历，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说，呀，我的妈妈真的变老了。所以今天一开始，我想问问大家，有哪一个瞬间你突然意识到我的妈妈真的变老了？我想邀请听众朋友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彼此的经历。我想应该也有不少听众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妈妈头上的白发，也不是她脸上的皱纹，而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常。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第一次发现妈妈变老，是当发现妈妈的话变少了，动作变慢了，可说话的声音却越来越大声。他对我说，以前是妈妈牵着我的手，一遍遍地教我怎么拿筷子、绑鞋带、写名字，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我一遍又一遍地教他怎么扫二维码、怎么看 WhatsApp、 怎么接视讯电话。而每次怎么教都教不会的时候，妈妈总是会懊恼又自责地说，哎呀，我怎么那么笨。而就在那一刻，这位朋友说，他看到妈妈的眼神里充满了小心翼翼，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而我们总以为妈妈会永远是那个让我们依靠的人，但岁月我想是残酷也是公平的，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生命的下一个阶段，我们和妈妈互换了位置，变成了那个牵着她往前走的人。各位听众朋友，母女关系可以说是我们人生中最特别也最无法逃避的一段关系。它不像朋友关系，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开始或结束。它也不像工作关系，有清清楚楚的上司和下属之间般的职场界限。 而母女关系是一段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无论你喜不喜欢，就注定要连结在一起的一段关系。在这段关系里，可能有最无私的爱，有感恩跟温暖，但往往也可能伴随着最深的误解、控制和伤害。特别是当妈妈一天天的老去，母女关系会开始倾斜，进入到了另一个全新的阶段，而那曾经养育我们的人变成了如今需要被我们照顾的人，而我们好像不再只是妈妈的孩子了，我们也渐渐地成为了她的守护者。而我们究竟该要如何重新去认识这段关系呢？我们又该如何在爱与界限之间找到舒服的平衡，在陪伴妈妈的同时依然能够好好的守护自己，如何在尽孝的同时不弄丢自己？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一起来寻找的答案。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2: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1: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2: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飞利兹的卡瓦梅克，
3: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6: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现在，我想邀请大家闭上眼睛，或者试着在心中让自己安静个几秒钟，慢慢的把自己的思绪带回到小时候的画面，让我们回到小时候的家。也许那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下午，你待在小时候的家中，你看到了画面中妈妈的样子，请你好好的仔细的观察一下当时的她，你看到了什么？这时的妈妈给你怎么样的感觉？这份感觉可能是温暖的，有爱的，也可能是让你感到害怕、委屈，甚至有些受伤的。接下来，请你试着深深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慢慢的把自己带回到此时此刻。这时候再请你把目光转为看看现在的母亲，看看她的样子改变的了吗？现在的她又长成了什么样的样子呢？而过去你对她的那些感觉还在吗？是随着岁月的流转而渐渐淡化了，还是变得更加深刻了呢？面对眼前这位行动变得更慢、越多白发的他，你内心深处究竟希望和他维持一段怎么样的关系？而无论你们现在的关系如何，我想告诉你的是，你是有选择的，你可以自由地做决定，也可以重新决定你希望和妈妈维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和界限。这时候我想特别谈一谈华人文化中的孝顺与界限。我猜我们有不少的华人女性从小到大听得最多的好几句话可能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她再怎么样也是你妈妈，老人家说一句你就听一句吧，做女儿的不要顶嘴，你想一想老人家还有多少年，她毕竟是你的母亲。其实这些话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听得多了，她也很容易让好多成年的女儿在意识里形成一个想法跟观念，那就是只要妈妈不高兴，那就是我的责任。 甚至让我们把孝顺误解成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我绝对不能让妈妈失望，或者是让妈妈伤心。于是只要妈妈说一句你最近很少回家，搞不好女儿的心里马上就会被内疚的感觉充满着。哪怕女儿明明一个星期已经回来了三次，却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够孝顺。这往往可能是在好些华人家庭里，爱和责任被死死地绑在了一起。我们不是因为想陪伴妈妈而回家，而是因为害怕自己做得不够，不想面对妈妈失望和抱怨的眼神，甚至担心自己以后会后悔，害怕无法及时尽孝等等等等的感觉，让自己不知不觉间让照顾和陪伴变成了压力，让责任盖过了我们对母亲的感情。我看到一些女儿在照顾母亲时，会不知不觉地陷入一个盲点，习惯性地认为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可以做了，或是只有我才知道母亲的需求，也只有我能够更好地照顾母亲。但真的是这样吗？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艺人公司
2: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它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这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Finance、你的 Sales、你的 Marketing、Designer。也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了。 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5: 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6: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7: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8: 拒绝非法赌球，
6: 守住你的钱财，
7: 更要守住你的家。
1: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9: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1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我看到一些女儿在照顾母亲时，会不知不觉地陷入一个盲点，习惯性地认为只有我才知道母亲的需求，也只有我能够更好地照顾母亲。但真的是这样吗？或许我们可以停下来重新的评估，也问一问自己，真的没有人可以做得比我好吗？真的只有我可以照顾我的母亲吗？是否可以主动要求让其他的家人或者让外在的资源可以来共同分担呢？也好好的问问自己，照顾母亲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调整？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也试着问自己说，我们是否可以学着放手，让妈妈可以继续保留她部分的自主权？健康的界限不是代替对方，而是选择从旁协助。例如，我们可以陪伴母亲去看医生，但是不是妈妈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由我来处理，否则就是不够孝顺。或是当母亲要求我来做的时候，就必须是我，而非其他人。所以当我们替另一个人承担太多时，或许就是关系失衡的开始。有一次我听到一位70多岁的妈妈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以前我担心女儿不会照顾自己，现在我担心自己会成为女儿的负担。我想真正的照顾不是让母亲依赖自己，而是支持她，帮助母亲维持她最大程度上面的一种自主权和自主能力，让她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品质。我猜好些伙伴也从小学习并期待自己不要让父母失望，所以当母亲不满意时，我们也很容易产生内疚、自责和焦虑。比方说，就有个女性，她很想周末陪男朋友旅行，而当她的妈妈问说，你这个周末会回来吃饭吗？这位女性马上觉得，呀，如果我坚持去旅行，是不是就是不够孝顺了呢？或许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更成熟的视角去理解，那就是当妈妈的期待落空时，她一定会感到失望，这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自然反应。但是母亲的失望并不表示女儿就做得不够好，两个成年人在同一个时间其实是可以拥有不同的感受和需求的。妈妈可以想念女儿，但女儿也可以拥有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能够允许我爱你，但我们不必随时绑在一起。能够承受对方身上那一点点的失望，我想那就是成年人的关系里最重要也最该培养起来的一个了不起的能力。当妈妈老了这门课题，我们都不是天生就会的。我们的母亲正在体验着自己生命不可逆的变化，那是她第一次学习如何变老，而我们也同样是第一次学习如何当一个照顾母亲的成年女儿。有界限的爱是能让彼此自由的，才能够让双方感到自在，也才能在一段关系中滋养彼此，共同成长。我愿我们都能够在爱里深深地拥抱彼此，也能够在我们舒服的界限里好好地做回我们自己。欢迎听众朋友把你的问题发送进来，也期待我们下一个小时的对话。
12: 谢谢如香跟我们说了那么多。是的，这个时候到我们听朋友们声音的时候了。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注重个人隐私，那你觉得家庭的事情你可以问，可是呢就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还是资料等等，我们非常尊重哦。你可以透过我们的 WhatsApp 跟敏明和如香交流，就把你的信息发过来011-1701-8289，我们会替你匿名询问。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收到了好几位朋友发信息过来，要求谈一谈自己跟妈妈的关系，如何避免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呢继续的被情绪勒索。那看了真的是让人觉得挺心疼的，那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回应呢？因为如果在家族里头你回应的不恰当，你会担心自己是不是会被责备不够孝顺等等，有类似的问题发送进来了。所以我们请这位朋友呢稍等，我们下个小时呢再跟如香博士视讯连线的时候就回应你的问题。那其他的朋友如果你想跟我们交流，也欢迎你发信息过来。如果你只是想跟我们在这个社交媒体有互动，也欢迎你这个时候呢登入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或者是脸书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而下个小时呢我们的 TikTok 直播呢也会加入的，所以欢迎你选择一个你最喜欢使用的社交平台来跟我们维持联系。那至于如果你想找这个节目的回播或者是线上收听，可是你不晓得要关注哪一个社交平台，你也可以请我们推荐哦，我们都会把相关的链接发给你，让你在手机或电脑点击呢就马上收听。听完之前我们来听这首歌，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郭家伟的歌曲。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是世界杯消息，随着四强全部产生，世界杯将休赛两天。我国时间7月15号，法国将率先迎战西班牙队。法国早前连续在2024年欧洲杯和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半决赛不敌西班牙，本场比赛将成为双方再一次的交锋。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阿根廷将对阵英格兰，两队上一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相遇是1998年，而最为人熟知的世界杯交锋则是1986年马拉多纳上演的双响，并且打入著名上帝之手进球，帮助阿根廷淘汰英格兰。国际足协会长因凡蒂诺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评估把参赛队伍增加到64队的计划。他指出，第一届48支球队参加世界杯取得巨大成功，世界杯需要面向全世界，这不仅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真正的全世界。他说，每个国家应该有机会参加比赛。他指出，世界各地足球水平非常高，而且还在不断提升。如果不给予小国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他们就缺乏不断进步的动力。中国外交部指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发表看法。外交部发言人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出台十年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课题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的时候，日本在中国犯下罪行，当中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他指出，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相关方的旗号，再次企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泰国首相阿努廷到场了解之后，引述酒吧乐手的表示，事发时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的弥漫浓烟。他表示，大部分的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起因。智利一个

其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个人死亡，七个人受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天早上八点，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导致多人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在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的市集之一。报道指，市集每星期开放两天，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2号表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4490人死亡，1万6740人受伤。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从强震发生以来记录到1222次余震。在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周边地区，体育场、广场和人行道已经搭建多处的临时营地，安置无家可归的灾民。政府星期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总共有19583人居住在这些临时营地。法国巴黎南郊著名的枫丹白露森林日前爆发大规模森林大火，当地官员星期一通报，火势已经蔓延大约800公顷，而且仍然持续扩散。当局已经派出了大约4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行动。由于火灾发生在7月14号法国国庆日前夕，加上正值夏季假期第一个出行高峰周末，交通受到严重影响。目前巴黎地区以及法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从5月以来第三波热浪，高温天气进一步增加森林火灾的风险。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林姆县县长表示，从星期天下午以来，由美国发射的大约11枚投射物击中了格什姆岛，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我们一起来了解当妈妈老了，这个母女关系中的爱和界限要怎么建立起来呢？敏明这时候就邀请我们的嘉宾，目前呢是在柔佛，在马来西亚公益大学当这个高级讲师，我们的心理辅导博士如香跟我们视讯连线。如香你好。
1: 敏明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0: 是，我们这里呢收到很多女儿们的信息啊，那刚刚就发了一些给如香，让如香先了解那个状况了。那我就请如香准备好来回应第一位朋友的信息好吗？
1: 好的。
0: 嗯嗯，那这位朋友呢，他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妈妈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妈妈啊，所以他觉得这个重男轻女的关系哦、啊、已经困扰了和折磨自己一辈子了。那弟弟向自己借钱是从来不需要还的，甚至还埋怨自己为什么不慷慨多一点照顾弟弟呢？从小到大为家人付出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不但没有得到肯定，反而是责备自己做得不够多。我的心是很受伤的，因为家里有问题我必须帮忙，妈妈从不关心我的生活，也没有问过一句，就连外孙也从来不问候，哎，他们怎么样啦？我的心好累，慢慢的其实我不想再跟他联系，可是妈妈也老了，我很想继续关心他照顾他，可是每次一见面呢，他都会以言语去伤害我，我不想做个不孝女。其实一提到他我就想哭，现在也在哭了，我不晓得我怎么样可以摆脱，你们可以帮帮我吗？妈妈对我有恩，是他辛苦的养育我长大，爸爸在成长当中是缺席的。如香，
1: 嗯，好，特别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发送讯息过来啊、哦。首先，我想问问您哈、哦，你肯定你自己是一个很棒的女儿吗？这句话我先把它问你，心里面对自己有没有一个赞和肯定？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就像我上一段节目当中有提到，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用妈妈的标准来定义自己。即便我们做得很好了，但是只要妈妈没有一句同意的话，妈妈没有一句肯定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呢我们做得不够好，然后我们会以妈妈的标准去照顾妈妈认为该照顾的家人。那实际上你是姐姐，你也可以是妹妹，对不对？所以你跟你的弟弟实际上是同辈的，你们是一个手足关系。那手足关系该要怎么照顾彼此呢？那可以重新由你自己来定义，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妈妈有妈妈想要照顾孩子的一种期待，那个是妈妈的期待，所以怎么样的慢慢的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哦，那个是妈妈的，我知道妈妈好爱弟弟，因为她从小就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世界。你知道重男轻女有一个这样的状况，就是身为女性的我们也会不知不觉地轻视我们自己，所以妈妈从来可能不会去看看她的需要，因为她是个女性，那因为她没有看到自己的需要，她也会没有看到你的需要，所以这个是一个循环。但是当他看不到你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期待了，那么是不是一定表示妈妈不爱你呢？把它变成一个答案，因为我不会直接的把它变成是一个他不爱你这样的一个等号，而是一个问号。那这个部分可以由我们从生活当中的其他细节去找到啊、哦，有细节有很多，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细节里面，当我们在生活中找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可能最后你会定义说是，哦，原来我的妈妈她从来不会爱她自己，因为她是一个女性，所以她也不懂得如何爱一个女性的我，这个女儿，我发现了，我好失望，我可以为这个失望好好的大哭一场。我想这个是你应该的，为自己所付出的、所没有得到的，好好去 哀悼他一下自己的好深好深的失落，对不对？可是回到日常当中，怎么跟妈妈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你说了你想要感恩他，那这时候就问你自己，你想要怎么样爱惜妈妈呢？用你的方式，而不是问说妈妈希望我如何爱她呢？我想当这个问题可以问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找到答案。那我非常感谢你的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已经好久好久了，所以我很想告诉你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有第一步，好吗？
0: 我这里听到的是如香你鼓励这位女士哦，回去检视身为一个女儿的责任，一个弟弟的责任，跟一个妈妈原本的期待与责任，我们把期待还给对方，也把责任守给自己，就是我自己的责任，身为一个女儿的责任我负上了，可是你是儿子，哎，你是我的手足，你也应该负你的责任。那妈妈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放在我身上去操持一个家，对吧？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长女长子好像就理所当然的被赋予这样子的一个责任，你就应该要照顾弟弟妹妹的，弟弟妹妹的有困难了你就应该要帮助的，因为你是老大，你要以身作则，你就是一个榜样。可是如果我们的弟弟妹妹在真的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帮助他，如果他已经把这个需要视为理所当然的呢，予取予求的呢，不断的要求的呢，那我作为一个老大，我有自己的自主家庭要照顾呀，我总不能够把整个家族的责任都扛在身上吧，那我到底要照顾多少个家庭啊，对吧？
1: 对对。可是有时候往往妈妈或者是家里的长辈会不知不觉的把这个期待放到长子长女或他认为比较能干的人身上。我所谓的比较能干有很多哦。

0: 那我理解了，我不想责备他，可是我不想要，因为我想要在我家里的位置，用我能够的方式去爱护我全家的人，包括我心爱的母亲。所以我收到今天收到的讯息里面，我都感到好多好多人的女性，你们都好爱好爱自己的母亲，都好爱好爱了，可是这个爱呢，它倾斜到了我们没有同时也爱护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天平哈，把它稍微的扶的可能稍微的调整一下，可以依然倾斜，你依然可以爱你的母亲多过于你自己，但是当爱超过了我们可以负担的时候，其实我们心中可能已经没有爱了，而是很多的恨，很多的伤心跟委屈，那其实是更加可惜的一件事情哦。
1: 谢谢如香，我们希望这位女士她有听到你的回应。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从原生家庭里头没有办法找到爱和能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往自己的内心这个目前自主家庭里头找到支持跟爱，对吧？
0: 对，那如果我可以多加一个小小的提醒，因为刚刚那女性说啊，妈妈连外孙怎么样都不过问，就是说你也有拥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我可以小小的提醒你一下，你是怎么照顾你的孩子的，用这样的一种爱，你能不能同时也来照顾你自己？我想这个是当你学会了怎么去爱别人的时候，爱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也同样的知道你具备爱的能力，所以你可以试着用这样的方式来爱你自己。也有可能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说，原来我期待来自我母亲的爱，它可能是我一辈子的失望，我可能永远都得不到，但是呢却没有剥夺我知道怎么爱别人的能力，所以我是可以学会怎么爱自己的。
1: 谢谢如香这一点的补充，这非常非常重要啊。那稍回来呢，我们就请你回应另外一位朋友的信息了。他的状况呢有点类似你刚才说到的其中一种，就是哎，姐姐好像很忙啊，或者是很有能力，那我属于那个比较没有那么忙的啊，每一次需要帮助需要马上出现的人就是我，可是我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所以作为妹妹的就觉得在这个部分呢很难取得一个平衡点，又不晓得要怎么样的去回应。那我们稍后再来跟她聊聊天啊。
0: 好的。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欢迎回来，这时候我们听听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如香，你准备好了吗？这位女儿呢就说，因为自己的工作呢是属于时间比较容易控制的限制啊，所以呢任何时间只要可以自己安排工作跟放松的时候呢，就有时间多陪陪妈妈。只是后来她发现呢，自己总是被求救或需要帮忙的时候，妈妈总是想到自己，那原因是姐姐很忙。所以她说就这样的话呢，她开始觉得为什么总是叫我，为什么都是我，然后她开始设定一些界限，尝试去保护自己，不让自己那么受伤害。然后呢她也觉得之前这样子的去拒绝其实是很内疚的，也担心这样子做是不是很不孝的。他想要听听你的意见，就是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留言之后，他想听听你的意见。
6: 谢谢这位伙伴哈。我想你其实也是做了很多，就像我前面有提到的，有时候我们生活有一些弹性，不表示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都放下我们手边的生活和手边的事情去回应妈妈的要求。可是往往就是如果我这个时候妈妈有需求的时候，我本来预定了我要去喝下午茶，那我不去喝，我就觉得啊，为什么又是我？可是我喝了，我猜我的心也不安心，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面会有另外一把声音，好像把我们的心给绑住了。那个声音就是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如果我们可以，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我们可以回应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妈妈当然可以不断有她的要求，可是今天姐妹俩有没有商量的空间？我想这个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作为妹妹或者姐姐的我们来告诉我们的姐妹，特别是有全职生活的姐妹，我其实有时候呢我是需要透一口气的，即便呢我的工作是有弹性的，就透一口气可以让我更好的调整我自己。我认为对我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作为你的姐妹，你可以帮忙我吗？这样的一个帮忙不是说你一定要放下你的手中的工作，因为你有情职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在手足的关系里面去做讨论，而不让妈妈卷进来。我不知道这样讲可以想象得到吗？而不是我今天作为女儿，我不断地回应妈妈，然后我生气妈妈，我也可能生气我的姐姐或者妹妹，觉得为什么他们没有帮上忙。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即便一边想要尽孝，可是我们一面的心是很苦的。所以重复刚刚的提醒，就是我们在手足关系里面去做讨论，这是第一点，这是我们可以主动做的。那如果手足不回应，又把妈妈叫进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坚持回到手足的关系来讨论 OK。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妈妈找不到要找我，我又觉得我想要拥有自己生活的界限的时候，我能不能提供妈妈其他的可能性，或者是非常紧急时候的一个求救电话。我想这个部分能够让我们安心，因为当我们，你知道我们也很矛盾，当我们一面说我们想要拥有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很担心万一我没有及时回应妈妈的需求的时候，妈妈发生什么事了，那我怎么办，我可能就会内疚一辈子。我们也不想陷入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也要教会我们的母亲紧急的什么时候是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让妈妈有选择的一个可能性。然后再来，当妈妈提出要求的时候，你要记得妈妈是妈妈的要求，可是回到生活当中，可能妈妈说你能不能带我去做这个啊，你能不能陪我去买一个东西啊，这时候你就可以回来说好啊，但不是现在哦。然后记得妈妈可能会失望，然后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说是 OK 的，因为我想要更好的照顾妈妈，我就得要更好的照顾自己，唯有这样才可以找到第三种和第四种可能性。
5: 那我们知道，当我们开始学会设立这个界限，开始学会多照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付出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涌生而来的这个纠结跟内疚，它是肯定的，它是很自然的。那面对这个部分，如香，你想多说一些吗？
6: 我就要回来的一个部分就是，听到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你自己，问我们自己说呀，我要现在回应吗？这样问自己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要用我妈妈期待的方式回应吗？这也要问自己的，有没有？所以这个部分两道问题先问自己的时候，就有了空间。不然的话，妈妈一提出要求，我们就立刻回应，你看我们心就会很苦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心很苦的里面，其实呢，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对我们的妈妈，在我们跟妈妈关系的中间形成一道墙，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妈妈不爱我，其实妈妈好偏心，其实呢，妈妈没有看到自己。这个不断的累积、累积、累积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应该怎么样孝顺，可是我又不能够靠近她，那这就会在这个苦的感受里面不断的循环再循环。
5: 其实刚才看到或听到这位朋友写的信息跟文字的时候，我之前也曾经接触过一位长辈，因为他本来做事情就是那种很急的人，就是我想到要做，我必须马上去做。为什么？因为我很多东西要忙，我担心我后来忘了。所以不管他的儿子或女儿是不是在上班，是不是在开会，他都会说我现在要买这个，你来载我去买，我不买我就来不及做了什么什么的。所以通常孩子接到他电话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困扰，我可以等一下下班回来才载你去嘛，因为我现在也在忙。可是往往一次又一次的去回应妈妈的这一些现在马上立刻需求的时候，都会觉得好累。为什么母亲不可以站在我的立场去想一想，我现在是在上班，我不能够翘班，你有什么可以一次过写下来，我买了送去家里给你。那面对我们家里有这样的长辈哦，就是他必须先满足自己，要不然他就觉得很不自在的话，你建议我们的孩子们应该怎么去跟妈妈谈，尽管也说了很多次，解释很多次了。
6: 对，我想一定要给妈妈有其他的选择的部分，就是刚刚敏敏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啊，我知道了，但是现在不没有办法，我现在在开会，但是我知道了。然后我们在知道了之后，我们是会允许自己付诸行动的，就是说定一个部分，比如说啊，每个星期五的下午或者傍晚，我们就是一起去外卖，去外面购物的时段，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跟母亲的相处开始规划成一个有一些弹性，但是也没有太过，你知道，太过固着的这样的一种时间表，让我们的生活有了跟母亲有了某一种秩序， 啊，这个样子其实也是做界限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我们要每一次拒绝母亲，我们心里面都不好受，对不对？我们的长者只要要求，我们又说不行啊，现在不行啊，那对方挫折，我们又挫折，又内疚，又生气。所以在生活当中规划这样的时段，那这个也帮助我们的长者说，他其他的时间他可以规划他自己要规划的生活。我想这样给了对方空间，也给了自己空间。
5: 好，谢谢如香。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在回应妈妈的时候，或者是在回应姐姐，或者是回应自己内心的时候，可以多给自己一些空间。稍回来呢，我们来回应一位朋友的信息哦。他说、母亲总是那个会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坏话的人，比如说在孩子面前他会数落爸爸的不是，在自己面前可能会数落其他的姐妹的不是，转过身他也听到他也在其他姐妹数落自己的不是。他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妈妈满意的那个，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在好像是离间家里人的这个感情的那种说话模式，让自己觉得好累好讨厌，很不想回应妈妈。那如香你有什么看法呢？妈妈真正想做的目的其实是什么呢？我们稍后尝试来了解一下啊。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好，下来呢，我们就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也就是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来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哦。他说：“我是50岁，妈妈80岁，我是长女，在家里呢，妈妈常常在我们面前说爸爸的不好，觉得从小就是被爸爸亏待，那么还一直强调小的时候爸爸并没有很重视这个家，这是我妈妈，我含辛茹苦的把你们带大，那也会在我们的其他姐妹面前说我的不好。”等等等，我是觉得啦，我们都是父爸爸辛苦工作养育长大的孩子，爸爸主外，妈妈主内，为什么妈妈要离间我们和爸爸的关系呢？为什么她会在姐妹之间指责我们做得不够好呢？说我没有家里的心，我也做了很多呀，妈妈这样子做，我越不想靠近妈妈。那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一个妈妈的心态，其实她想表达什么呢？如香，
4: 首先哈、就是我先感谢这位伙伴，你说，哎，妈妈为什么会要离间我跟父亲的关系呢？那我恭喜你，你看到了这一点，你就可以有选择用你的方式来爱护你的爸爸。我想这个部分是重要的。那你看妈妈为什么永远是这样子呢？听到就是很多埋怨跟投诉。那我猜啊。妈妈可能心里面一直都觉得她没有被好好的爱惜，然后你就会在想，我们都对妈妈做了这么多了，为什么她觉得还是不满意呢？也有可能妈妈想要感觉被爱的方式，而不是现在大家给予她的方式，这是第一点。那是不是一定要用妈妈想要爱的方式来回应她呢？这个我们可以慢慢再思考啊。那第二点也可以是，妈妈一直都觉得她的付出跟她说她所得到的那个部分没有同等的回报，以至于无论我们对妈妈做了多少，她都有点像漏斗一样都漏出去了，她没有办法永远满足妈妈。如果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观察到了也确实是如此的话，你就要提醒你自己，无论我做多少妈妈都会不满意哦，这是第二点哈。那第三点就是，你看妈妈是不是从你小的时候到大的时候都是用同样的一种沟通模式呢？如果是了，你发现呀，原来妈妈从小到大都是一样的，那你就要提醒你自己说，所以她现在也跟过去一样，她想要体现她作为一个妈妈的方式就是用批评、用指责的方式来告诉你，我还是你母亲哦，我还是有期待哦，我还是有不满足哦，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你说，哇，我在家中的地位。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提醒自己说，呀，原来我妈妈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不是现在特别怎么样。OK， 那有了这三个了之后，再回来看，因为我知道从讯息里面，你也为家里做了很多，你煮东西啊，你买好多的东西给去回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问一问，在我们下一次要买或者做任何的东西之前，我们问他，你想要我买什么？你想要我煮什么？你给爸爸妈妈决定的权利回给他。那如果他真的说不用，下次你就试着不用，什么都不做，看看他反应怎么样。然后他说啊，你怎么没有今天空空手回来？我不确定你妈妈会怎么回应你。你这个时候你就打蛇随棍上，就问他，那下次我一定会记得你想我买什么，这样。所以我们就一点一点的也训练妈妈告诉我们她的需求。所以如果她不说，她会期待我们就像是她肚子里面的蛔虫， 可是万一我们猜错了，他又失望，对不对？所以就会在这个循环之间，我们不断的做，我们又不断的被批评跟埋怨，所以两者都是吃力不讨好的。
3: 我们能够了解你好像做一个夹心饼一样，其实你看到爸爸的付出你也知道并不是妈妈所说的，可是作为一个女儿，如果你完全的去接纳妈妈的说法，你会觉得我对爸爸不孝，可是你点头如果去肯定爸爸的付出，你好像又觉得我是不是顶撞了妈妈，否定了妈妈。所以孩子通常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是我不晓得要怎么办。
4: 对，那我们要回来一个部分，今天是不是父母亲还住在同个屋檐下呢？如果是的话，妈妈要怎样对待她自己的另外一半，这是妈妈的选择。记得夫妻之间是夫妻之间的互动，我们亲子之间是亲子之间的互动，特别当我们是成长了，当我们还小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可是当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有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好，我现在不想要再用妈妈的眼光来看父亲了，因为我长大了，我发现原来我的父亲是不一样的，不是完全我妈妈口中说的这样的一个父亲，所以我可以选择用我的方式来一照顾父亲，我可以用我选择的方式来照顾母亲。但是有时候很多的家庭，我们的沟通是透过母亲的，我们为家里做什么，我们是先交给母亲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哇，我给妈妈的都没有给爸爸，我叫妈妈做的事情，妈妈也没有转告父亲。所以你当你发现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就开始有自己一个选择了，那我能不能从我这里改变我们家中的沟通模式，接下来可以试着少一点通过母亲，我们可以直接跟父亲沟通。那沟通的方式你要记得哦，当我们亲子之间很少沟通的话，可能父亲也不会回应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试着不断的练习，只要我们要，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试着有一点点改变的。
3: 我们希望这位女儿有在听，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尽量抓住自己的中心点呢，就是像如香上一段所说的，给自己一些空间啊，给自己一些空间，这个非常重要。好，如香稍后回来呢，我们再回应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哦。妈妈是91岁的失智症患者，可是不是属于很严重的那一种啦，可是呢通常会忘了自己把东西收在哪里，所以就说是女佣偷的，我们解释没有呢，她就会很生气，请问我们要如何相处呢？其实她对别人很好啊，就只是在这个被否认的感受上就是觉得很不好，就会马上生气。那我们稍后就给这位朋友一个引导，看看他可以转个方式跟妈妈聊，让妈妈不再马上生气，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呢？我们稍后请你回应他了。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请如香给我们这位朋友一些建议哦。当妈妈已经是一个失智症患者，常常搞混现在的生活，或者是常常忘记把东西收在哪里而怀疑别人偷了，那我们跟她说不是，不是别人偷的，是你放错了，她很生气。那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说法可以安抚妈妈的这个挫败的感受呢？
2: 嗯，是从你的讯息里面，我就会感受到这位伙伴，你好想好好跟妈妈好好相处，也很想好好的照顾她。特别是当妈妈开始患上失智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跟妈妈的相处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好，首先我想小小的提醒，我们不用否定她认为的事实。所以这个时候跟妈妈讲道理，她可能就会觉得说你都不明白我。当他跟我们投诉说东西被偷了，我们可以想象他心里面是不安焦虑的，特别又是他身边的人，他会觉得说哇，一个会偷东西的女佣，我要处处防着她，有没有？他就更加不安。所以他虽然投诉的是一个他认为东西被偷的一个主观的事实，但是呢，他其实要告诉我们的是他内在的不安。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是不用否定他，而是告诉他，来，我们一起来找找看，看收到哪里去了，或者被藏到哪里去了，这样子。所以你陪着他找出来的时候，就会让妈妈觉得，哦，我有失而获得的。所以即便好像被偷了，但是永远都找得到，这样子的话，他就会比较安心。所以我想这个是重要的哈。
1: 对，那因为我们知道老人家老了东西很多了嘛，可是他91岁、活动范围应该就是主要在他的房间或客厅，所以如果我们把四周围的东西简化，把他的东西集中收藏起来，或者是同样东西他使用的哈，我买好几样，又放在房间又放在客厅，第一时间有啊有啊，在这里我帮你找到了，也许我们就可以解除这样子的一个麻烦。因为对子女来说，我们常常要帮忙翻箱倒柜找东西，其实是很累的，
2: 好累。美美的建议特别好，就是生活的空间还有生活的这个储藏的部分让它简化，方便我们也方便母亲，对吗？
1: 是。那其实如香，我们今天收到好多好多的问题哦，
2: 啊、
1: 有一些是来不及回应的，那看到的都是女儿很爱妈妈，可是已经长大了，他觉得自己不用再承担妈妈的这个过分的要求和需求，那因为自己本身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也要把自己的自主家庭也好，往往就是在这个拉扯跟设立界限的时候，心里充满着不安、内疚，就是担心万一有一天妈妈走了，我会不会有太多的遗憾？为什么当初我不满足她那个需求，或者是我反驳她？那我们剩下这点时间，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们，特别是女儿们，一起来学会安身立命吧。
2: 嗯，是。我想首先刚刚有一句话你也有提到，就是哦，妈妈的要求好过分哦，你知道吗？当我们心里面开始有一种妈妈过分了，妈妈不公平了，我们就很难靠近我们的母亲。如果我们可以开始去看到说，母亲她还是一个人，她永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人，对不对？然后我们也意识到说，其实妈妈给我们的爱不是，也没有办法满足我期待的那个爱，我看到了，我们就要问自己第一句话，我依然选择爱他吗？ 然后问你自己 OK。 然后我在想，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我们可以回顾我们小时候到现在，有没有妈妈为我们做的一件小事是我们愿意放在心里去记得的？我们可以开始回顾，它可以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年没有回家，一回到家发现桌上哦，妈妈准备的是我们爱吃的东西啊。有时候妈妈准备一桌子，然后我们就发现哇，有六道菜，五道是哥哥弟弟喜欢的，只有一道是我喜欢的。我就觉得说，就是你看你看，妈妈还是重男轻女的，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不去看多少，我们不去看比较的话，我们就只记得原来桌上有一个妈妈记得我喜欢的菜，或者是啊、哦，我记得我生病的时候妈妈陪着我到天亮。就是生活上的小事，如果我们可以记得的话，我鼓励我们所有的女儿把它放在心里面，这是第二点，好吗？第二点就是，如果我心里面有一句话可以是对过去的妈妈说的，在心里面我想要对过去的妈妈说什么，也就是那个过去你觉得好多不满好多不满，然后加注你好多好多东西的一个妈妈的话，有一句话你也可以对这位妈妈说，就是在心里，对吧？那么华人我们很难在现实当中说的，我们不用去跑去抓妈妈过来说，妈妈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觉得不需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心里做。或者是现在我心里面有一句话我想对妈妈说的，也不一定要面对面跟妈妈说，心里面说了就好了。但是你觉得心里说了还不够的话，那你想要当面的说也 OK。 我举个例子，有时候说妈妈我爱你，哇，我告诉你我们十之八九的华人说不出来的啊、但是我们心里面可以有一句话在心里面说，妈妈我会好好的下半辈子我用我舒服的方式照顾你，我答应我自己，答应我自己，不是答应妈妈啊、哦！我想这句话我们可以给自己，
3: 是。
2: 然后最后问自己的是，我希望接下来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面，我想跟妈妈有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这个问号，然后答案留给自己，这样好吗？
3: 嗯。
2: 然后最后，我想祝福我们所有的女儿。我觉得今天收到的讯息，大家都做得好多好棒，感谢你们，记得要用同样的方式来给自己好好的一份爱的赞。
3: 对，谢谢如香今天的分享，我们欢迎朋友们去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去看这一集节目的回播，不断的回听，给自己找回身为一个女儿的力量，给自己找回一个身为成人的力量。祝福大家，谢谢如香、
2: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水务资产管理公司承诺将通过四个阶段的治水计划，确保吉兰丹州人民可享有高质量和永续的水供应。这项计划将分阶段执行，直到2030年。吉兰丹水供系统的改造需要巨额投资，因为它牵涉到多个方面，包括新建新的制水厂、更换老化管道、建造蓄水池，以及采用更先进的监测技术。联邦法院三司以2-1维持上诉庭裁决，宣判穆达党麻坡国会议员 Said Abdulrahman 在串谋失信、滥用资金洗钱一案无罪释放。由14个国家组成的联盟星期天在南中国海仲裁庭裁决满10周年之际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主权没有法律依据，并强调2016年仲裁裁决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菲律宾媒体消息，在联合声明中，菲律宾与其他13个国家重申了对和平、稳定、基于规则且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深切关注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和军事对抗再度爆发的情况，其中包括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美国袭击伊朗以及伊朗袭击邻国目标。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天说，古特雷斯呼吁各造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的升级行动，致力缓和局势。他重申必须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航行自由。受美国向伊朗发动空袭的行动影响，布伦特北海原油价格星期天上涨大约2美元，达到每桶78美元。伊朗国营媒体报道指，伊朗有至少3个港口城市，也就是西里克、阿巴斯港和贾斯克，以及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姆岛发生了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美军已按照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开始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孟加拉国东南部发生严重水灾和土崩，造成至少5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RFM 越听越爱，
2: RFM 越听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2: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3: 遵守交通规则。
2: 还有呢？
3: 啊，还有吗？
2: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

要哭，眼泪是珍珠，不哭的人最幸福，嫁给大人物。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着谁。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你在烦恼什么？
3: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马来西亚寻求重返联合国安理会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外交部证实，泰国曼谷火灾未殃及我国公民。美国和伊朗恢复交战，原油价格上涨。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正式呈上竞选提名，寻求重返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担任2036年到2037年非常任理事国。外交部副部长 Datuk Luka Nisman Awang Sauni 说，我国将继续把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议程，包括废除否决权及全球和平与安全课题，列为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他说，外长 Datuk Sri Mohammad Hassan 今年9月将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发表国家声明时，严正表明我国的立场。Luka Nisman 说，我国认为否决权不公正，必须被废除，至少在涉及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例如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以及蓄意破坏民用基础设施，如同在加沙发生的情况，不得行使否决权。他今天是在国会下议院提到这一点。另外他说，我国支持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以确保每个区域皆获得更公平的代表，并使安理会的组成反映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外交部证实，根据初步报告，发生在泰国造成27人死亡的火灾没有殃及马来西亚公民。在这之前，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大火，造成至少27人死亡，63人受伤，在医院接受治疗，当中22人伤势严重。我国驻曼谷大使馆正在联系当地政府，现阶段没有收到有关我国人民受到影响的报告。水务资产管理公司承诺将通过四个阶段的治水计划，确保吉兰丹州人民可享有高质量和永续的水供应。这项计划将分阶段执行，直到2030年，概括 Chicha Dua、Tok Bali、Bukit Chupa 以及 Machang 治水计划。吉兰丹州水务公司总经理阿斯哈哈纳菲说，吉兰丹水供系统的改造需要巨额投资，因为它牵涉到多个方面，包括新建新的制水厂、更换老化管道、建造蓄水池以及采用更先进的监测技术。早在6月11号，水务资产管理公司主席 Datuk Sri Jasani Maidinsa 表示，截至2026年5月，用在新建吉兰丹州的供水基础设施的拨款已达16亿3000万 Ringgit。管理公司将继续和吉兰丹州政府以及吉兰丹州水务公司密切合作，确保落实改善供水系统的计划，从而造福全州消费人。马六甲州政府自2012年以来向入住州内注册酒店的游客所征收的遗产税总共已达到5960万 Ringgit。 管理州旅游、遗产、艺术及文化事务的行政议员 Datuk Abdul Razak Abdul Rahman 说，在这方面，马六甲历史城市政厅贡献最大，收取的遗产税数额高达5090万 Ringgit。接下来是 Hang Tua Jaya 议会660万 Ringgit， 亚罗雅野市议会180万 Ringgit， 以及野新市议会20万9000 Ringgit。 所收获的款项当中的2835万 Ringgit 是根据马六甲州遗产税信托账户指令所规定的条件，使用在和马六甲该州旅游业发展有关的用途。国内水灾消息， 马六甲水灾情况好转，截至今早八点，来自12户家庭的47人还暂居在州内2个水灾疏散中心。昨天的灾民人数是800人，和今早相比，情况已大幅好转。2个疏散中心分别是在亚罗雅野和野心。联邦法院三司以2-1维持上诉庭裁决，宣判穆达党麻坡国会议员 Syed Sadiq Syed Abdul Rahman 在串谋失信、滥用资金、洗钱一案无罪释放。以上诉庭主席 Dato Sri Abu Bakar Jais 为首的联邦法院三司驳回了控方试图推翻高庭判决的上诉。随着联邦法院驳回控方上诉，意味着 Syed Sadiq 也走完了司法程序，控方不能再对这一宗案件提出上诉。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国际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第四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天发表声明说，这次空袭使用了美国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另外，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向位于约旦的美国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导致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外交部则为伊朗袭击波斯湾美方目标的行为辩护，指这些袭击是合法的自我防卫行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深切关注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和军事对抗再度爆发的情况，其中包括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美国袭击伊朗以及伊朗袭击邻国目标。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天说，古特雷斯呼吁各造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的升级行动，致力缓和局势。他重申必须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航行自由。受美国向伊朗发动空袭的行动影响，布伦特北海原油价格星期天上涨大约2美元，达到每桶78美元。伊朗国营媒体报道指，伊朗有至少3个港口城市，也就是西里克、阿巴斯港和贾斯克，以及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姆岛发生了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美军已按照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开始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这将是自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南部以及随后在加沙地带、黎巴嫩和伊朗爆发战争以来，以色列首次举行大选。据报道，自以色列议会于5月投票决定解散以来，投票日期迟迟未明朗，引发提前举行大选的可能性。但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卡茨12号星期天在参加议会立法会议时宣布，将在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成4年完整任期，不会因为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孟加拉国东南部发生严重水灾和土崩，造成至少5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孟加拉国政府星期天表示，当地从上个星期起下雨，自星期二以来，国内64个行政区中有7个地区遭受暴雨袭击，大片土地被淹，受灾民众超过100万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马来西亚寻求重返联合国安理会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外交部证实，泰国曼谷火灾未殃及我国公民。美国和伊朗恢复交战，原油价格上涨。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过得很快哦，一个小时过去了，就是上一个小时大家听了那么多的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啊。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开始就是给大家留言的机会，如果你有话要说，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文字声音留言都 OK， 我们欢迎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来这里聚一聚，然后呢就可以选一首歌曲，留言之后啊选一首歌曲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你要对那个人说的话的那个对象就可以啦。好啦，就等着你的留言，暂时没有头绪你也可以参考稍后大家发进来的信息咯。我们现在听这首新歌，这叫港都恋曲。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来，我们用耳朵听球啦！全新的一个星期开始了，我相信啊，对一些追求的朋友来说，哎，最迫切等待的就是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对吧？那的确，距离这个决赛的日期19号是越来越靠近了。但是决赛到来之前，也许啊，先要有来一个半决赛的回合啊。那7月15号星期三呢，将由法国对垒西班牙，那么7月16号星期四呢，则是有英格兰对垒阿根廷啊。那么我们先看一看法国对垒西班牙呢，其实这个赛事也是挺刺激紧张的啊。那么西班牙就在这个半决赛迎战法国嘛，主帅呢就说了，其实两队如今都比2年前更加成熟啊，这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巅峰对战。那么其实他也挺力挺已经在近期满19岁的天才啊，亚马尔，他说，他是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表现还没到来，是的。那谈到会跟法国再次碰头嘛啊，那么他就说呢，虽然两队曾经在2024年的欧锦赛半决赛交手，但是如今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比赛了。另外一项的赛事，另一个阶段，两队虽然有不少相同的球员呐，但是大家在战术啊，还有球员的状态都已经有所改变了，就像刚才所说的，双方都比当时更加的成熟跟强大了。的确，我相信啊，大家如果是一直都有在追着这个世界杯的话，那么看到这个球员的这个球技啊越来越进步，而且呢，在不管是在技术上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心态上都好呢，大家都是开始继续在前进的。那法国队其实也是一样，在本届世界杯呢一路高歌猛进呢，除了在场上表现强势啊，队内的一句口号“势不可挡”也成为了全队精神的象征啊，展现了他们要捧杯

0: 友们在机舱内的照片呢、啊、那么大家呢都有这个配文写着我们势不可挡啊。的确啊，这个团队的精神很重要，而且那个士气啊必须继续的保留着的。那的确我相信啊，来到这个半决赛的时候，大家如果爱看球的话就要把这时间记下来，7月15号星期三半决赛的赛事凌晨3点，法国对垒西班牙。再跟你说，16号星期四的半决赛呢，也是我国时间凌晨3点，是英格兰对垒阿根廷。欢迎下载 RTM Click 来收看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吧。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 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2: We are ready to。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Let's go, Let's go。
3: 每4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哇哦！
5: 哎，女儿，
4: 哎，
5: 你又在看什么？
4: 我在看优管啊。
5: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4: 男女都有啊。
5: 啊？
4: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啊。
5: 哇、哦、，YouTube 也叫优管？
4: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5: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4: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5: 不管是男的
4: 还是女的，
5: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6: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你好，我是佩仪，迎接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到来啊！我相信大家可能心里都会有一些可能在上个星期留下来的想要说的话，那么现在就请你把你的这个话，也两个方式啦，一个就是化成文字，一个就是用你的声音录下了之后发送到0111701-8289。但是请大家确保自己的声音留言，如果你是发声音留言的话呢，请确保你的声音留言是清晰的，因为我们是要在广播中播出来的哦。那一点点的这个吵杂声呢，可能就会不考虑播了啊，所以我是要要求大家在一个清晰的状态之下。OK，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用文字留言的话，请附上标点符号，有些人没有附上标点符号的习惯，所以就此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吧。其实就累积下来，长久时间下来，你会感觉其实标上标点符号的好处挺多的啊。那么自己的意思有传达到，然后也可以让大家从这个留言中啊，或者听的那个人知道，你要留言给我的是这一番话。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他是 Tim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其实这几天啊，白天呢就是算是上半段早上的时间呢，都是艳阳高照的。”

那自己身处在马六甲，不过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两三点哈，开始就乌云密布，有的时候会上当，就把衣服啊给收进来。可是后来发现，哎，没下雨哦，又把衣服架子又再推出去。我相信这也道出了挺多家里的妈妈们，那在家里可能要收拾啊，或者是晒衣服的时候的心情啊。那有些爸爸也是在家里掌管家务的哈，反正呢就是看着老天的这个脸色嘛啊。但是 Tim 就说就没办法咯，他说上当了一次还是要再上当的，因为你怕等一下突然间刮风大雨的时候，那好不容易才洗好的衣服的就这样子淋湿了啊。那除非自己在外头，那就另当别论，但是如果在家里的话，真的时时刻刻都要看准时间。那习惯性的在中午时候就听你的节目了，在一点到两点这个留言区呢，我是在听，比较少来留言的。那么今天来留言，想要给自己一些鼓励。那其实今天是自己的农历生日啊，那虽然没有大事的庆祝，而且人那种想要庆祝的心态会随着年纪不断的改变。小的时候就是很希望有个大蛋糕，那最好那个蛋糕呢是自己喜欢的口味，甜甜的啊。那可是渐渐长大之后，到现在有了年纪之后，倒是觉得其实庆不庆祝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生日的这一天自己是平安的，自己是健康的，那才是最大最大的财富啊。那在家里忙进忙出的时间是过得很快的啊，所以说在家是最得空的呢。在家里啊比工作还要忙啊，工作的时候呢至少你上班打卡，上班打卡，下班打卡就是了。可是在家里随时都是在那个工作的状态啊，所以人嘛有的时候不要去比自己没有的啦，要知足感恩。感恩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感谢你所拥有的嘛。所以 Tim 就说，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希望外头的艳阳高照也照亮了自己的心，也让自己可以平安的顺利的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那佩莹这边可以挑红日这首歌，有华语版的是优先，如果是没有的话就选粤语版本的吧。好，我就依你的要求求，那优先选了这是华语版的《红日》，李克勤唱的歌曲。在听着节目的你，会不会那个心情啊，就是经常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呢？下雨的时候可能觉得人就比较懒散一些，那如果艳阳高照就比较勤力一些，会吗？如果会还是不会都好，都可以来留言告诉我。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纬，原谅我离开。

好，欢迎大家留言。那么你的感触或者是你所接触的人，他教会了你哪一些事让你有感而发，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么在我们的这个WhatsApp 平台上啊，大家可以随时留言。那么当然如果是你有话想要跟那个人说，你可以把他名字说出来吗？如果是不可以的话，你也要用匿名，他也要匿名，好吧，那就两个人一起匿名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哦，大家的留言啦。这是马六甲的 Elsa， 他说又是全新一个星期了。嗯，有的时候在想啊，生活就像烹饪，生活也一样，就是本就淡然如水啊。那放一点盐，它就是咸的。放一点糖，它是甜的，想调成什么味全凭自己啊。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要释怀，平淡的走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就很好。那世间凡事短如梦啊，愿我们都珍惜当下，那无法预料的未来里，只要是安好，你安好我无恙，便是这世间最美的时光了啊。这个肯定是有感触的人啊才会有这样的话啊。当然我想有时候的确啦，生活就像是一张白纸，你把它画上什么它就是什么。所以我在下午三点的绝配拼盘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也是这样。我想我们人生就好像拼盘这样，你可以把它拼凑出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色彩啊。那歌曲我们就可以给它拼上不一样的语言，所以就是让大家可以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听到各种类型的歌曲啊。好，就在今天下午三点，今天我们是听方言歌嘛。好，回来我们的我要对你说，刚刚 Elsa 就说她想要听的是这一首歌。

相当有意思的歌曲，而且听的时候我朋友曾经形容过这首歌是这样的哈，就是大家有些时候啊，有些歌曲它会给我们带来不同时期的感触嘛。那张学友的这一首祝福就是这样，它会让我们在不同的年纪听的时候，你会想起很多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或者是你可能以前觉得那是微不足道的事，可是后来它确实变得那么的有意义，或者以前可能你觉得那是一件无聊的事情，提都不想提的，但是现在反而开始想念起来。所以你看人生啊，它是多么的精彩，它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让自己靠近哪一些可以让你有所进步的人。所以我想生活里头真的五味掺杂，每一个人的那种感触都不一样，那么你生活中的体验你都可以发过来跟我分享啊。像吉兰丹的莲蓉，他是说像刚才那个 Kim 的留言，他说其实他真的讲得很好，那配音播的那歌也是很好，哈哈。他说今天也是自己的生日啊，那也是没有庆祝的，但是只要健康的，天天都是生日的礼物。是的，我们生活中有些时候有些人说你最喜欢你的生日啊，收到什么礼物啊，其实我们不求要收到多大或者是多怎么样的礼物啊。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生命中啊，在生日的时候我们最贵的礼物就是父母亲给了我们生命，让我们去把这个生命演活它，演得更加的跟别人的不同，那么的与众不同，那么的多姿多彩呀。好，你们也是可以继续来留言，在不同阶段的你是否是也看到了自己的成长呢？在哪一方面给你带来成长与动力呢？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是的，来到我们这个时候下午1:47，爱从自己开始啊。那么我想有一些话想要说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了。那今天比较多都是用文字留言的，好啊，文字声音都可以，你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竟然有人以为是两种都要啊，天哪，那不是太累了吗？选一个就可以了啊。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是新朋友，他说可以叫他Lydia， 第一次来留言，是受过朋友的一些介绍哦。那朋友分享给他听，然后就听到这个节目，今天有话想要对自己的好姐妹说的。他说谢谢你，他是对他自己叫 Lydia， 可是那个姐妹是叫 Lee 哈。他说想要对 Lee 说，谢谢你在我的生命中，在我人生低潮的时候啊，那还是对我不离不弃的。那虽然身边的朋友看了我都怕，因为感觉我是负能量的散播者，但是你还是愿意的靠近我，因为你相信我有一天一定会好起来的。而我自己也告诉自己，这也只是暂时而已。可是人嘛，就是心情或者是那个我们说天气啊，说有晴天啊，雨天啊，阴天啊，都有不同的写照。那么其实心情不也是一样吗？偶尔感觉就要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就希望自己能够躲起来，那谁都不想见。但是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了，谢谢你的陪伴。当然如果你今天你有话想要对我说的，你也是可以来留言，因为节目是你介绍的，然后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哈，你都可以留言。然后谢谢你帮我推广，大家相互的影响。那最主要是真的是要谢谢你，因为今天也是你的生日。那我们几位好朋友，然后我们几个好姐妹，我们都说把你的这个生日的正日留给你的家人，留给你爱的人，那么我们就提早跟你庆祝了啦。那今天你没有想到我会在正日这一天给你来个留言是吧？ Happy birthday， 生日一定要快乐的。当然最快乐的并不是在生日这一天而已，而是每一天都是要处在一个平和开心的状态。像佩莹所说的，我们很难做到开心每一天，但是我们的心可以让它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啦。那么今天是你的大好日子啊，你想要吃什么，想要买什么呢，就由你的心来决定吧。知道你是一个不挥霍的人，也是一个真的是想要买的一种东西都会想得清清楚楚的，真的是要买，而不是是需要而不是想要才买下手的。真的对你的这一份毅力，我真的要对你多一些的学习。有些时候我真的是抵抗不了那个诱惑，甚至有些时候哎呀打折哎，为什么不要买，不要买就亏了可是在你的立场，你就是觉得哎，买了它要有用啊，它才有它的价值啊。我常常把你的话听在耳里，但是还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还没有能力做到。如果可以的话，我也要学你这样啊。那么朋友跟朋友之间本来就是这样啊，大家相互的去学习，那对方就是自己的导师嘛。今天给你挑了这一首歌曲，希望你的生日一样甜甜蜜蜜的哦。苏打绿跟陈嘉桦所唱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谢谢你我的老朋友。又年长了一岁啦，知道你最讨厌听到这句话，我还是要说好啦好啦，祝你青春美丽，生日大快乐，想什么得什么哦。我们来听歌吧。

一首歌曲，苏打绿跟 Ella 的歌叫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是的，生命中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事物，有些人是给我们带来成长的，有一些人是给我们带来些许的挫折，你也不想再见到他。那当然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每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是呢，再怎么样，那夜晚到来了之后，隔一天太阳在升起的时候，又是全新一天的到来了。那么就希望大家能够在挫败中站起来，能够在更好更顺利的世界上继续前进啦。好啦，进入了两点钟的快讯之前，我们来听这首歌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下个小时我们来谈牙膏，除了清洁牙齿，你还会用来做什么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全国共有12974名考生将从明天起一连三天参加2026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重考 SPMU， 重考科目包括国文、历史和数学。根据教育部，所有考生将在全国188个考场参加 SPM 重考。通过发放奖业，加强农业食品领域生产能力的举措，以提高自供自给率，尤其是在畜牧次领域。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大董陈宏坚今天在国会下议院说，他的部门所实施的措施包括以配对补助金模式提升本地畜牧业者的生产能力，和推动国家乳制品业生产强化计划，成功保障国家粮食供应保持稳定及可持续。马六甲州政府正在积极和几家航空公司，包括廉价航空公司接洽，寻求推出新的国内和国际航线，加强马六甲的领空连通性，借以推动马六甲的旅游和经济领域发展。州公共工程基础和公共设施与交通委员会主席大董哈米麦丁昆朱巴谢说，州政府建议的航线包括印尼的巴淡岛、槟城和哥打巴鲁，同时也正在研究开拓非泰国、越南和中国的航线。英国政府星期一宣布投入超过2亿5000万英镑加强加护犹太社区，这笔资金将用在英格兰和威尔斯增派500多名警力，加强犹太社区以及学校、犹太会堂和社区中心周边的安全。在这之前，英国首都伦敦发生了一系列反犹太攻击事件，包括今年三月有4辆犹太社区的救护车遭纵火焚烧。今年四月，英国将国家恐怖主义威胁等级从明确提升为严峻，以应对北伦敦发生的一起反犹太持刀攻击事件。世界杯消息，法国和西班牙将在星期三凌晨打响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随后一天，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对阵英格兰。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透露，身披十号战袍的梅西将在本场比赛中迎来其国家队生涯的第206次出场，不过这将是他职业生涯中首次和英格兰队交锋。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愿大家平安。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婚姻之道。根据圣训的记载，一名女子曾向牧圣愿主福安兹埋怨自己的丈夫，她说：安拉的使者啊，我的丈夫总是因为我礼拜而惩罚我，他还不准我封斋，城里时昏睡不起。牧圣随即叫来她的丈夫当面对质，那人答道：安拉的使者啊，关于他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他礼拜时总是诵读长篇古兰经，有时甚至连着读两章。牧圣说：那礼拜时读一章就够了。那人又说：至于第二件事，因为他每天封斋，我是个年轻人，我无法忍受。牧圣又说：对于复工的斋戒，妻子必须征得丈夫的同意才可以封。那人又说：至于在城里时昏睡，那是因为我整个家族有遗传的嗜睡症。牧圣说：既然如此，你应该一醒来就立即去礼拜。这段圣训带给我们关于婚姻以及生活诸多的教诲。举例如下，如果我们的婚姻出现裂缝、分歧或任何问题，夫妻双方都有权对外寻求帮助。常言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同的家庭都会有不同的难题。倘若我们确实无法在家庭内部去解决这些问题，不论妻子还是丈夫都完全可以对外求助，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自己求助的物件能够有效地说明我们解决问题，可不能病急乱投医。第二点，我们不可听信一面之词，不可盲目下定论。不论我们处理任何事，如果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务必要做到公平、理性且中立，绝对不能只听一家之言，避免冲动鲁莽行事。牧圣愿主福安之处理这起家庭矛盾的做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对常人而言，如果有人向我们诉说上述圣训中女子所讲述的话语，我们必然会震怒，因为这名女子对丈夫的三项指控皆属于叛教罪行。我们会认为啊，这个男人怎么如此的糟糕，他竟然阻拦妻子礼拜、封斋，在城里的时候还呼呼大睡。可是牧圣愿主福安兹却未做任何表示，只是叫来那名男子进行求证，最终的结果也出乎常人意料。在这里，牧圣教导我们，偏信一面之词，武断地做出结论，不仅不道德、不正义，且不符合伊斯兰信仰的要求。另外一点，在婚姻中的摩擦在所难免，夫妻切不可因恨而肆意地用谎言攻击对方。我们必须明白，并非所有的婚姻中都会有模范夫妻，也并非所有的夫妻都是和睦相处的。不论夫妻双方有多大的矛盾，我们一定要尝试通过协商的方法去解决，不要因恨成疾，更不可因恨而失去理智，因为真相终会大白。若我们无法在今世做到诚实、公平与公正，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审判日遭受最为严厉的刑罚。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人能够确保自己的婚姻十全十美，也无法确保我们自己能够找到完美的另一半。吵吵闹闹在所难免，但是倘若我们无法做到宽容、忍耐与感恩，我们的婚姻必定会问题重重，我们的婚姻品质必然会每况愈下。我们必须明白，真正完美的婚姻只会出现在后世的乐园，今世的一切皆为考验。倘若我们无法成功经住今世的考验，我们必然会在最终的审判中一败涂地。祈求真主赐予我们坚韧与怜悯，赐予我们和睦、愉快、充满吉庆的婚姻，让我们不断靠近安拉，共同追求真主的喜悦。那么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来到下午两点了，是的，今天的居家单元我们跟大家聊什么呢？上一个小时提到，我相信挺多人都对自己的这个家里的日常用品啊，有些人就是随手拿来，或者是也没有去想这样多，反正用就是了，哈哈。但是其实义乌都可以多用，然后我们也可以让它发挥它的价值的。那我想说的这个今天我们聊的啊，牙膏它已经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啊，你几乎每一天你都会使用到它，你别跟我说你没有梳洗哦啊，你几乎每一天你都要用到牙膏的。可是牙膏它其实它不只是清洁牙齿而已，如果我这么说的话，因为一般如果你问人，哎呀，牙膏你是拿来干嘛的呀，都讲牙膏咯，肯定是刷牙的啦，是我们必备的居家必用品啊，就是刷牙清洁牙齿。但是如果是来到居家的范围的时候，那么这个牙膏它就不再只是清洁牙齿而已的了，那么它的这个功能非常的多啊。那你知道吗，它其实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已经在妙用着它了那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日常生活中你怎么使用这个牙膏呢？那你的妙招说出来嘛，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一学。那除了可以把你的信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或者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跟我说一说你怎么使用这个牙膏，除了清洁牙齿。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2: 易胜，
0: 陪你不到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妈，你在吃什么药？
6: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5: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7: 在我国，只要药物
8: 一
7: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8: 二
7: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8: 三
7: 掺杂违禁成分，
8: 四
7: 从非法渠道取得，
8: 五
7: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8: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7: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8: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7: #Tolak Ubat Tidak Sah
8: #拒绝非法药物。

我们来谈一谈牙膏的妙用哦。我们除了谈就是牙膏清洁牙齿，这个我们不说了，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其实除了清洁牙齿，牙膏还能做什么呢？ TJ 的留言他就说，牙膏啊，我会拿它来清洁我的家居，然后如果是一些比较小的缝隙的这个部分呢，我就会用牙膏来清洗。而且我有一只小只的比牙刷还要小的这个刷子，所以是挺管用的。而且他说随时

哎，怎么做呢吗？就是把那个煮熟的白米饭加入一点点的牙膏混合均匀之后，它就变得粘性很强的浆糊的，不用去买，而且天然又环保啊！这个就是自制的，不是牙膏一挤出来就可以马上妙用的，是吧？谢谢你的分享。其实我们今天两方面来谈，那一个呢就是牙膏一挤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用，或者你把它混在你的这个水中，又或者是像刚才像这位朋友说的哦，把它就跟这个白米饭混在一起，就是煮熟的白米饭啦，就让它均匀一些就可以使用了。那么再来这位是 Tin 的留言，他说手机用久了那个荧幕难免会出现一些刮痕嘛，所以擦不干净的一些指纹啊油脂啊，我是用牙膏来刷的。他说哇，我吓了一跳，你知道吗？因为通常手机可能我们就用一些湿纸巾啊就抹一抹就可以了，你牙膏然后涂在那个刷子上来刷，那你不怕你的手机刮伤了吗？他说其实不是的，就是挤一些牙膏涂在这个刮痕上哦，所以是用手慢慢的去涂抹，或者用一些比较干净的布哈，这个才是重点哈啊！等牙膏干了，然后你再把它擦拭干净就可以了，然后刮痕就变得没那么明显了，手机荧幕也会变得干净明亮。哎，是是是，我跟你们说，有一个我曾经真的是自己亲身体验过试过的哈，就是我有带一些银饰品嘛，有时候那银饰品戴久了它会变黑，所以如果你有一些银饰品可能你戴了变黑，或者你很久没戴了它就氧化发黑的情况，你可以用牙膏来急救。怎么呢？怎么样呢？就是你把那个牙膏挤在这个银饰品上，用指腹戳一戳啊，以清水清洗干净，再用纸巾将这个水分吸干就可以了，然后你的那个银饰品就亮亮的金光闪闪的哦。所以不要小看这个牙膏的妙用。这么说呢，它其实不只是用在清洁牙齿的部分，它可以让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啊，随时第一我就想到牙膏。然后另外这位朋友他说，我用匿名的方式哈，我是用牙膏来就是如果是被蚊子叮到的时候，刚刚叮到的时候痒嘛，对不对？他说我的包里是放着一小罐的这个小支的牙膏的，所以随身带很方便，我就挤出来然后涂抹在我的那个被蚊子叮到的部位。那它比较辣嘛，所以它一辣的时候呢你就不感觉发痒了，那后来渐渐的不发痒你就不会去抓，当你不抓的时候它就不会留下疤痕呢、啊、所以是使用这个牙膏来止痒哈哈啊，是，其实我相信生活中可能大家有一些自己的妙招，你使用这个牙膏来做什么呢？欢迎你留言告诉我，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也可以啊，就是这个 WhatsApp 号码，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哦。我等着你们的信息，希望能够结合大家的留言，让我们成为生活中的达人。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

0: 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欢迎大家分享你使用牙膏的妙招。那娇赖的 CB On 他就说，我在切了鱼之后，我是用牙膏洗手的哦，是可以去除那个鱼腥味的。那再来 Amy 的留言，他说我是用牙膏来就让我的这个珠宝发亮，除了刚才说的那个银饰品啊，珠宝也是使用的，像一些银饰啊、金的啦都有用的，诶，感觉还挺不错的哦。因为其实牙膏嘛，你别小看，但是我话说回来啊，你也要看一看你的那个用品它是不是合适，不代表说全部都合适，这个我还是有所保留哦，不然等一下呢，你的那个物件可能就是超贵的，然后哎呀，你不仔细呢，就是用那个牙膏来就把它涂抹着的，在上面的话可能会毁坏了哈。那再来也有人说，是用它来清洁那个照脸的镜子啊，镜子也是可以的，可以让你的视野更加的清晰。的确，那么我想呢，牙膏它也可以让你的物件变得更加的明亮啊。那么可能有一些人说，哎呦，我用来洗牙了，就是刷牙了之后，我觉得还有剩一些些，我不舍得丢，然后我就慢慢的刮，把那个牙膏给刮干净啊。那其实这个就可以把它用在你家里的一些物件的表面。那家里可能有一些物件它的那个色泽它比较暗淡无光了，你用干的抹布沾少量的牙膏把它涂抹在这个物件的表面上，它可以有着抛光的效果啊，就是直到它发亮。那至于说去除一些食物的异味，刚才那位朋友是说那个鱼腥味嘛，其实鱼腥味或者我们的橱柜可能你久了没用，它会有一些难闻的异味，所以如果是你想用牙膏去除，你就用牙膏代替你的洗手液跟肥皂清洁液来清洗干净就可以了。那可能在我们的浴室哦，大家往你的那个砖块那里去看，你的浴室的砖呢就有一些的缝隙嘛，对不对？那缝隙呢其实很容易长黑霉，那你可以用牙膏挤在这个瓷砖缝上，用你不要用的牙刷，旧牙刷了哈，那刷一刷，那么你的这个水再冲一冲的时候，你的这个缝隙就可以干净了。所以记得要把你的旧牙刷跟你现用的牙刷分类哦，不然你刷了之后又拿来刷牙，哦天哪，我相信那时候你真的是很想打自己哦，不要那么糊涂哈。那至于一些白色的衣服呢，有一些黄的污渍的话，牙膏也可以管用，但是这个就不是把牙膏挤在那个衣服敷上了，而是你将它挤了之后要加入一些盐还有那个洗衣精啊，就是你的洗衣液，不是味精啊，洗衣液啊，哈哈哈，把它加入了之后，然后再用温水泡一个十分钟，轻轻的洗一洗，搓一搓，你的这个衣服就会洁白如新的了。好，其实真的很简单，欢迎各位生活达人，大家继续来分享你怎么妙用牙膏呢？欢迎你分享你的秘方，把信息 WhatsApp 给我 011-1701-8289， 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

0: 好想你啊，是不是很想念牙膏的妙用呢？家里啊必备的这牙膏啊，它不只是清洁牙齿哦。如果当你发现了它的妙招了之后，你会感觉家里这牙膏一定要准备多一点点，让它随时可以派上用场，是吧？我们的生活达人啊，到处都有。谢谢大家好不吝于的分享，我们一起学起来哦。好，那这时候我们来听一听，这是居软的医生的留言，他怎么使用牙膏呢？
1: 下午好，大家下午好。牙膏的用处可多了，不是单单刷牙用哦。镜子啊，镜子蒙了，比如说浴室里面的镜子有水雾，你挤一点牙膏擦擦一下，明亮如新啊。哇，还有一些旧的首饰啊，就是项链的耳环之类了哦。就放一点牙膏，就稍微擦擦一下，真的是亮亮了哦。还有就是小孩小的时候学校啦，学术比赛拿那些奖杯呀、奖杯你放久了它也会哑色的，不亮了嘛。挤一点点就好哦，你多你会破坏它那个色泽。点点牙膏放在一个暖布擦擦一下，真的是焕然一新哦，牙膏的用处很多啦。稍微分享一点心得 ，OK， 谢谢，
0: 谢谢你的分享。的确，你看我们生活中啊，那镜子啊，奖杯啊，或者你的一些奖牌啊，你想要让它焕然一新的话，毕竟那是你的战利品嘛。那么，我想啊，可以透过这些方式，让自己可以从就是生活的小智慧中啊，让自己看到一些的开心的事情。那么，我相信你擦亮亮的时候，你自己的心里也会感到特别的轻松跟愉快的，是吧？好，那其实说到牙膏的妙用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除了衣服啊，或者是我们的家居用品啊，或者是我们的浴室啊，甚至你知道吗？其实牙膏呢，它其实是那个球鞋的救星。为什么呢？因为运动鞋啊，就是它的那个白色鞋底夹层穿久了会发黄，不是原本的黄啊，而是发黄了，失去了它原来的美观吗？所以你就可以用旧牙刷沾一点牙膏来回擦拭这一块白色夹层，然后再用湿的抹布把它擦掉了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呢？多花一些心思，皮鞋更不在话下了，皮鞋肯定是挺多人使用的。或者是一些朋友呢，在家里想要在那个讲到这个家里如果有小孩，把家里的大白墙把它画得像那个画布这样它是可以去除墙面涂鸦，但是你的画的面积不要那么多啦。如果你要画的面积很大很多的话，你就会清理的更久咯。家里的大白墙、地板啊、木质家具啊，都可以当这个涂鸦画板。那你清除的时候，你就用手挤一点点的牙膏在那个你要涂抹的地方，然后用超细的纤维抹布啊，沾湿了之后以画圆的方式来回擦拭，就可以将它给擦掉了。但是你就是还是回到它的面积如果它整块大白墙它都画得密密麻麻的，那么你就要慢慢的清洗了当然有些人说如果是这样那我倒不如重新的把它刷另外一层我可能想要的颜色的漆面，不是更好吗？可以啊，那个也是你的选择好，那浴室刚才有人说嘛浴室的这个镜面如果是感觉萌萌的你就可以用这个牙膏把它抹一抹，它就亮晶晶了。其实不只是家里的浴室的镜子，像你的车子的照后镜啊，你的眼镜啊都是可以使用这个方法的，让它干净亮亮的。那么有一些人可能甚至还会在家里洗车的时候在那个车灯的部分特别花一些心思。的确，车灯尾灯会因为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蒙上了一层那个污垢，那你可以挤一些牙膏，再用干净的布以画圆圈的方式来擦拭，然后再用干净的抹布沾一点水抹干净就可以了，那你的车灯就可以恢复它的光亮感啦，妙用多多，是不是？好，那欢迎大家继续分享，我们还有一段可以跟大家聊牙膏妙用的秘方，你可以继续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聊多一些，跟我说多一些，大家一起学起来嘛。0111701-8289，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这边是 WhatsApp 号码，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直接写下你的文字留言就可以了。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6: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在我们的居家单元中跟大家聊一聊牙膏的妙用。我们不说清洁牙齿哦，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想说的是它的这个妙招的确是相当相当的多、哦、大家在聊开来的时候，可能一些朋友也会联想到，哦，对对对，我也是有这么使用的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要别人提起的时候自己才联想到，是吧？因为你已经习惯了，生活化了这样子的使用它。诶，这也有朋友说真的是用有用这个牙膏来擦拭这个手机的荧幕哦，慢慢的擦拭，就是不要把那个刷子呢放在那个屏幕上那边刷就好了啦。那再来也有人说，诶，这个想用匿名啊，说我们家的那个水龙头啊，他说长期会产生水垢啊，肮脏的吗？所以你就用这个牙膏来抹一抹就可以了。如果家里有这个旧牙刷的话就不要丢，所以家里收了很多牙刷，有新的有旧的，所以我还是在此提醒大家，新旧牙刷一定要分类不要以为哎，这里有牙刷就拿来刷牙，那就不好了。因为旧牙刷呢你哪里都刷哦，所以如果你不小心用来刷牙的话那就糟糕了。好了，那么牙膏的这个妙用也有很多。如清就说，他说我是拿来洗杯子的，因为有些杯子哦它是比较窄，或者一些水壶，那么我就用这个刷子哈、哦、把它延伸进去那个杯子那里，然后呢刷刷洗洗刷刷的，然后那个水壶也是一样，那么就不会有一些水垢的问题啦。因为有些时候泡水啊，泡咖啡啊，泡茶啊，它会留下一些茶垢啊，那这样子呢我就当着我是给它做磨砂啦磨砂的效果是可以去除污垢的，你就当着洗脸自己做一些美容是吧，你的脸部要美容，你的肌肤要美容，然后其实你的家居用品也是要美容，好了，就当着那是磨砂就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我们稍后再看一看，整理一下你的语音留言或者是你的文字信息，不要错过大家一起讨论的机会哦。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 011-1701-8289。

用这首歌曲《当爱再靠近》，半顿兄弟所演绎的歌曲。是的，当牙膏靠近你的时候，哈哈，你会怎么使用它呢？它不再只是刷牙这样的发挥它的功能了。像这位朋友说，佩颖，刚才你说有位朋友把它当着磨砂嘛，是不是？那个磨砂呢，其实是磨砂在他的这个居家用品上。但是他说呢，这个杯子啊、水壶这些，他说我真的是用它来磨砂在我的脸部的嘞。他说我清除痘痘。他说可以叫他小豆，哈哈哈。OK， 小豆的留言，上床睡觉之前呢，就会把这个牙膏涂抹在脸部痘痘上，就哪里长痘痘你就涂抹在那里就好了。隔天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这痘痘就消除了。这个方法呢是可以让它就是继续的就是越来越大，就是那个痘痘越来越大，是不是 ？OK， 那消除这个蚊虫叮咬，的确，刚才有人说了啊，至于是不是能够消除痘痘呢？这个我没试过，我也不知道。不过你的分享，我就念出来跟大家分享，大家看着办吧哈。因为有一些肌肤可能比较敏感的人哦，那你就要特别的小心咯。那再来呢，就是其实牙膏可以清除我们手指甲或者是脚指甲的污垢，有的时候指甲它常有污垢嘛，对不对？那么你可以用这个旧牙刷，然后沾上一些些的牙膏，轻轻的洗刷你的指甲，那可以使你的指甲呢保持坚韧还有光泽的。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朋友去做美甲哈，你在家里自己也是可以来一个美甲吧，就是好好的爱惜你的这个手的每一个部位，因为指甲其实也是形象的一种啊。你试想，如果你去见人的时候啊，如果是你没有就是在这个卫生的部分做好的话，对方又是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他会被吓跑的。那如果你的这个清洁卫生都有做好的话，那么我相信是可以加分的。那这边有人说其实真的车灯非常有效，他说每个星期都会洗车，有时间的话一个星期洗一次啦，没有时间的话就两个星期洗一次。但是我的车灯呢真的是用牙膏然后再加上一块布来抹，既是环保省钱，而且呢抹得亮晶晶，还把照片拍过来给我看呢，非常的有效。好，谢谢你们的分享。再来，这个朋友拍了他的电风扇哦，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哦。他说佩颖你留意一下哦，他说你看我这个电风扇的这个外壳，那个外壳是不是亮晶晶的呢？我是用牙膏就是来洗刷的，我就把它粘在这个旧牙刷，然后就刷一刷就可以干干净净的了。其实除了这个风扇的外壳，像一些塑胶外壳啊，都可以用牙膏来清洁的，甚至遥控器也是。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你们真的是高级的生活达人啊。好啦，谢谢大家的留言。那么明天我们就会有音乐单元啦，欢迎大家在节目中继续跟我交流。先说下一个小时吧，下个小时我们有绝配拼盘，挺多的方言歌曲等着你哦。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今天在国家王宫为自2023年9月上任后首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新加坡总统尚达曼举行国宾欢迎仪式。这场欢迎仪式在国家王宫阅兵场举行，由皇家马来军乐团奏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国歌拉开序幕，接着鸣放21响礼炮。尚达曼是应 Sultan Ibrahim 的邀请，从本月13号至15号对我国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政府的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为全国公立大学和理工学院至少 70% 的全日制大专生提供学生宿舍，以缓解学生住宿不足的问题。他说，为满足学生的住宿需求，高教部未来也将把新建更多学生宿舍纳入长期规划中，以确保学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学生的舒适和福祉。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 Dato 陈宏坚说，通过发放奖业加强农业食品领域生产能力的举措，已经提高自供自给率，尤其是畜牧次领域。他指出，相关倡议包括以90:10配对补助金模式为概念的 Panganda Tikabulu 计划，提升本地畜牧业者的生产能力，以及国家乳业生产强化计划。而这些举措成功确保国家粮食供应保持稳定及可持续，从而证明国家粮食安全并没有受干扰。另外，关于政府应对预计粮食供应危机的全面应急计划，陈宏坚说，共有1361万户家庭已经从连接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昌明农业促销活动中受惠，至今已经举行了1833场昌明农业促销活动，总销售额达4672万ringgit，预计为消费者节省了1402万ringgit。日本媒体报道，大分县佐伯市今天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有4个人被刺伤，嫌犯在事发后落网。事发在当地时间上午接近10点，消防部门接到有人被刀刺伤的投报，地点是一家店铺的停车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百听不厌的歌曲啊，这也是罗大佑的代表作，跟蒋志光演绎的《皇后大道东》。那这首歌曲唱至皆知巷闻，那你知道吗？这首歌听了那么久，然后可能一听的时候就可以朗朗上口，不用看歌词都可以记住来哼唱的一首歌曲。这其实是罗大佑他外出购物的时候看到《皇后大道东》这个路标，那啊就起了一个灵感而写下的一首歌曲。那个时候是他在当着医生的时候，那么这首歌曲也成了他在乐坛上啊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歌。再来，这首歌曲也在这个奖项方面夺得了不错的成绩。1991年的时候，罗大佑就凭借着这首歌啊获得了第9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最佳作曲奖。那么林夕老师也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的最佳填词奖。这首歌曲我觉得不会过时诶，如果我们再重新的再唱的话，那感觉大家会觉得这首歌曲的那个朗朗上口的感觉又回来啦。是的，今天在绝配拼盘给大家炮制了方言歌曲啊，如果你爱听方言歌曲的话，留守这节目，相信在这里有你所意想不到的收获。除了粤语歌曲、闽南语歌曲、海南语歌曲，然后还有福州歌曲，都会在今天的栏目中。我们来听这首闽南语歌曲，这是重新的编曲了之后感觉比较不一样。虽然可能你听的是江蕙大姐的版本，但是我想今天我想选上这个茄子蛋的版本，因为我听了之后我觉得还挺有他们的个人的风格。那么我们就听一听这个异界人生，道尽的是在演艺圈中的人生百态，然后一些心境写照，大家可以从中去听一听身为演艺者的心声吧，叫异界人生。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也欢迎大家跟我交流，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跟我说你比较喜欢听哪一种方言的歌呢？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6: 我们互相尊重，
7: 包容彼此。
5: 昌明马来西亚，
6: 马来西亚马扎尼，
5: 六大原则：
6: ke 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2: 创新
6: ，hormat
2: 尊重
6: ，keyakinan
2: 信任
6: ，ihsan
2: 关怀。
6: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5: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6: 共同努力，

相当好听的一首歌曲。如果是说到潮语歌曲的话，那我相信这一首歌曲也成为了挺多人听过的一首歌曲啦，叫《蒙卡吉张来》。这个唱歌的歌手其实他是新加坡的潮语歌手，叫许桂莹。那其实唱这首歌的歌手很多，有的组合的啦，合唱的啊，或者是独唱版，甚至是对唱版，我也听过的。那么今天我挑了这一位是潮语歌手，他也是新加坡的前艺人，那么之前拍戏啊唱歌啊，在推广潮语歌曲的部分相当不遗余力啊，那么也将流行音乐结合了传统戏曲，甚至还有一些 rap 的部分，哇，那让整首歌曲呢听起来就是算是一个融合。那么当然他也曾经在这个潮语歌曲的大赛中荣获了最佳潮州歌曲大奖，那是他的围炉吃哼哼，那是一首新年的歌曲了哈，还有方言春作啦等等的。那么在里头他其实是加入了一些戏曲的唱腔，还有现代的说唱的元素，所以你看现在音乐啊已经是趋向越来越多样化了，谁说这个不能跟那个结合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也会碰撞出一些可能你意想不到的火花哈。好啦，那听过了桂莹所演绎的歌曲之后，那接着下来这位歌手也是厉害之人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这一首歌曲啊，在写的时候主要是带出了这首歌曲其中的含义。它叫夕阳无限好啊，是陈奕迅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是由林夕老师填词，郭伟亮老师谱曲的嘛。那么林夕老师他在这个夕阳的夕字这边呢，就突出了让大家要珍惜当下，相信明天会更好的，这样抱着这样积极的态度，然后也是我们的一种真实的生活写照啦。那么当然也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寓意，那契合了陈奕迅当时的身份跟意境。这首歌曲有人说它就像是喝着一杯饮料，你喝起来你感觉那味道淡淡的，就像旋律这样，但是它是耐听的，越喝越好喝，越听越好听，甚至有些时候听出一些些的感伤跟无奈。我喜欢它朗朗上口的旋律，然后蕴含着一些励志意境的歌词，大家不妨留意一下，这的确是体现了我们活在当下，要珍惜眼前人，多了一些提醒、鼓励，还有推动着我们的力量。今天我就挑了陈奕迅唱的《夕阳无限好》，我们在绝配拼盘炮制了不同方言的歌曲，大家可以不妨听一听，看看里头有没有哪一些方言歌是你所喜欢的呢？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00-11:00，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让我
1: 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0: 徘徊，让我们有错失在茫茫人海。
1: 本周冠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
2: 统统打卡，我的步伐不跟随你的评价，太阳落下你的笑脸美得像一幅画。
1: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4: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1: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4: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1: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的绝配拼盘是否有一些让你感觉听出耳油的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这位朋友是 Jimmy， 他就说佩音你好，有哦，他说我很喜欢听绝配拼盘的，那不管你播什么歌曲，我就当着如果没有听过的话，那是我认识的一首新歌啦。但无论如何，最开心的就是听到自己没有接触过的歌曲，那么从中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打开眼界吧。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一个习惯哈，那我们可能就是对一些歌曲就听惯了，就是环绕在那些歌曲的范围中，但是其实也因为这样忽略了其实生命中还有很多的好歌值得我们去发现的。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期待你接下来有更多的好歌啦。那再来这位朋友是妹的留言，他说佩音你好，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听客语歌曲，因为自己是客家人嘛，所以在听的时候特别的有亲切感啊。是啊，其实真的是看你习惯于哪一种方言是吧，人是这样，首先你就是要有那个亲切感，你才会想要去接触它。可是后来一些朋友在我的外语歌曲的栏目中，有时候会说拼音其实那个歌词哦，或者是他在唱什么我都听不懂，但是旋律是可以牵动人心的。谢谢大家对歌曲的接受度那么高。那么其实粤语歌曲方面呢，梁咏琪早期也唱过不少好听的粤语歌曲，像今天我就挑了他这一首真的是挺早期的歌曲了啊，叫做某年仲夏。这首歌曲其实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而接触到的歌曲，那么后来我就觉得这首歌曲很有那种度假的感觉啊，大家在听的时候可能也可以让你暂时放松，不是鼓励你放假啦，而是让你可以暂时放松，然后把手头上的一些比较烦人的事物放下之后转移焦点，然后再回来做，你就会感觉加快了自己的步伐了。好，那这首歌曲真的有那么大的魅力吗？如果听了之后真的可以安排个时间出外去游走的话，那也不错哦，来听一听。

是的，听过了这一首就是方言版本福建版本的《千千阙歌》或者是《风中的承诺》之后啊，来到这个时候我也要交班了。王世贤的歌曲把时间带到下午3:55，我是佩音。下节目之前啊，那刚才那一首是朗朗上口的嘛，你可能唱的是华语版或者你可能唱的是粤语版本，但其实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一首客家版，但是可能你唱的是华语版的。那我还听过福建版本的或者是英语版本的，所以歌曲它能够传达到那么久那么多人知道，我想不同的版本的确是能够牵动人心，而且延长那一首歌曲的可听性啊。像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就叫十八姑娘，客家版它没有一朵花，是十八姑娘，但是如果是华语版的话应该就是十八姑娘一朵花，是吧？好啦，我们就来听这首客家版的十八姑娘。我是佩音，我们明天见，拜拜。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教育部正在通过一系列防范和支援措施，努力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并提升校园安全。所推行的措施包括成立教育机构安全改革特别委员会，并接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全国教师专业联合会等组织的代表，讨论如何改善当前状况，防止发生不良事件。南北大道公司发布声明，为了处理野生猴子滋扰问题，南北大道 Sungai Perak 北上方向休息站将在明天下午2:30到5:00暂时关闭，也让路给南北大道与野生动物保护局联合展开行动，以应对野猴滋扰问题。大道公司表示，这项行动是为改善高速公路安全，为大道使用者提供更安全、更舒适的行车环境。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修正法案今天提呈国会议读，修正案建议扩大委员会的功能，调整其成员构成，并将无需部长批准即可核准的合同数额上限提高到5000万人民币。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说，修正案会在同一天提呈二读。缅甸孟邦贝林镇的贝林河水位超过警戒线，导致低洼地区发生水灾，总共有来自435户家庭的1681人疏散。大雨从星期五开始下起，引发水灾，当局开放10个临时疏散中心安置灾民。截至今早，虽然河水水位开始下降，为安全起见，灾民仍然居留在疏散中心。在多个成员国的施压之下，欧盟外交部长星期一讨论向来自以色列喜直区的产品实行进口禁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约旦河西岸正在发生的情况使两国方案落实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包括爱尔兰、荷兰和西班牙在内的多个欧盟国家已各自向以色列喜直区推行贸易限制措施。澳洲政府星期一宣布，将在未来18个月内向所有抵部的国际旅客推出电子入境卡，取代之前所使用的纸质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0: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光临，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陈威权。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政府放眼在2035年之前为70%公立大专生提供宿舍。教育部努力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提升校园安全。缅甸连续几天豪雨引发洪灾，上千人疏散。 Assalamu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应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的邀请，从本月13号开始至15号，对我国展开3天国事访问。苏丹伊布拉欣今天在国家王宫为尚达曼举行国宾欢迎仪式。尚达曼和夫人珍伊藤木在上午10点抵埗，获得陛下及元首后 Raja Zari Sophia 迎接。出席者包括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和夫人 Dato Sri Wan Aziza， 两名副首相以及内阁部长。这场欢迎仪式在国家王宫阅兵场举行，由皇家马来军乐团奏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国歌拉开序幕，接着鸣放21响礼炮。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修正法案今天提呈国会一读，修正案建议扩大委员会的功能，调整其成员构成，并将无需部长批准即可核准的合同数额上限提高到5000万ringgit。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说，修正案会在同一天提呈二读。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政府的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为全国公立大学和理工学院至少70%的全日制大专生提供学生宿舍，以缓解学生住宿不足的问题。他说，为满足学生的住宿需求，高教部未来也将把新建更多学生宿舍纳入长期规划中，以确保学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学生的舒适和福祉。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教育部正在通过一系列防范和支援措施，努力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并提升校园安全。所推行的措施包括成立教育机构安全改革特别委员会，特委会成员来自教育部的利益相关者、学术专家、政府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同时，教育部也接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全国教师专业联合会等组织的代表，讨论如何改善当前状况，防止不良事件发生。另外，部门也通过辅导教师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筛查，提供咨询与顾问服务，以及推行同伴支持计划。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霹雳怡保三才华小推行太阳能发电系统试点计划，平均每月为该校节省约1500至1700ringgit 的电费，或在20年内节省约382000ringgit。据推广潜力作为政府资助学校效仿的新模式。黄家和说，除了自用发电外，该系统还能为其他用途提供电力，使政府资助的学校能物尽其用，将剩余能源出售给国家能源公司，从而帮助减轻校方管理层的财务负担。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 Dato 陈宏坚说，通过发放奖业加强农业食品领域生产能力的举措，已经提高自供自给率，尤其是畜牧次领域。他指出，相关倡议包括以90:10配对补助金模式为概念的 Penganda Tigabulu 计划，提升本地畜牧业者的生产能力，以及国家乳业生产强化计划。而这些举措成功确保国家粮食供应保持稳定及可持续，从而证明国家粮食安全并没有受到干扰。 另外，关于政府应对粮食供应危机的全面应急计划，陈洪坚说，共有1361万户家庭已经从连接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昌明农业促销活动中受惠，至今已经举行了1833场昌明农业促销活动，总销售额达4672万ringgit，预计为消费者节省了1402万ringgit。南北大道公司发布声明，为了处理野猴子滋扰问题，南北大道苏艾佩让北上方向休息站将在明天下午2:30到5:00暂时关闭，也让路给南北大道与野生动物保护局联合展开的行动，以应对野猴滋扰问题。大道公司表示，这项行动是为了改善高速公路的安全，为大道使用者提供更安全、更舒适的行车环境。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泰国首都曼谷一家酒吧昨晚发生大火，造成至少27人死亡，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严重。官员表示，逃生出口受阻，导致吸入浓烟的顾客无法及时逃离火场。位于曼谷北部郊区的这家酒吧入口处突然燃起熊熊大火，人们尖叫逃命，许多人的衣服被烧焦或起火。事发时是当地时间午夜左右，警方在凌晨2点左右表示火势已经得到控制。据了解，多数遇害者并非死于大火，估计将近90%的伤亡都是因为吸入浓烟中毒窒息，而厕所是最多罹难者被发现的位置。官员和目击者表示，这是泰国近20年来最严重的火灾事故。缅甸孟邦贝林镇的贝林河水位超过警戒线，导致低洼地区发生水灾，总共有来自435户家庭的1681人疏散。大雨从星期五开始下起，引发水灾，当局开放10个临时疏散中心安置灾民。截至今早，虽然河水水位开始下降，但为了安全起见，灾民仍然拘留在疏散中心。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中国东北等地降雨持续。昨天晚上8点至今天上午11点，辽宁省中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地区局部出现持续大暴雨。由于暴雨引发洪水威胁，中国辽宁省已经有超过17万居民被疏散到安全地带。为了应对这一波降雨，辽宁升级防御措施，全力应战台风巴威。辽宁省在多个地方部署防御工作，要求加强预报、水库巡查，准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做好抢险准备和疏散工作。日本媒体报道，大分县佐伯市今天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有4个人被刺伤，嫌犯在事发后落网。事发在当地时间上午接近10点，消防部门接到有人被刀刺伤的投报，地点是一家店铺的停车场。4名伤者被送院，嫌犯是一名44岁男子，当地警方正展开进一步调查。韩联社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民意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现年65岁的尹锡悦，2024年12月3号宣布实施紧急戒严失败，于2025年1月被捕。同年7月被特别检察官起诉，围绕戒严事件，一共被提起8项刑事诉讼。7月9号，尹锡悦说，因为实施紧急戒严令后涉嫌妨碍执行逮捕令、滥用职权、伪造公文等罪名，韩国最高法院当天作出终审判决，维持2审裁定，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7年。新华社引述伊朗媒体的报道，一家美国企业位于巴林的总部遭到袭击，目前还在燃烧。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放眼在2035年之前为 70% 公立大专生提供宿舍。教育部努力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提升校园安全。缅甸连续几天豪雨引发洪灾，上千人疏散。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RFM 越听越爱，
3: RFM 越听越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

0: Thank you， 谢谢他。那当然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简报，主要是因为全球的能源危机依然存在。我们本来就想说，这个美国啊跟伊朗啊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冲突，是不是会很快的就落幕呢？我们每一个星期跟廖博士聊，都发现它依然还是存在。
1: 是。
0: 然后呢，就是有要和谈，
1: 局势稍微有一些变化。
0: 对对对，然后呢，就导致我们的部长啊，依然还是说这个赫尔木兹海峡依然还存在很多的变数。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不同的步骤去应对它。所以希望呢，我们今天的国际料理啊，也可以梳理这个部分。稍后呢，廖博士就会来到节目现场了。
1: 是，那我自己呢，在今天开工的时候，心情是有点阴阴的。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因为我星期六的时候才回到自己的家乡嘛，去履行公民责任，去投票。
0: 阴阴的是因为
1: 柔佛今天放假一天。然后，
0: 但是你没有的放。
1: 对，你知道昨天呢，我就。因为难得回去嘛，就约了很多的朋友一起聚餐。那昨天晚上呢，我们就在聚餐的时候，我们就早一点聚会，然后早一点离开，大家准备星期一又要上班了。结果呢，就在聚餐的时候呢，看到了特别假期的新闻。
0: 结果大家就说不用那么早回了耶。
1: 不是，对，没有这个没有这么快，因为呢，私人界还是要看公司的宣布嘛。
0: 理解。
1: 结果呢，整场聚会大家就很不专心，一直刷公司的那个官网。看有没有宣布，
0: 看公司有没有，
1: 或者是看那个短信有没有宣布明天特价。然后一宣布之后，大家就说好了，我们今天可以留晚一些了。殊不知，我还是要回到吉隆坡，
0: 只有你一个
1: 回到我的工作岗位，
0: 要开车回来。
1: 是，然后大家就说：“哎呀，你们柔佛子民真好啊，有特别假期。”我就说：“是挺不错的，只是这与我无关。”
0: 好，如果你是 Johor 人啊，我们说的这个 Bangsa Johor， 那你可以就是 WhatsApp 来告诉我们0111701889，说说你今天是否有放假？不晓得你的公司有没有随着这个柔佛州的州务大。新任的州务大臣 On Hafiz 的宣布，今天也让员工们放假一天的。
1: 然后昨天是不是也跟我在聚餐的情景一样，一直留意那个短信啊，公司有没有宣布特别假期？
0: 是是是，都说一说好不好？那当然呢，今天我们会陪伴大家一直到八点钟。这个小时呢，先有无所事事，下个小时呢，就会有廖朝纪博士的加入。先来给大家播放今天的振振有词。
2: IFM 振振有词，
3: 你好，我是振业。人力资源部部长 Darshi Ramanan 表示，所有外劳配额申请已经全面通过外劳集中管理系统的电子配额模块处理，不再以个案方式审批配额。他说，这是内阁于7月1号做的决定，将一站式外劳管理中心立即交由人资部管辖，通过新管理架构确保申请外劳的行业运营链不受影响。另外，部长也强调，人资部完全掌控外劳集中管理系统，包括源代码及超级管理员权限。该权限由部门秘书长持有，并驳斥外界指该部无法访问系统的说法。外劳集中管理系统由内政部主导，并与人力资源部、移民局及相关政府机构整合运作，目的是取代过去由多个部门分别处理申请的方式，实现一站式管理。雇主可以通过系统提交聘请外劳申请，查询审批进度，办理签证，安排体检，购买保险及缴付相关费用，大幅简化行政程序。系统也能整合外劳资料，包括个人身份、雇主资料、工作准证及入境记录等，有助于政府实时掌握外劳人数和流向，打击非法外劳、伪造文件及人口贩运等违法活动，同时提升执法效率和政策透明度。此外，政府也可以利用系统收集数据，分析各行业对外劳的需求，为未来制定人力资源政策提供更准确的依据。对于企业来说，集中管理不仅缩短审批时间，也减少重复提交文件，提高聘雇效率。近年来，政府持续优化外劳集中管理系统，并逐步与电子签证、移民通关及生物识别等数码服务接轨，朝向更全面、更透明及更高效率的外劳管理机制迈进，以兼顾国家经济发展、劳动力需求及国家安全。总的来说，外劳集中管理系统是一项整合多个政府部门的数码平台，通过统一管理外劳招聘、审批、入境及监管流程，提升行政效率，加强执法能力，并为政府制定劳工政策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持，是我国推动外劳管理数字化的重要措施。
2: IFM 振振有词，
3: 星期一到五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五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八场比赛，也就是三场小组赛加上五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七场比赛多了一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八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5: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P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5:34，你好，我是追思进程，
1: 我是小韩。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大家有没有放假呢？这位是 Cherling， 他说，哎，罗佛州有放假，只是这些舞蹈班啊，他就没有放假，因为有些学生问起，老师说这个是学校放假，运动舞蹈班不用放，所以呢，真的是舞照跳，
1: 是
0: 马照跑，舞照跳这样。
1: Adrian 应该跟我的情况一样，他是在雪州工作的柔佛游子，星期六半天工作，下班就赶回去履行公民责任，难得回去，亲人友人都在小聚一下。那昨天星期天晚上啊，开车回雪龙的时候就看到了特价的通知，而且上面就写只限柔佛州，雪龙不会跟，结果就哈哈苦笑。
0: 哎，
1: 大家都一样啦，我们生在柔佛，但是呢都在雪龙一带打拼。
0: OK， 这是丰盛港的美娟，她跟小韩一样啊，都是芒萨州 Johor。 她说看到新闻感觉很惊喜，今天有放假，但是她是家庭主妇，算是有放半天啦，因为孩子不上学，那就不用再送咯，但是家务还是得做。
1: 那3318他在吉隆坡生活了多年，但是还是保留了柔佛老家的地址。他说今天从早到晚至少有50个人看到他手指染上了不褪色墨汁，都说原来你是柔佛人啊。他说我被问到麻木了，不知道小韩有一样的经历吗？第一，因为我今天才从柔佛回来，所以见的人没有那么多，而且我一直都在空中就呼吁大家回家乡投票，所以应该大家都知道我是柔佛人了，就不会特别再问你是不是柔佛子民。
0: 那这位是新山的秀蕊，他说他真的是像小韩说认真在刷公司的群组，结果呢等到的结果是 holiday， 所以呢今天就跟孩子一样睡到自然醒，就是有点像天上掉下来的假期，就是多一天的时间这样子。
1: 那其实星期六我真的是挺忙的，因为我是一早才驱车回家乡履行公民责任。
0: 你应该今天请个假嘛，就让我来就好了，
1: 也还好，
0: 你去享受一下那个柔佛子民的福利啊。
1: 我一早就安排要回来了嘛。在那个回去之后呢，本来是想要赶快去投票的，结果那个天气反反复复，一时下雨，一时又停雨，然后又下雨又停雨，我相信全柔多个地方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赶快趁着停雨的间隙去履行公民责任，所以你就会看到下雨的时候人比较少啊，停雨的时候人就比较多而且呢那一天很可爱的就是大家都去投票，所以整个像我的家乡新山啦，一直都在堵车，去哪里都是堵堵堵，所以基本上你也没有办法去太多地方。
0: 很好啊，就证明大家都很踊跃，
1: 是，
0: 然后那些在外地的柔州人都回来，包括在新加坡的或是在吉隆坡的都回去。我也看到很多媒体人今年好像可能因为他不是跟大选全国大选在一起，所以好像有一些媒体人如果是柔佛人的话都可以回去投票，
1: 是因为过去如果是绑在一起又或者是那个距离很靠近的话，大家都会选择邮寄选票，因为要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就趁着回去投票也顺便跟亲友相聚。然后很有趣的是等到6点投票时间结束之后呢，你去吃饭也好啊，或者是晚上去逛逛也好啊，就看到大家都在聊天，就是我那一区的这个走势怎么样，不然就是在刷手机，
0: 看成绩，
1: 对，看成绩一直在刷，现在是怎么样了，现在情况如何，好像在看股市哦，好刺激啊
0: 真的那种非官方成绩啊，然后呢你又看到不同的阵营他们会有自己的宣布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人民越来越关注国家的状况的一种表现那总比大家不关心或者是不理不睬来得更好啦，所以呢在这边要给所有昨天呢已经履行
1: 前天
0: 已经履行公民义务的柔佛人说一声谢谢你们，因为你们为自己的州未来这5年的这个所谓的执政的一个局面就是投下了你神圣的一票，你做了一个决定，那下来呢就希望柔佛州呢继续的进步啦。这是马嘉轩的歌曲 Holiday。

0: 如果你今天呢在南部放假的话呢，就希望你好好的运用这个星期一了。毕竟星期一放假应该是蛮怎么说呢，轻松的，因为昨天是周末
1: 嘛，算是连假了。
0: 对对对，算是一个连假，突如其来的连假。那森美兰州呢，即将也要举行州选了，不晓得到时候是不是又轮到森州的子民们会有假期呢？啊，这只是猜测了哈。反正呢，到时候大家不管怎么样都好，都要出来投票啦。那根据选委会呢所发出的消息哈，这个森美兰州的提名日落在7月18号星期六，其实就是这个周末了。
1: 是啊，那我们的投票日呢是定在8月1号进行的。那这一届的州选呢，就是提前解散了嘛，所以呢，接下来将会有36个州议席进行竞选。那到底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先期待本周末的7月18号的提名日吧。
0: 是的，7月18号提名之后呢，7月28号就有提前投票日。那投票日呢就是8月1号，8月1号呢也是星期六了啊。那么如果你是在外地工作的森美兰州的子民，也记得啊，就像柔佛州的朋友们一样，回到你的这个州属那边呢，去投下神圣的一票，来决定究竟这个森美兰州的未来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先稍微打住一下，稍后给你分享世界杯的消息。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3: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click
3: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3: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6: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7: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8: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9: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公益快讯，
8: 传递一份爱，点亮一盏灯。古来培正华小将举办2026年爱心义卖会，邀请大家踊跃参与，一起为教育献出一份力量。本届的义卖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包括校园歌唱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和爱心义卖会。这次活动的宗旨是热心捐献，增添设备。校方希望能凝聚大众的力量，为学校的教学设备筹募经费。欢迎大家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30到下午1点前往古来培正华小共襄盛举。 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赛，请致电联系019-777-3373或012-788-3533，让我们一起热心公益，造福莘莘学子。
11: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30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12: 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1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1: 贴近生活的内容，
14: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15: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14: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15: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是的，看球不要赌球啊！大家可以沉浸在这个球赛的气氛当中啊，但不一定就是要用这种所谓的下注啊，或者是买谁赢啊，来增加自己的刺激感的啦。
1: 嗯、
0: 上个星期呢，我就就周末的时候，我是蛮开心的，因为
1: 很多场好球看吧。
0: 对对对，一来是因为呢，我刚买了阿根廷的球衣，然后呢，
1: 浅蓝白那一套、啊、
0: 对，就是浅蓝白色的那一套、嗯。然后我当然会希望这个球衣可以多穿一点，
1: 是。
0: 所以我就因为我没有赌球嘛，所以我也其实谁赢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阿根廷赢，那我下一场还可以穿那件衣服，那我就很开心。
1: 你是因为喜欢阿根廷队？
0: 因为
1: 喜欢这一套球衣。
0: 因为我买的时候呢，就是我到了某一家品牌，那你也知道这些球队，他们每一个国家队他都有就是给不同的品牌去制作他们的球衣，所以我去的那一家就只有几家，
1: 嗯，
0: 几个国家队，那包括日本国家队、西班牙国家队，还有这个意大利，但意大利没有进决赛圈，所以就不看他。然后日本队呢已经淘汰了，我就觉得那买了又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就说啊，那不然就买阿根廷的，
1: 对，你就
0: 他还在八强，
1: 多穿几次，
0: 对对对对，结果呢，哎，他又胜出了，那我四强又可以穿，所以我觉得我这种伪球迷啊，好像也会有一点点在意那个。那个球衣跟那个颜色，
1: 可是万一四强他们不穿那一套浅蓝白球衣，你会不会有点失落？
0: 可是对阿根廷来说，那个浅蓝白是最经典的耶。
1: 可是对他们来说，有另外一套是幸运球衣
0: 哦。他们下一场可能不要穿那一套
1: 浅蓝
0: 白
1: 的
0: 哦，
1: 换另外一套深蓝的服装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看过去的世界杯记录，阿根廷曾经2度打败了英格兰，而有趣的是呢，这两场胜利都是穿 蓝色球衣，不是传统的蓝白服，所以今年阿根廷也希望可以再次穿上深蓝色的球衣，复制好运，赢下决赛的门票。所以他们也相信什么配饰啦、服装啦、颜色这种气势。
0: 我们以为呢，就只有可能东方人啊比较讲究颜色啊、数字啊等等哈，没想到呢，作为南美洲的球队，阿根廷呢也是蛮在意的。你也知道啊，他们是有两队两个不同的球衣，一个是主场的，就采用他们的这个白底天蓝色的条纹，是象征他们国旗的颜色，是最经典的国家队的战袍。那他们的客场球衣呢是深蓝色的，灵感呢是源自于据说是这布宜诺斯艾利斯传统的菲勒特彩绘的风格。所以呢，他们现在说啊，他们希望呢在下来对垒英格兰的时候呢，穿那个客场的球衣。那么在1986年的八强呢，那个时候他们就跟英格兰交手，那个时候呢还记得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进球，导致他们拿下这个英格兰的对垒英格兰的胜利吗？他们就是穿那个蓝色的衣服。
1: 是，然后另外一场1998年16强 PK 大战打败对手，也是穿深蓝色的球衣耶。
0: 是，那这一次呢，因为英格兰是作为主队，他们应该会穿传统的白色的战袍，所以呢听说阿根廷就要来个顺水推舟，既然你穿白色，那不然我们就穿客场的深蓝色。他们已经向国际足联去申请了，就希望呢能够借这个颜色或这件球衣的运气再赢球啊。
1: 那至于阿根廷1962年、1966年还有2002年的世界杯都败给了英格兰，其中有两次就是穿经典的蓝白服。而阿根廷呢在这一次呢再次和三狮军团交锋，是不是可以靠换一个球队颜色的衣服来穿幸运战袍应战挑战胜利呢？我们预计星期二就可以揭晓结果了。
0: 你有没有一个幸运颜色，或者是有没有幸运服装，就是我今天如果去面试，那我一定要穿这个，因为它代表着好运。
1: 我还好，只是我可能在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会挑黄色，因为我姓黄嘛，就免得有选择困难症，就直接拿自己的名字来选。
0: 黄，
1: 那你呢？
0: 我自己没有，我就是穿着比较舒服。当然我有一些衣服是我个人觉得穿起来我看起来比较可能好看啊，或者是比较
1: 有精神，
0: 高挑对对对，就会特别喜欢。我是没有特别喜爱的颜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呢？那至于阿根廷对垒英格兰的这场比赛，到底谁能够拿下胜利，当然踢过才知道。世界杯的球赛呢就剩下最后的几场了哈，大家且看且珍惜。
1: 看多一场就少一场了。那当然呢，这一场英格兰对阿根廷的半决赛就会在本地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钟上演。
0: 你可以透过 RTM 的 TVOK 或者是 Sukan Plus 就是透过 RTM Click 的网站或者是应用程序来随时收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将在明天提呈动议，把2026年信息自由法案交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以通过与国会议员和利益相关者交流，对该法案进行更全面探讨。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dusri Azalina Othman Said 发文告指出，政府关注民间社会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对该法案的多个层面提出的各种意见，此举也反映各方共同承诺，确保即将制定的法律真正符合改革目标，并遵守最佳实践。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dusri Noraini Amma 表示，政府设下目标，将马来西亚打造成一个全球认可的可持续种植业参考典范。这个目标会以科学为基础，创新为动力，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重点。部长表示，实现这个目标将让我国的原产业商品能够贡献于高价值产业，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来源。交通部长的政治秘书何永华获选为森美兰州选举民主行动党城乡州议席候选人，接替原任州议员吴金才守土。交通部长兼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说，行动党这一次派出三名新兵和八名原任州议员出战森州州选，并透露行动党本次选举采取更谨慎的策略，保留大部分原任州议员，因为他们的服务记录优秀，同时也为选民所熟知。从昨天至今，移民局通过综合执法行动，在全国16个地点逮捕了503个非法移民。局总监 Dadu Zakaria Shaban 指出，来自移民局、国民登记局、联合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876名成员及官员参与这项行动，而被捕者年龄介于22岁至52岁之间，他们因涉及滥用访问签证、逾期逗留、签证过期以及没有合法文件等违规行为而被捕。国外方面，泰国警方正在搜集证据，以判定发生在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酒吧的致命火灾究竟是人为疏忽还是蓄意纵火所致。他们也在调查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传闻还没结账的顾客被阻止离开酒吧。泰国民族报星期一报道，当局将调查重点放在可能的电线短路，并认为燃气泄漏的可能性不大。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又来一个邦沙酒喝。
1: 他应该已经换那个 投票的地址了吧？
2: 我的 IC 还是01啦，但是因为我很早就在吉隆坡工作，而且我的选区就是在嘉颖。
0: 所以你不是说回去带妈妈去投票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有经历了一下这个投票的这个盛况啊。
0: OK， 好，
2: 就下大雨啊，那个排队啊，然后大家就看那个highway又塞车啊，都在想说，哎，这个票到底是往谁投呢？对不对？那小韩那边是比较精彩啦，我们永平就是悬念不高啊，只是看那个多数票有多少而已哈。
0: 嗯，
2: 不过这次的九州选举也让大家学得了很多的教训，
0: 是
2: 啊。不过呢，这个不属于我评论的范围，这属于 JC 进程，小韩的评论范围。
0: 我不在柔佛啊。稍后呢，我们的新闻呢，可能会带到国内的一些焦点。不过廖卓志博士来到了，一定要说一说稍后的七点钟有哪些精彩的料理啦。
2: 是的，那当然不是料理啦，主要是从前两周我就陆陆续续有读到一些新闻，谈到俄罗斯国内闹那个汽油荒啊，而且这个我有点反直觉哦，就是感觉上，俄罗斯作为石油大国，还有就是输出原油到其他国家哈，而且就是俄乌战争，我们也注意到，乌克兰后来很多无人机都很精准的打击到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之类的，但是相关的讯息一直没有很透明啊。那也知道，到最近这一两个月，俄罗斯多个地方都已经产生限购，就想要借这个机会谈一谈目前俄罗斯闹的这个汽油荒是怎么一回事。正好借这个机会也谈一谈这一期的上一周经济学人发刊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封面谈到了这个俄罗斯的首富。诶，这个很特别哦，首富接受经济学人长时段的这个访谈，然后提出了一些对于当下俄罗斯国内局势变化的一些观察。很值得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情况，因为我国跟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哦。
0: 嗯，
2: 我们的国王也去了俄罗斯几次，然后上前两周我们也提到俄罗斯有办这个俄罗斯跟东盟的周年的会，还很盛大的举行嘛哈，仿佛好像感觉起来在俄罗斯在我们这里的媒体的曝光度相对多，而且讯息也相对正面，就也不能忽略他目前在国内的变化的局势哈。另外一个是我看联合早报的一个新闻，上一周我就注意到这个新闻很特别，提到的是在泰国有一个幽灵儿童的一个集团，非常特别哦，就是有那个中国朋友就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为他的小孩取得了泰国的公民权、
0: 身份证、
2: 对，身份证，这个让我会有一点点诧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很多国家都有所谓的落地的这个所谓的落地的公民权，所以很多人会想尽办法去到美国出生啊，就是说，哎，你在美国生下孩子的话，你就先天享有这个美国的公民权嘛，哈、哦。过去我们都知道说，你都会去欧洲啊，或者是其他国家，怎么会跑到东南亚来呢？
0: 为什么是泰国呢？
2: 为什么泰国呢？然后，这整个那个新闻的背景哦，是从诈骗集团里面的一个曝光的一个新闻。那是不是诈骗集团现在在利用着这种国籍的便利，在做出一些安排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推而广之来看一看东南亚各国的公民权的相对应的情况？加上我国其实蛮多家长在前好几年的时候都有所谓的就是抱养这个国籍不明的这个孩童，
1: 是
2: 也有相关的证件上的一些问题，导致许多孩童后来都变成无国籍的孩子哈。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了。第三个当然是为了JC 的教床，对不起，不是教床，不了，起飞啊，这个系列总是要给他找一些业界的一些新的一些潮流。我们注意到美国现在的成年人，就像我跟JC这种年龄，小韩不是啦，小韩属于年轻一代，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安哥呢，在美国呢，就有一个新的潮流，就喜欢回去夏令营。特别哈，那夏令营不是说所谓小孩啊，小学、中学、
1: 学生时期，
2: 对，怎么到了这？
0: 夏令营就是一个国外的说法吧？
2: 对对，就 summer camp
0: 嘛，
2: 对。
0: 但马来西亚我们就什么生活营吧？
2: 对，生活营
0: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2: 对，生活营，对，主要是生活营。那我们包括现在我们很多那种团建营啊 ，JC 最多，他做很多企业活动的团建营，这种团建营都是大家避而远之，哎，就老板又叫我们去团建，做么哦，浪费我的时间。
0: 我们叫做 team building，
2: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发现美国好像有另外一种潮流，在使得很多成年人付很高的那个价格，就是为了去勾引勾
1: 重返夏令营。
2: 这个萤火叫什么？萤火沟是吧？
0: 啊，萤火会
2: 啊，萤火会就是在、就是在篝火，对，篝火那边，然后要有点像回到青少年的那个时代，所以很值得谈一谈。而且这个又可以为 JC 的启程起床起航起床有一个新的一个谈话的那个看点。
0: 好，
1: 那下个小时就记得锁定国际料理啦。
0: 好，这个小时呢我们先有这个国内的新闻焦点的分析，所以记得锁定，不要走开。这是南拳妈妈弹头的歌曲《爱你一夜》，稍回来呢由启程2.0。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截至这集节目首播的时候，2026年世界杯四强刚刚出炉，分别是阿根廷、英格兰、西班牙和法国。这四支球队不仅是本届赛事总身价最高的三支球队，还包括卫冕冠军，甚至正好是目前国际足联世界男子足球队排行榜榜上的前四名，是名副其实的四强争霸，没有黑马。也就是说，这四支球队用世界杯证明了自己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坚强实力。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如此强大呢？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可以在世界杯球赛当中凭着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打败所有的国家队走到半决赛？那每个人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大部分的人都会说，这些球队拥有这个时代最强的天才球星之一，加上实力强悍的职业球员，长期训练下的组织进攻和防守，怎么可能不胜利呢？当然以上都算正确，但这些球员的实力能够在顶级的球赛发挥稳定，打败不同的对手，还必须要有一个绝对条件，就是要有懂得用人的主帅。因为国家队出征世界杯最大的挑战，不是要找到国内最厉害的11个人，而是让11个平时各自踢球的人组合在一起。国家队本来就不像俱乐部，俱乐部的球员可以每年训练11个月，但对国家队来说，一年下来真正集合训练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十天。世界杯开赛之前，很多球队甚至只有两三个星期备战，主帅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来自十几个俱乐部、十几种踢法、十几个有自己个性和想法的球员组合成为一支球队。那如果某位的球员习惯了担任俱乐部的绝对核心，那到了国家队，他能够放下自己的角色，由主帅做编排吗？有人觉得自己应该首发，有人觉得自己应该踢完90分钟，有人觉得自己应该踢点球等等。处理得不好，再好的阵容也可能变成一盘散沙。2010年参与南非世界杯的法国队就是经典案例。法国队的阵中都是世界级球星，却出现了内部冲突，球员公开反抗主教练，被勒令回国，还发生罢训事件。最后怎么样呢？他们一场不胜，在小组赛垫底，早早就被淘汰出局。根据分析，表面上看来是球员和主教练发生矛盾，但幕后的深层还包括不同派系球员之间的裂痕无法弥合。那这一期我们就从主帅如何管理一支球队来学习怎么管理一支为公司冲锋陷阵的团队。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

0: 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0: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益智、
2: 益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2: 6点23分，星期一，你好，我是追谢进程。
5: 你好，我是小韩。
6: 你好。你好，我是廖。
2: 不要这样，星期一打起精神来，
6: 精神很足够了。他们的下班，
2: 你干嘛叹气？
6: 下班嘛，一定要深深的叹一口气。
2: 还是你是为这则新闻叹一口气？
6: 对，然后又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撑过了这一个班哦，是不容易的，
2: 是不容易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新闻焦点啊，备受关注的2026年自由资讯法案，今天呢就正式提呈国会。那任何被列为官方机密的文件，那么都不适用于自由资讯的申请。那这个法案第12(a)条文及立法注解阐明，那么新法呢是属于程序性的法令，不影响任何现在法律的效力。因此呢，凡是根据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列为官方机密的资料，都不适用于自由资讯法，申请人不能够依据该法令申请获取。那法案呢注解也说明，即使申请进入监察专员外部审查的程序，监察专员也无权查阅或要求解密这个受官方机密法令保护的文件。
5: 那法案的第5(4)条文也规定，申请人需要缴付由国家元首通过命令规定的费用，但是没有列明具体的金额。那媒体方面，在法案的第6(1)(c)条文允许媒体从业者基于采访、报道、出版和传播新闻目的申请官方的资讯。不过呢，也有条文注明，这样的条文呢，并不赋予媒体取得资讯的绝对权利。同时，法案也规定，媒体从业员的法律定义将会援引2025年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法案。那公共当局呢，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决定批准或者是拒绝申请。那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条件啦。那法案适用的范围呢，就包括了联邦政府部门及机构，根据2025年国会服务法设立的国会服务处、联邦法定机构，还有吉隆坡、布城和纳闽地方政府，不包括各州政府、州法定机构和州属地方政府啊。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的条文，我们的廖博士，你第一个看到的重点是什么？
6: 这个 FOIA 哦，就是所谓的资讯自由法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因为我们长期做这个美国解密档案，就多亏了 FOIA 这样的一个资讯自由法的这个立哦，就立了这个法案以后呢，你可以有效的要求政府呢，根据公众利益去对近现代的一些文献做解密。那比如说特朗普最近不是解密了爱泼斯坦的档案呢？其中一个解密的一个前提就是 FOIA， 就是资讯自由法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哦。我们都知道，在马来西亚有这样的一个法案，是叫做官方机密法令。而官方机密法令里面，对于我们的这个文件呢，有区分出三种啊，一种就是最高机密，然后机密跟受限制的哈，就我们所谓的 Solid Russia。还有另外一个级别，然后在这样一个机密法案的这个情况之下，有许多重要的文件是机密的，比如说内阁的这个会议的记录。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内阁是最高的决策单位，很多法案到底是怎么样通过，内阁阁员是怎么样去评论，这其实在内阁的这个记录里面都有。但是因为内阁的这个官方机密法令就限定了它解密的那个时间，一般上呢，我们的档案法是30年解密哈、哦。可是碍于我国的特殊的国情我去档案馆里面其实找不到从这个立国以来的内阁的这个那个记录。所以这个的精神其实很简单，因为在这个官方机密法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附带的一个情况，就是谁有权列什么文件作为这个机密或者是最高机密呢，就包括了州的这个州务大臣跟州的这个最高的秘书，包括各部门的首长哦，就各部门的首长都可以根据他的那个判断来去审核相关的文件、相关的数据， 是不是机密。比如说我们谈这个教育课题的时候，常常都会质疑一个问题嘛，就每一年的 SPM 的这个数据是怎么样的，

0: 分数线是如何的，然后里面的族群配比是如何的，包括这个我们谈到我们讲的 matriculation 的这个录取的人数，各大学的入学率等等等等等、哦、你就发现到每一次我们看国会的那个报告的时候，它的数据都是比较笼统的，可是如果你要往下深挖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个所谓的机密，就说、哎、这个数据是属于机密的。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哈、哦。如果我们有这个资讯自由法的话，无论是媒体或者公众，就可以对相关的文件呢采取这样的一种，就是索取甚至挑战他的申请或者挑战他的这个所谓的机密的程度。
1: 嗯，
0: 对，如果你因为今天我们遇到的情况是很多公务员就有一点像是说，因为他的当时在立法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官方机密法令立法的时候呢，他的幅度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就蛮多文件其实很涉及到公众利益，但是可能被部门内部的主管认为是机密，却使得我们一直无法有效的去判断。比如说我们的收当然我们收入是看得到的，因为现在是有那个我们的统计局，当然这些比较敏感的数据，比如说教育方面的相关的数据，常常都会被这个机密这两个字给挡住了。但是今天的这个法律部长也有提到如果相关的这个自由资讯法案的申请的这个范围里面呢，有碰到所谓的机密，就是官方机密法令保护的文件的话呢，那就会就是所谓的不能够适当的这个就是让我们去看到嘛。所以这个就回到那个老问题了，你只有透过不断的去申请，
1: 是
0: 你才能够去判断这些文件属不属于官方机密法令保障的这个文件的范畴里面。
2: 嗯 ，OK。
1: 也是说我们要多一些程序来申请这些资料。
0: 以前当你没有这个所谓的 FOIA， 就是什么资讯自由法令的时候，你没有法源去申请，那其实会是个很这个所谓会是个很长久的博弈。
1: 是，
0: 就每一次媒体工作者或者是公众或者是政治人物或者是社会团体，都可以借由这个法案有这个法理的依据去挑战某一些文件，要求政府解密。
2: 嗯。
0: 然后政府就要被迫去回应，然后这个文件属不属于官方机密法令保障的，如果是那没有办法，如果相关的这个申请人觉得你这个不在这个范畴里面哦，但你就可以采取相关的这个诉讼也好，或者相关的这个挑战也好。
2: 嗯，好，那不管怎么样都好呢，就是这可能有一点就是就是介于民众的取得自由的权利，取得资讯的自由的权利，还有呢就是官方把一些就涉及国家机密的资料给封起来的这权利，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博弈了。
1: 无论如何呢，我们的首相署部长达德斯阿扎丽娜就说呢，政府将会提呈动议，把这个2026年自由资讯法案提交至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审议。这个委员会呢，预计将会在14号，也就是明天，依据议会常规的条文来成立。
2: 嗯，
1: 也意味什么呢？就是有关的法案暂时不会进入二读和三读的程序，需要待特别遴选委员会审议之后再做进一步的处理。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听过的是孙燕姿的日落哈，那日也要差不多落了哈。我们在这个下班的时间呢，陪伴大家一起来关注国内的新闻焦点。你好，我是JC靖成。
2: 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廖朝记。
1: 那我们在关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之外呢，也要关注校园内。其实我们其实尤其是华社哈，特别的关注这个教育，因为觉得教育呢是最重要的根本之一。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理解。现在呢，如果学校发生一些跟学生有关的事故，我们都在想方设法怎么解决。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呢就说，该部严正看待每一宗涉及学生的事故，并已经指示全国各州教育局还有县教育办公室严格遵循既定的处理程序，第一时间要通报相关的个案。那因为呢之前啊，在和丰发生了中午生疑似喝下了有毒物质企图轻生，那这起事件呢被问到副部长的时候呢，他就回应了，他说教育部自去年起推动多项的措施，包括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筛检，还有提供心理辅导跟咨询服务，以及推行朋辈支援计划，那并透过辅导老师继续的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相关的工作其实一直都在持续进行的。
2: 那黄家和也强调，守护学生心理的健康不可以只单靠教育部，而是需要采取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方式，由教育部、州教育局、县教育办公室还有社会各界共同合作。他也呼吁家长、社区和社会大众一同关注孩子在校内、校外和家庭中的成长和心理状况，共同为孩子营造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可以身心健全的发展。那我们的廖博士，你自己也是为人家长嘛，你怎么看待我们副部长的这个回应呢？
3: 当然学校需要有通报的机制，这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有通报的机制就表示在重大事件或者是相关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就不会有就是上情无法下达，或者相关的指示无法传达到基层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哈。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学校的问题是非常多哦，这进程也有感受，我也有感受。
1: 是，
3: 就现在的小孩和我们的就是所认知的这个物种，
1: 那
3: 这个真的是怎么用物种来形容啊，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今天不是有一些热门的影视剧嘛哈，谈到其实现在老师特别的难，他的难当，因为他难当的首要的就是呢，大家把过多的责任都推给老师。然后家长们当然是一种消费主义观嘛，哈，比如说这存在很久了啦，就是上学的时候就归老师管，下了课了以后就归那个辅导中心管，或者是那个 daycare center 管，所以总是外包。所以当这些东西都在外包的时候，过去没有社媒，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像还可以相对容易解决。而今天的孩子们的身心灵状态非常的特别，你看不出来的，很多时候真的看不出来。所以家长们是斗智斗勇啦。我其实同意部长讲的哈，就是很多时候还你真的是不能够只靠单方面，你要整个社会的参与。但是我常常会觉得说，诶，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参与哦，就是除了社工老师们的辛苦、辅导老师们的辛苦、教育前线的辛苦，家长们似乎对这个问题的意识程度相对是低的。
1: 我们常常就是根据这些个案呢、啊、就很怎么说呢，很直接的去判断啊，那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3: 诶，
1: 我们都是只是在灌输知识，没有没有去管他们的身心的发展。也有人说是因为教师的行政工作很繁忙，所以呢观察不出哪一个孩子在行为上出现了问题。当然我相信我们不能那么直接把每一个个案都判断一个理由，那每一个孩子如果他有一些状况，他肯定是后面有一些事情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
3: 对，我觉得我们身为家长一定是先从我们自己做起了哈。当然进程就相当关爱他的孩子，我也很关爱我的孩子，而且和他们的沟通方式我们要换很多不同的新花样，因为这个物种很特别。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物种很特别哦，就它的那种沟通模式和我们过去习惯的沟通模式不太一样。所以家长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多听 IFM， 因为 IFM 真的有提供很多相当有效果的资讯，让大家去学习和当代的无论是小学生跟中学的那个沟通模式。大家只要细心一想啊，过去我父亲辈的带给我们的沟通模式，现在基本上瓦解了，基本上不能重复。 但你不能重复的时候，你还是得要进入到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里面去，所以只能够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摸着石头过河哦，要需要兼顾实用性，也要兼顾到自己的的判断，但是家长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过去那种外包式的教育方式绝对就不被鼓励。
2: 其实要赢得孩子的信任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家长啊也好，师长也好，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孩子相处，才可以赢得他们的信任，进而了解他们在生活当中到底面对了什么问题，然后他们才愿意向你诉说。因为我之前呢听过我的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他就说到啊，有一次呢他是因为责任所需嘛，所以就跟这个孩子聊了很多，因为他可能行为上面出现了一些状况，然后这个孩子当然一开始呢态度是很硬的，然后聊了很久之后呢，哎，我的这个朋友就说，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啊，孩子才终于说，其实老师我很不开心，还是什么，就是才敞开心扉。所以你看，这个老师他本来是要所谓的解决问题，但是也由此才发现，原来这个孩子面对了这么多的挑战。
3: 对，小安说的很好，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说是短视频的年代，大家最多给大家15秒。刚才你提到个重点，那个老师花了一个小时才能够稍微打开一点点的窗口，才能让那个光照进去。那我们是不是要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我说我们家长了哈，我们的哈，但是我们这样讲其实还是要鼓励小孩的。虽然孩子是不太好教啊，这个物种也不太好理解，但是跟孩子们共同成长还是很愉快的。
2: 我明白。
3: 所以小孩你也可以适当的考量一下。
2: 你这个自入行销有点勉强
3: 了。对，因为讲多了以后，你看很多负面新闻嘛，你总觉得哎呀怎么办？他们都讲得这么难理解，这么难沟通。我自己都是个很难搞的女人了，再加多个孩子不是很复杂。
2: 那你有了解过你的孩子有没有这个成家的打算吗？
3: 哦，这个啊，
2: 因为现在年轻人好像都不想要结婚。
3: 对，这个我有另外一套法宝。我欢迎 IFM 专门开一个时段，
1: 是是是
2: ，OK，
3: 对对对
1: 啊，因为我又没有时间了，
3: 对，又没有时间，
1: 对，我又没有时间，
3: 所以我要上敏敏姐的节目。
2: 好，等一下我们私下再聊，
1: 私下再聊。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4: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4: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4: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6: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 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没错，我们的这个世界杯呢还在进行当中，不过呢现在其实已经举办了100场的比赛。那你知道吗，2026年世界杯的观赛的人数啊，我们说现场的啦，已经是达到了6,527,410人。那这个截至8强的数字已经超过前2届世界杯现场观赛人数的总和，就是今年都还没踢完，已经是前2届加起来的人数了。
2: 这一届世界杯现场观赛人数大增，主要原因当然是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个国家来举办。这些国家本来就拥有庞大的球迷基础，尤其是在美国，足球这几年的受欢迎程度是大幅度提升的。而且呢，和以往的世界杯相比，这一届的世界杯的观众是更多元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球迷聚集一堂，共同沉浸在这一项全球体育盛事的热闹气氛当中。
1: 那么当然呢，国际足联也在 在这次的世界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提升观看的体验，像有先进的转播技术啦，现场有丰富的活动，还有让球迷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激情等等。在这个球场内呢，球迷的热情的助威当然也是很令人震撼的，所以为了吸引更多人来看，那国际足联呢就加强了跟当地社区的互动，举办了各项的推广的活动，像有家庭观赛日，还有青少年足球活动等等，算是成功吸引更多人呢在现场观看球赛了。
2: 是，哎，真心有想过有未来有一天直接到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球赛吗？
1: 我觉得任何对足球有兴趣的人，人生当中的其中一个 bucket list，就是一个人生目标，应该就是看现场的世界杯球赛。虽然我个人觉得其实电视看转播比较舒服，因为画面比较近，你又可以看到这个重播啊，特技啊等等，但是你人生没有到过一次现场，还是有一点点少了那种做人的体验呢。
2: 所以有很多的本地球迷啊，到可能其他的国家去旅游的时候，就会安排到这个联赛啊，去看其中一场这个现场的球赛，
1: 是是是，
2: 就感受那种现场的氛围。
1: 对，像如果你到曼彻斯特城，哎，你怎么不看个球赛才回来这样子啊？像 NBA 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不晓得未来会不会再让这个世界杯重返亚洲，他曾经在亚洲办过啊，那至于会不会是东盟，哎，听说东盟好像，哎，我问一下廖博士，这个东盟联办世界杯它的可能性有多高？
3: 首先我们这个东盟之间虽然有那个就是廉价航空哦，不过你要办这么大的赛事，你就发现到呢这个交通是个非常大的挑战，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有具备这个国际足联规模的足球场，东盟也没有几座，如果你认真盘算的话，没有太多，可能会集中在一些相对对足球比较热爱的国家，比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可是这几个地方的足球场如果要达到世界杯的水平的那个草坪啊，因为我看过一个纪录片专门谈这个为了要达到这个世界杯水平的那个草坪啊，各方面的这个维护啊，也是不小的成本呢。
1: 是是是，所以呢如果有一天它可以更靠近我们，那可能我们东南亚的人民啊球迷啊可以更容易去到，未必是真的是东南亚了，那至少它在亚洲，那么大家去看的那个可能性跟那个愿望可以实现的就更高一点，
2: 也比较可负担一些啦。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啊，现在呢 FIFA 已经是达到了600多万的现场观赛人数，我想他们的目标应该是要更进一步，所以下来的这个要争取举办世界杯的国家或者是联合起来的国家应该要更加的有条件才可以啊。
6: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IFM 下班聊天下，
2: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一人公司？
7: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他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这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 Finance、 你的 Sales、 你的 Marketing、 Designer， 也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了。 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6: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8: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 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七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98.44点，涨6.95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865.01点，跌28.42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553.96点，涨30.15点。总成交量达39600万股。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受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邀请，前来我国进行3天的访问。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出任随行部长。沈志强昨晚迎接尚达曼后，今早在脸书发文指出，政府希望这次访问能进一步巩固马新关系，为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都中小微型企业合作方面带来更多实质成果。尚达曼与夫人珍妮藤木是于昨天晚间抵达吉隆坡，展开国事访问，直到15号。这也是尚达曼出任新加坡第9任总统后，首次对马来西亚展开国事访问。经济部长阿克曼纳斯拉表示，政府目前维持本地白米价格稳定，而国家白米缓冲库存充足，可以满足国内大约6个月的需求，因此民众无需担心白米供应短缺问题。他指出，政府将持续监督白米供应及市场情况，确保粮食供应稳定，并保障消费者权益。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的杜陈红坚说，政府重组国家农业食品赋权计划，着重落实高影响力项目，而不是辅助项目。他指出，截至6月30号，在国家农业食品赋权计划下，恩加楼已经获批20个高影响力项目，总价值达1738万1000 ringgit， 涵盖农作物、牲畜和渔业的次领域项目。统计局发布2026年5月橡胶月度统计报告，中国继续成为我国天然橡胶最大出口市场，占今年五月出口总量42.7%，其次为德国14.6%及美国11.2%。统计局报告指出，我国今年五月天然橡胶出口量为28741吨，较4月的37360吨减少23.1%。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00到傍晚6:00，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哇
4: 哦！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4: 嗯，
3: 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5: IFM
0: 国际料理
5: 来到了7:12，你好，我是 JC 进程。
6: 你好，我是小韩。
7: 你好，我是廖朝基。这个世界杯把这个 JC 的这个状态搞得有点奇怪。首先，因为长期追世界杯，为了给听众朋友带来及时的讯息，他牺牲了睡眠。
6: 嗯，
7: 所以他刚才一直咳嗽。
6: 嗯，
7: 因为他现在
5: 感冒，
7: 对，感冒，因为他现在已经步入到我这个年龄段了。所以肾相关方面的照料是很重要的哈，加上又睡得不好，所以基本上精神状态非常的差，然后眼色也不好，一直在那边那个咳嗽感冒，导致我们的播音品质越来越差。
6: 所以这个小时才要把时间交给你啊，国际料理，你就是我们的主理人了。
7: 是。
6: 好，我们今天要谈三个课题。第一个课题就是俄罗斯闹油荒。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产油国，怎么会闹油荒呢？
7: 其实差不多在7月份，可能更早以前就大家有注意到一些新闻零星的报道了，并没有当成一个主题的报道，就从莫斯科一直到这个它整个的那个国土的这个面积里面，有蛮多地方都有出现油站排长龙。哎，这个原来我们以为是赫尔木兹海峡的一些连锁反应，可是后来发现到类似的这个情况在俄罗斯各地都有，而且还发生了很多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冷笑话。比如说，哎，一排起长龙，俄罗斯朋友就会开始打开那个露营的那个长桌，就打算那边
6: 苦中作乐，
7: 哎，就那边等吧。反正他就有点意思说，反正这个等到来已经不知道是多长的时间了，
6: 反正都要等，
5: 不知道等多久，
6: 会舒服一点的等。
7: 对，而且因为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是很辽阔的哈，你可以想象，一旦有这个所谓的柴油啊或者汽油限购的时候，它其实影响了整个物流，也影响了整个的这个交通的运输啊，也包括了这个航空的燃料等，都现在都有这种告急的情况。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小城镇的问题，是全国的这样的一个石油荒的危机。当然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其实很明显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作战的这个效果看出来了。今年夏天以来，其实乌克兰的这个战略攻击策略已经改变了，从原来攻击这个军事目标转而打击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基础。是俄罗斯还是俄罗斯？
5: 俄罗斯
7: 的经济基础，尤其是能源设施，再加上这个俄罗斯的大部分的炼油厂蛮多的都是比较老旧的，所以不太好有这个防御的系统啊之类的哈，所以一旦被这个攻击的时候，就严重的影响了俄罗斯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汽油的供应。刚才小韩也提到嘛，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石油的原油的这个出口国，
5: 是，
7: 所以他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哎，当他这个国内有这个石油荒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他的原油的这个出口呢？啊，他这个情况跟我国有点接近哈，他 主要出口的是原油，它主要进口的是这些已经成品的这个汽油哈。所以目前俄罗斯的确也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不足，而这个普京也正在加强的从周边的国家进口更多的石油，比如说从哈萨克斯坦、从印度等哈进口更多的汽油，也包括从中国考虑进口汽油跟柴油，以缓解这个国内的这个石油荒啊。而且普京也承认这一次的这个乌克兰对于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的攻击啊，就是对于这个炼油厂的这个攻击，的确也导致了这个目前俄罗斯所发生的这个油荒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看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已经迈入第四年了。
5: 嗯，
7: 原来一开始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延续的时候呢，西方国家一直在谈是不是乌克兰会拖垮俄罗斯，可是这个时间的节点好像可能会在今年或者明年会变成是一个关键的年度。我们知道普京一直在很努力的压抑着这个俄罗斯境内的这个反叛，借由这个战争状态当然是收紧媒体了，打击反对的力量，
5: 是
7: 同时借由这个暂时的状态呢，吹鼓这样的一个国民团结啊，抵御外敌啊，爱国主义牌哈。可是随着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军队的这个人数上升，其实相对乌克兰的话，其实数字悬殊蛮大的。上两个礼拜的时候呢，美国就有公布一个报告，提到了这个俄罗斯战死的这个战士人数，相当令人惊讶，这个人数非常的多。所以也就使得俄罗斯他现在也会尽量去要求征兵，加上这个石油荒啊，你可以想象一定对于国内的民众是造成极大的不便利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看回这一期的《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你就觉得有意思哦。他特别访问了俄罗斯的一位首富 Andrew Menichenkov， 哇，这个俄罗斯的名字
6: 梅尔尼琴科，
7: 对，很久没有发这个俄罗斯的音了，不太俄语的发音，所以也不太习惯了。他这个人为什么他特别的重要？因为他首先是俄罗斯的这个化肥的这个龙头，也是煤矿的这个龙头。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正好就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哦。很长的一个 interview， 然后写成报道也非常的长，所以没办法跟大家很详细的讲，但是呢却可以谈一谈他对于当下的俄罗斯的处境的一种焦虑。而当然你看回这个所谓的首富，我们常说一个国家的一个进步除了军事之外，就回到商业社会跟经济的这个动态嘛，对不对？所以你当有一个首富能够接受这个经济学人的访问，首先的讯号已经很特别了。你会想啊，这些吹哨者也好，或者是唱衰自己国家的人，难道不怕被对付吗？对吧？我就想，这个蛮奇怪，为什么他会突然间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在这个国际期刊上去谈自己国家的问题，
5: 有人指使。
7: 所以目前
6: 还是由于他真的感到非常焦虑。
7: 第一焦虑，当然整个行文里面呢，并没有所谓的炮打司令部了哈，并没有说普京如何不堪诸如此类的，反而非常委婉的去提到，希望普京注意到的这个所谓的国内的局势是否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经济学人常常很多时候在做这些分析报道的时候有他既定的观点啊，有时候我们看国际传媒的新闻的时候，有时候不单是要注意他的讯息，也要注意他的这个传媒方本身带有的这个观点啊。但是他这个首富有提到三种他可能觉得俄罗斯会面对的未来的可能。第一个当然就是西方国家曾经提过的这个制裁会导致俄罗斯走向这个经济彻底的崩盘哦。之前在乌克兰战争的前面第一年第二年度的时候，这个声音非常的就是炙热，后来随着这个战争的延续，好像俄罗斯也没有如预期的崩盘，所以很多这样的一种谈法好像后来在西方媒体就谈的不多了。这次重复谈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提到就是因为普京借由战争的情况高度中央集权嘛齁。所以你将会使得这个俄罗斯经济走向崩盘之余呢，中央集权可能会彻底失效，那可能会陷入到一个无政府状态里面，因为你这时候地方的这个军阀又会重新就是拥兵自重嘛。尤其比较麻烦的是那些就是具备核设施和就是核弹发射的地区，会不会就是以当地作为他的这个根据地呢？那这是大家比较担忧的一个混乱的一个内战的局势。 那当然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俄罗斯随着这样的一个整个经济崩盘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失序，到全国的这个内战，乃至于就是进入到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这个大国可能会失去了国家的自主权，可能变成其他国家的就是附庸国吧，其中可能会成为中国原料的供应基地，甚至也会成为欧洲边缘的一个极度贫困的这个依赖者或者依赖地区哦。那你我们都知道，当一个大国陨落的时候，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催生更加极端、更加偏激的民族主义哈、哦。当然，更加可能发生的是，俄罗斯可能会成为一个永久和世界文明对抗的一个孤立国家。举个例子，它可能变成另外一个巨大的朝鲜。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呢，这可能会完全扼杀了俄罗斯未来发展的潜能跟机会哦。而当然我们看回这个首富这的这种就是忠言逆耳哦，时机选择点有点特别啦。那当然可能俄罗斯经历过漫长的四年的这样的一个还在延续当中呢，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的作战是否已经到了社会即将崩溃的一个临界点，西方社会当然就会提到说，你如果在这个社会的这个俄罗斯社会如果有所谓的政党轮替或者是社会秩序重组的话，一定是从精英阶层开始的。
5: 嗯，
7: 所以这个精英阶层会不会就如这位首富所看，因为他可能代表不是他个人，可能代表是整个商界这样的一个声音。
6: 嗯，哇，这三种情况都极度糟糕，
7: 对，非常糟糕，非常糟糕。但是这个时机这样子来看，它当然是有点像预言呐、啊，就预言的预言，当然可能不会实现，啊，预言可能也会在近期内实现，或毕竟是一种对于时局的一种揣测跟这个推演。
5: 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它会冲击到普丁的政权吗？
7: 没错，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尖锐。就是我们读这个报道的时候也在问这个问题，这个首富的借由这个国际传媒发声，是不是要在境外就是形成一种言论压力。
5: 嗯，
7: 然后言论压力当然有两种直接的情况，第一就是忠言逆耳，然后普京听进去了，趁现在就是还有一些转机的时候，就是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当然也可能彻底激怒了普京啊，那可能就会往这位首富所预期的这个不幸的方向前进。
5: 嗯 ，OK， 好，那到底俄罗斯的这个状态会是如何呢？会越演越糟吗？还是会怎么样？而且，那俄乌战争是不是会因此就停止下来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了。莫文蔚的歌曲《没时间》。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4: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喜欢仙侠剧的朋友应该听过白鹿和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吧？《临江仙》起源于唐代，是著名的词牌名。自古《临江仙》多出名篇，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

0: 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几句话惊艳了后世，也惊艳了岁月。人的一生，穷也好，富也罢，我们得到的、失去的，终究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Hi FM
1: 国际料理，
0: 回到国际料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小韩。
0: 怎么了你？
3: 你好，我是廖朝纪。
0: 幽灵哎，
3: 这一种就是要做节目的时候才来搞直播，整天都是这样，该搞直播的时候没有搞。
2: 我们是要让大家方便日后重温嘛。好了，我们今天国际料理呢要讨论三个课题，接下来来到第二个课题了，就是有一点离奇，但是其实背后牵扯非常广的课题，就是泰国警方最近瓦解了一个跨国幽灵婴儿的犯罪团伙，涉及至少164名中国籍的新生儿，通过伪造出生证明非法取得泰国国籍。
0: 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在泰国出生，他们是在中国出生的新生儿，但是为了要拿到泰国国籍，就在那边伪造他们的就当地在地的出生证。
2: 是，那为什么要去泰国买一个国籍呢？这个泰国国籍到底它的价值是什么呢？
0: 吸引力在哪里？
3: 对，而且这个新闻还是联合早报报道以后才让我注意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原来它的起源是因为泰国警方就是侦破了一个就是诈骗集团的一个案子了。他们注意到这个诈骗集团的案子里面呢，有一笔现金流呢就流入到了这一对夫妻下面的三个孩子的账户。那明明他们是这对夫妻是中国公民，可是他们三个孩子却登记为泰国公民。诶，这一点就立刻牵动了这泰国的内政部还有泰国的警察的高度重视，就顺藤摸瓜，就发现到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勾当或者这样的一个操作，是让这些人能够取得泰国的国籍。原来他是这样的哈，就是快要生产的产妇就未经预约就进入到泰国高端的私立医院就分娩产，就是生下了小孩，然后入院的时候呢不填写这个生父的讯息，然后呢这个团伙就安排泰国男子冒充亲生父亲签署官方网件时的这个新生儿获得泰国的国籍。后来这个泰国警方就安排这个所谓的 DNA 亲子测定，就发现到这些人也和他原来的泰国生父是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所以目前为止呢，泰国警方已经逮捕了至少20人，包括16名的中国籍母亲、17名的所谓的泰国假爸爸，还有相关的这些人士哦。当然我唯独啊这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特别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呢有许多人就会利用这种旅游的方式，比如说到这个某个国家里面去旅游，然后顺便在那边把孩子给生下来啊。最有名的例子当然就是去美国和加拿大，
0: 是
3: 因为美国加拿大是实行出生地主义的国家，就是你如果在那边就是怀孕生子的话，你的孩子就自动取得当地的那个
2: 公民权。
3: 当然后来欧美国家对于这种出生旅游啊类似这种方式的审查越来越严格，使得相关的这种诉求呢开始就会转移到其他的国家去。可是我怎么想都没有想到会来到东南亚。当然先谈一谈泰国的国籍法。泰国的国籍法和我国的国籍法呢就比较而言，泰国国籍法对于这个公民权的取得呢是比较就是方便一点的。他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是泰国人，孩子无论在泰国境内还是泰国境外都可以自动取得泰国的国籍啊。我国是后来修宪才有所谓的马来西亚的女性的这个孩子如果是在国外出生的话可以申请就是或者自动成为这个我国的公民哦。就泰国只要任何一方就好了，因此呢无论这个孩子是不是在泰国境内或者在泰国境外出生，只要其中一方是泰国公民的话就能够取得泰国的国籍。这也就使得有这样的一个漏洞，使得这些犯罪集团能够利用这个方式为这个孩子取得泰国的国籍。那当然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当然因为在泰国的这个法律规定里面呢，如果你持有泰国的国籍你就能够就是经商持有产业，因为泰国对于外国人持有土地企业经营都有限制，就一如我国一样它都是这样子的哈。然后泰国也会对于一些外资的限定，比如说在一些特定产业里房地产啊零售啊农业只能由泰籍人士或者泰籍的这个人士才能够持有啦。当然最关键的是你会发现到呢，这一次他们是因为捣破了这个诈骗集团， 也正是因为有一起差不多700多亿的泰铢的这样的一个洗钱的过程里面，发现到他们是利用泰国籍的身份去转移一些现金，
2: 就是他们的子女是泰国国籍，
3: 对，
2: 就是利用他们子女的账户去转移资金。
3: 对，但是你可想而知哦，就是你要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转移资金的话，这样那个相对的孩童的年龄是差不多要达到一定的年龄程度。如果是婴儿的话，可能在这银行
2: 这可疑了，
3: 就银行的开户上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跟障碍，所以可想而知，这个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是不是犯罪集团，尤其是诈骗集团，为了方便他们在本地洗钱，过去可能除了借由这个货币，就是那个虚拟货币之外，对于当地的话呢，可能会利用这种所谓的假结婚或者假的这个爸爸，然后来取得当地的公民权，然后以方便他们接下来进行这些非法的洗钱的活动。
0: 嗯，当然我们都知道呢，当大家或者是当有一些这样的不良的意图啊，想要在某一个地方生根的话，就代表那个地方的所谓的检举啊、调查啦，或者是执法啦，都是比较松的。
3: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显示出泰国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跟他们理解他们这个制度是有很多空间。
3: 对，或者更加能够去理解这个案情的背后的，当然是因为东南亚就一直被很多人诟病为是诈骗集团的这个大本营嘛。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位就是年轻的一个女性，如果她为她的孩子谋求更好的这个制度的话，她可能还会首选比如说西方国家，对不对？
0: 哎，
3: 无论是假设你说你要找人假结婚，比如说我们看很多电影都有所谓的到美国找一个老头跟他假结婚，然后取得绿卡啊，这个在电影情节里面我们看的也非常非常的多，包括类似的情况在欧洲也是有，因为结婚依亲居留的签证，包括依亲以后孩子的公民权取得都是相对容易的。然后这一次是一个集团性的一个活动，而且呢是集团性的团伙的一个集体的操作，选择东南亚，那当然还是因为主要考量到诈骗集团的这个利用的便利之度了。
0: 嗯，
3: 因此这样子如果你扩大来看的话，其实可能菲律宾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菲律宾像该经人提到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法令或者法律的执行相对是比较松散的，而且有大量的这个贿赂的空间的话，
0: 是
3: 那可能也就能够助长这样的一个犯罪集团在当地用这种非法的手段取得公民权，以方便他们接下来洗钱之用。
2: 那现在呢，泰国警方已经采取了以下的措施，包括了撤销通过虚假登记获得的泰国国籍，扩大调查范围到其他的6家私立医院，反洗钱办公室介入调查资金的流向，还有加强 DNA 检测和出生登记审核的程序了，甚至呢也考虑修法堵住假爸爸的这个法律漏洞。
0: 我们国家会有这样的风险吗？
3: OK， 你这问题就问到点上了哈，但是这就涉及到我们国家的这个国籍取得的便利度有像泰国这么方便吗？而且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便利可以使得犯罪集团去考虑？
0: 我觉得马来西亚在公民权的部分好像还是蛮严谨的，
3: 非常严谨。
0: 我个人觉得
3: 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对，所以你哪怕是用这种就是方式的话，其实也不太容易。当然，你从泰国的案子跟菲律宾的案子的话，都是有类似的，你需要有就是贿赂。比如说包括买通相关的私立医院有一条龙服务，可能你要跟登记局这里呢做出很多的这个勾当，才能够让你能够方便的出所谓的这个出生证明书和我们所谓的身份证。
0: OK， 以国民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们不希望啊国家成为了一个外国人觉得诶可以拿到公民权，可以拿到国籍就来这边啊，就是获取我们的这种公民权利的一个站点了哈。希望我们马来西亚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刚回来呢，我们来谈一谈成年人重返夏令营啊 ，AKA 生活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或者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听过的歌曲
1: IFM 国际料理
0: 五间情，哎，我还没有讲完呢。五间情立刻要爆炸，那个想下班的心已经是按捺不住了。
2: 可能有些朋友压力太大了，就想要去旅游。不过最近在外国，他们流行起夏令营。
3: 对，而且这夏令营是那种40岁，大概 JC
2: 什么主管管理层的层
3: 级了。JC 这种世代
0: 中年中
3: 对对对，这种叫什么？XY 我是 X 还是 Y 了，
2: 中间世代，
3: 对对对， Y 世代，
0: Y 世代，对，
3: 它主要是北美哦，就是他们现在有一种风潮，就是花很多钱哦，不是便宜的哦，就是宁愿回去那种就户外，然后住在那种营生活营里面，然后上下铺，然后晚上
2: 跟别人共一起住在同一间房间，
3: 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围着萤火，可能是做一些团建的活动，然后呢
2: 白天就有很多团队游戏，
3: 对，然后感觉起来就是我觉得有点返老还童，而且这样的一种情况好像也变成一个主题，有各种各样的怀旧主题，可以是萤火会啊，户外游戏啊，类似这种情况。因此当我看到这个相关的新闻跟报道的时候，我就在想，诶，我们马来西亚如果亚洲啊，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营队哦，应该也不是这种营了哈，我们会什么静坐，对不对？瑜伽、
0: 打坐营、
2: 什么
3: 静坐营
2: 啊？
3: 我们最多
2: 团建
3: 激励营，对对对，我们比较少，可能会是这种，就是回到你就是青少年时代的这种夏令营啊，或者是野外的这种什么
0: 求生营吗？
3: 不是野外什么，就是反正就野外活动，
2: 而且它的花费不便宜哦，甚至可以到1000美元，1000美元可能很多人就说我去旅行就好了，
3: 对，
2: 为什么我要放下手机？而且很多还规定你就是不能用手机啊什么之类的。
3: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又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了哈。你说到了这个西方，尤其在北美的时候，当然很多时候大家提到说，现在很多人都是因为疲劳工作，尤其大量的 KPI 要不断的盯着手机，及时回复这个讯息，所以总希望就是在假日的时候或者周末的时候能够抛开手机。而这个呢，正好是 JC 的世代可以的，因为他们曾经有经历过这种就户外营队的这种生活或者生活营，所以他愿意花更多的钱回到那个户外的生活营里面去。如果这时候你叫我小朋友去参加，他们就觉得我们很傻，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经历过这个营队的生活，所以你说你要让他花1000块回到营队的生活，他打死他都不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种就是行程有人安排，然后基本上就是做一种强迫社交，因为你上下铺嘛，然后你会在这个时候你发现到呢，你会重新认识到不同的朋友，就有点像回到那个青少年的这种生活营里面去，会有破冰，然后会有团体游戏啊，这个可能就是对于这些这种40几岁的世代的中年主管会有一种
2: 还没到啦，
3: 哎，我们先这样讲嘛，这样讲
0: 没事没事，
3: 这样讲嘛。
0: 我想我们的听众都应该知道，就是廖博讲的话大概就
2: 信个三成，
0: 对，三成就好，
3: 信个三成已经算高的了哈。
2: 好，然后 overrun 了，
3: 对对对对对，overrun
0: 是 overrun 了，
3: 因为就5分钟，
2: 对，
3: 所以
2: 继续
3: 类似这样的情况，可能到了我们亚洲就会很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对于这种所谓的营队的概念都带有比较世俗的利益的，都是像这个小韩讲的，他一定有目的的，排毒营可以啊，身体排毒嘛，瑜伽营可以，静坐营可以，打坐营也可以，或者是学某一个技能，比如说我跟小韩最近这一期我们三个人打算开一个营队，教大家怎么样做直播啊，怎么样这个催生自己的这个点击率，
2: 如何涨粉，
3: 或者涨粉，或者怎么样掌握自己的这个流量密码啊，这种营队可能我们是会有兴趣的啊。而且再加上东西方对于童年的定义不太一样，请问各位，我们的童年是这种无忧无虑、天真无涯啊，不是无邪，天真无涯的去打鱼啊、钓鱼啊、打锅力的吗？好像也不是哈。我们的童年好像就是在各种各样的生涯规划的安排里面，然后非常积极进取的。所以这时候你如果打出怀旧回到童年，我会真的是
2: 不适应。
3: 对，不但是不适应，我觉得莫名其妙，干嘛叫我回去补习班？
2: 干嘛花1000美元做这件事？
0: 所以你看啊，就是所有的成年人的市场里面，所做的东西其实都是呼应你的 少年时期或青春时期所做的、
2: 嗯、你最怀念的东西、啊、
0: 对对对，譬如为什么现在这些什么蜘蛛侠啦超人那么的火红，
3: 对对对
0: 啊，什么皮卡丘，这些不是现代孩子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这个啊，像廖博说
3: 四
0: 十岁大叔童年的，
3: 对，而且最有消费能力，
0: 对，现在我有钱了嘛，哎，我就可以圆梦，所以就是哎，你说那些淫秽啊，可能我想哎、嗯、我有钱我有闲，可能我就回去再找回一些回忆吧。
3: 嗯，当然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东西方的回忆可能很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就要给起床启程启航起飞的进程给他一个考题，如果类似这样哈，让我们这些中年人能够在没有网络的干扰之下一起进行的话，请问起床起飞起床不是那个叫啊，对，起飞的、这个、
0: 起程
3: 启程的这个主持人，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主题能够勾起我们共同一起进行新一个世代的集体活动呢？
0: 嗯，那
2: 这期你会愿意花1000美元参与这类的营队吗？
0: 不会耶。
2: 你会宁愿拿钱去家庭旅游是吧？
0: 当然，我还没有到那个有闲的那个地步了、哎。可能就是有一天，那真的是不用上班，不用工作了。
3: 嗯、
0: 也许当你人生好像很多东西都做过了。但你又想要去完美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去参与，
2: 但我觉得它可能有两层意义，一层就是数位排毒嘛，因为刚才你说的这个年龄层而且可负担这个营队的费用的族群，它可能有一定的经济、嗯、
3: 而且他们要重新寻找一种连接感，而且他这连接感他希望就是借由，
2: 而且也没有太多目的性的连接感，
3: 对，
2: 大家一起团建
3: 啊、
2: 一起体验这种营队的活动，所以是很单纯的一种社交，
3: 而且这种呢正好又可以让他排解他在办公，因为办公室其实相对而言是一个相对孤寂的空间，你的人际关系是很单一的，所以我跟小韩说你一定要尽量去外面接活动，在 IFN 这个情况之下你看到 JC 看到我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
0: 哎、
2: 既然如此，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
0: 不可以让他再讲，他再讲下去
2: 我们 overrun 了、啊、
0: 好好好，
2: 谢谢廖博士。
0: OK， 谢谢廖博士，
3: 谢谢，
0: 拜拜拜拜。
4: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0: 来到就是7:54了哈，交班之前呢我们来快速给大家看一看世界杯的场外新闻吧，因为今天晚上呢没有球赛，
2: 嗯
0: 啊，所以我们看看世界杯期间还发生了什么事情。
2: 是，那这一届世界杯呢不但让佛得角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一战成名，也让他成为了全球社交媒体最火红的体坛人物之一，他的 IG 粉丝数暴增了近3000万，创下了本届赛事最惊人的涨粉神话哦。
0: 嗯，所以
2: 这个、
0: 谁说40岁就是大叔，对对，他的人生40岁才开始，因为
2: 呢还走上巅峰，
0: 对，因为他40岁参加这个世界杯球队呢就打进了决赛圈，然后呢也凭着这个几次的神勇扑救让大家关注到这个人，他原本呢只有5万的追踪人数啊，5万其实已经蛮多的了，现在呢涨到了3000万，3000万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人都就是人数这样子去追踪他了，所以呢他现在基本上是被誉为单届世界杯最夸张的社群爆红案例。
2: 嗯，他是涨粉最多了，但是现在 C 罗还全球社交媒体粉丝最多的运动员之一。那另外一位人气急升的就是挪威的神锋哈兰德。他在世界杯期间新增了约2300万的粉丝，目前的社交媒体粉丝总数已经达到6400万啦。
0: 是6400万啊，比起 C 罗，还是有几百万的差距。虽然呢 ，C 罗因为粉丝已经很多了，所以没有那么惊人的幅度啦。可是呢，也增加了大约1000万名的追踪者。毕竟。这是他最后一届的世界杯，有一些人呢可能也基于这个情怀，以前没有在 IG 上 follow 他的就去追踪他，现在他的粉丝人数是6750万，就是说如果我们以 IG 的那个 million 来算的话是 67.5 million。
2: 嗯，
0: 这人数非常多。
2: 好，那我们今天的世界杯新闻就为大家跟进到这里，我跟 JC 也要交班去了，我会出现在明天早上6点到10点的早安爱上线。
0: 那明天呢我们就把下午班的时间呢交给 YY 跟珍怡，明天再继续锁定节目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指出，新加坡不仅是马来西亚最亲密的邻国之一，也是备受重视的合作伙伴，更是我国贸易和投资的关键推动力。陛下今天在苏丹伊布拉欣脸书专页上发文说，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但马新双边贸易仍然持续增长，这体现两国牢固的双边关系。陛下在国家王宫为新加坡总统尚达曼举行国宾欢迎仪式时发表上述谈话，陛下也坚信将于今年底之前开通的柔佛新山新加坡捷运系统 RTS Link 将进一步加强马新之间的交通网络。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于本月21号至22号举办2026年国际监管会议，提供全球平台以探讨下一个数码时代，并加强马来西亚在国际监管讨论中的作用。为期2天的会议以塑造下一个数码时代、监管韧性与信任为主题，将在吉隆坡一家酒店举行，届时将汇聚监管机构、行业领袖和专家，共同探讨数码经济以及通讯及多媒体领域的监管问题。通讯委会指出，本次会议预计将由通讯部长 Dadusri Famifadio 主持开幕，以便将我国定位为全球电讯政策的领导者，并加强通讯委会在国际监管讨论中的作用。内政部副部长 Dadusri Shamsu Anwar Nasra 说，国民登记局在2022年至今年5月31号期间，在298份临时居留卡 MyCast 的申请中，一共批准286份，或96%的申请。他说，至于应役迟登记报生的申请，在所接获的3117份申请当中，有2810份，或90.1%已经获批，另外有251份仍在处理中。针对公民权申请，则录得1018份申请，其中503份在处理中，有141份已经获批。另外提到偏远地区居民难以申请身份证明文件的问题，桑苏安诺说，国民登记局通过人民爱心播种计划采取积极措施，派出官员前往当地，确保受限于服务可及性的人民不会错失申请身份证明文件的机会。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德斗陈红坚说，通过发放奖业加强农业食品领域生产能力的举措，已经提高自供自给率，尤其是畜牧次领域。他指出，相关倡议包括以90:10配对补助金模式为概念的彭干达30计划，提升本地畜牧业者的生产能力，以及国家乳业生产强化计划。而这些举措成功确保国家粮食供应保持稳定及可持续，从而证明国家粮食安全并没有受干扰。陈红坚说，政府也重组国家农业食品赋权计划，着重落实高影响力项目而不是辅助项目。他指出，截至6月30号，在国家农业食品赋权计划下，登嘉楼已经获批20个高影响力项目，总价值达1738万1000 ringgit， 涵盖农作物、牲畜和渔业的次领域项目。国际新闻，日本夏季正变得越来越炎热，东京夏季的气温和湿度已经接近东南亚城市的水平。随着中暑病例持续上升，日本企业开始重新调整工作模式，以应对高温天气。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气象资料，东京7月和8月的最高气温和湿度已经接近曼谷和新加坡的水平。全国每年因高温损失的工作时间超过28亿小时。一家负责工程的建筑公司指出，去年因高温而中暑的员工人数比前一年增加1倍，公司因此决定在酷暑期间减少工作时间。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指出，新加坡不仅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相亲密的邻国，也是必修重视的合作伙伴。可是我国，可是我国务业家投资的关键推动力。陛下讲，尽管全球的经济形势不平等，但是马新双边贸易依然是持续增长，体现了两国牢固的双边关系。陛下在国家王宫为新加坡总统尚达曼举行国宾欢迎仪式时发表这个谈话。陛下也坚信将会在今年尾以前开通的流浮新山新加坡捷运系统 RTS Link 将会进一步的加强两国之间的交通网络。李康在六年通信及多媒体修正法案今天提天国会一读，修正案建议扩大委员会的功能，调整成员，并将无需要部长批准就会批准的合同的数额上限提高到5000万元。通信部长达杜斯瑞方面发表讲，修正案会在相关日子提点立读。政府将会在明仔提听同意把2026年信息自由法案交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以通过甲国会机关、家己的相关者的交流，对这个法案进行更加全面的探讨。相关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杜斯瑞阿萨琳娜指出，政府关注民间社会组织家己的相关者对这个法案的几个层面提出的各种的意见。这个措施也欢迎各方共同承诺，确保即将制定的法律真正符合改革的目标，并遵守上好的实践。高等教育部长达杜斯瑞·桑布里·阿布杜卡特表示，政府的目标是在2035年以前，为全国公立大学加理工学院提交70%的专利制的大学生提供学生宿舍，缓解学生宿舍无够的问题。伊讲为了满足学生的宿舍的需求，高教部未来嘛会将兴建更加多学生的宿舍，确保学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学生的所的舒适加福利。教育部副部长吴家豪讲，教育部拄伫通过一系列的防范加机关的支援的措施，努力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并提升校园的安全。推行的措施包括成立教育机构安全改革特别委员会。教育部也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全国教师专业联合会等等组织的代表，讨论安怎改善当前的状况，防止不好的事件发生。另外部门也通过好多新生来展开学生心理健康的提查，提供咨询和顾问的服务，推行同伴支持计划。教育部副部长吴家豪也说，配合一波三宅华修推行太阳能发电系统试点计划，平均达个月为儿童节省省了大约1500到1700元的电费，20年内边会省大约38,200元。故被推广奖励作为政府资助儿童校方的新的模式。除了会自用发电外，这个系统阁会作为其他的用途提供电力，村的电源嘛会出售予国家电源公司，帮助减轻校方管理站的财务负担。正式及关山业部长达杜斯瑞诺瑞尼阿妈表示，政府设下目标将马来西亚打造成一个全球人口的持续正式业的参考的典范。这个目标会以科学为基础，创新为动力，以会用的持续发展作为核心来作为重点。部长表示，实现这项目标将会让我国的观产业商品会用贡献在高价值的产业，成为新的经济等增长的来源。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清杰编辑。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啊！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
3: 啊！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心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1: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1: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1: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奇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FM 越听越爱，麻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IFM 下班聊天下。
0: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艺人公司
2: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他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这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Finance、你的 Sales、你的 Marketing、Designer。也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的。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4: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5: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
6: 翻唱时光机，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5: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5: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5: 不同的意境。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思念并不甜，然而我绝不埋怨。虽然你不在身边，但你的爱真的在我心里面。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决定自己不会再变了，尽管时事总是难以如愿，我仍然相信可以超越。

0: 不不，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先问丹尼，您好，我是秦母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保证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机构 TVET 的毕业生将拥有高就业率，通过与业界展开策略性合作，学生甚至能在完成学业前就获得工作机会。副首相 Datuk Sri Amazai Hamidi 表示，政府采取的方式是让 TVET 机构提前与企业及相关行业参与者展开合作，以确保所提供的课程内容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国家气候变化法案预计将在今年提呈国会审议，这将使马来西亚成为少数拥有专门气候变化立法的国家之一。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uk Sri Arthur Joseph Kuru 表示，该法案的落实也将使马来西亚成为东协地区第二个制定相关法律的国家。部长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马来西亚将成为大约第60个拥有专门气候变化法案的国家。他又说，在国家气候变化法案实施之后，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也将推行碳税制度作为一项鼓励措施，推动工业界转向更环保的生产方式、运营模式以及采用绿色科技。马来西亚社会工作者协会 MASW 认为，2026年社会工作专业法案今天在国会提呈，是迈向正式承认社会工作从业人员身份以及强化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一步。 MASW 表示，这项法案是全国数千名社会工作者长期以来期待已久的重要成果，使他们在促进个人、家庭及社会福祉方面所具备的专业能力和贡献能够获得正式的法律认可。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 Muhammad Nasir 说，政府有信心维持国家经济增长势头，根据目前的表现可达到 4% 至 5% 的增长目标。他说，我国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4%， 由国内需求、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需求所支撑，以及电器和电子产品出口持续强劲。至于次季国内生产总值的初步估计，将在本月17号公布，而官方数目将于下个月14号发布。移民局槟城分局今天在乔治市一带四个商业场所展开执法行动，逮捕了21名外国公民，他们涉嫌触犯移民法令下的多项违规行为。槟城移民局局长 Samsul Fitri Amma 表示，这项行动于上午九点开始，行动是根据情报调查以及公众投诉展开，目标是涉嫌雇佣外国人或由外国人经营的商业场所。国际新闻，韩国爱宝乐园13号宣布将为上个月在爱宝乐园诞生的熊猫幼崽展开公开征名活动。爱宝乐园于13号至19号在官方社交媒体和官网举办征名活动。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6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母女健康状况良好。据悉，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泰国官员星期一说，曼谷乍都乍区酒吧发生大火时，酒吧的两个逃生门都被物品堵住，许多客人因此无法逃离火场。一段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并经路透社核实的现场视频显示，大约在12号午夜时分，起初看到酒吧冒出滚滚浓烟，突然一团猛烈火焰从门口喷涌而出，尖叫声四起，许多人惊慌逃出酒吧。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 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晚间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鸿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新加坡总统陈达旺、英国的王秀、苏丹伊布拉欣的邀请，从本月13号开始到15号，对外国展开3次国事访问。苏丹伊布拉欣今次到国际环境，为陈达旺举行国宾欢迎仪式。陈达旺的父亲当日顶包到前午10点抵埗，我的毕业甲王秀后 ，Raja Sharif Sophia 迎接。国际王秀苏丹伊布拉欣毕业之处。新加坡不仅是马来西亚最亲密的邻国之一，也是不少中东市的下属伙伴，更是我国贸易和投资的关键推动力。毕业到国际环境，为新加坡总统陈达旺举行国宾欢迎仪式时发表结束的谈话。毕业也坚信将到今年底之前开通九福新线新加坡接运系统 RTS Link， 将进一步加强百姓之间的交通网络。政府将到马斯提条动议，甲2016年信息自由法案交由国家特别遴选委员会对该法案进行全面的探讨。这关法律局支持会的事务界首相事务长德鲁斯瑞阿萨里纳奥曼塞或本教指出，政府关注民间社会组织甲利益相关者对该法案的多个层面提出的各种意见。2016年通讯局多媒体修正法案，今日提交国会一读。修正法案建议扩大委员会的功能，调整其成员构成，并将无需部长批准，则可核准下等修法事项，提交到500万元。通讯部长德鲁斯方面发表答。小姐话爱到邓志志天天自他。高等教育部长 Dr.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政府的目标是到2035年之中，为全国公立大学及理工学院支持70%的创业资大专生，提供学生的硕士。伊答，为满足学生的自学需求，国家补贴内也将甲兴建更多学生硕士。那是长期规划等，以确保学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学生舒适和福祉。正式的王帅部长 Dr. Sri Rorani Ahmad 表示，政府设下目标，将马来西亚打造成一个全球前科的可持续精神业参考典范。这个目标要以规划为基础，创新为动力，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重点。部长表示，实现这个目标将将我国的王商业商品能够贡献到高价值的商业，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来源。农业企业保障保护部长达到当红检查，通过发放奖励加强农业食品粮服生产能力的举措，已经提高资金自给率，尤其是畜牧饲粮服。伊指出，相关倡议包括以90:10配对互助金模式为概念的分间的30规划，提升本地畜牧业者的生产能力，以及国家自业生产强化规划。教育保护部长吴杰发达，教育部长都通过一系列的防范和滋养措施，努力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并提升校园的活窗。伊搭所推介的措施包括成立教育机构活窗局的特别委员会，同时教育部也接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全国教师专业联合会等组织的代表，讨论如何改善等灾的状况，防止不良的事件发生。另外，吴杰花又搭霹雳一波三彩花销推介太阳能发电系统试点规划，平均每月为该校最少约1500到1700元的电费，复到20年来最少约38万元，故推广潜力作为政府资助学校校方的新模式。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是由贾淑红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7月13号，2006年的今天，位于吉打州居林的吉隆坡大学马来西亚西班牙学院新校区正式启用。这座造价大约7000万令吉的校园，占地39.27公顷，配备先进现代化设施，包括5间专业工坊，容纳大约100台机械设备，以及14间电脑实验室，充分满足技术与工程教学的需求。该校区每年可以通过2次招生录取大约1000名学生，并提供5项文凭课程，主要专注于汽车制造工程技术领域的专业培训。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机真的跑啊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晚上9点16分。你好，我是益智。不知道你看动漫的时候会不会跳过片头曲和片尾曲呢？我是从来不跳过的，因为我觉得一首好听的歌就是打开一部好作品的钥匙。很多时候是先被一首好听的片头曲给吸引住了，才会回头去追那部动漫。有趣的是，那些让人惊艳的主题曲啊，演唱的人不一定是专业歌手，而可能是这部动漫里的配音演员，也就是声优。今晚要聊的这部动漫，就是用一个非常轻松搞笑的方式，带出追星族和偶像之间的关系。这部动漫是现在的是哪一个多文？他们滚哇！一马多吉。原作漫画累积发行量已经突破300万册，入选过日本《这本漫画真厉害》的女性向榜单。今年9月，它还会被改编成舞台剧。剧里有一个当红男团叫 Face， 是为这个五个成员配音的，是5位声优。他们的本职是配音，不是歌手。但后来他们是真的以 Face 的名义发了单曲，办了见面会，甚至要开演唱会。而挂在唱片上的名字不是他们自己的哦，而是角色的名字。所以啊，一群声优为了演一个不存在的偶像团体，最后真的变成了一个偶像团体。而我也跟剧里的女主角一样，成了他们的粉丝啊。这一整个星期啊，一直在车里循环听他们的歌啊。故事的女主角叫木下歌夏，她的世界都围绕着一个人转，那就是 Face 的门面担当福原多文。所谓的门面担当就是团里最帅，通常也是站在正中央的那一个。台上的多文耀眼自信无可挑剔，在粉丝的眼里她是完美到不可能出错的存在。那为了能在追星上多花点钱，歌夏就去做了这个家事代行的兼职，帮客户上门打扫做饭。有一天同事请假了，他去替班，被派到了一户人家。他按下门铃，门开了，走进去的时候，他以为这位客户只是跟偶像同名同姓而已，直到真的站在屋子里，他才反应过来，这里就是福原多文偶像本人的家。可是迎接他的不是舞台上那个发着光的超级巨星，而是一个缩在角落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的人。他甚至没发现他已经走进来了，而且还在那里喃喃自语，完了，看到我这个样子，我的粉丝们一定会觉得我背叛了他们。那一刻完美的滤镜碎了一地。如果你无意间发现自己喜欢的偶像竟然跟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你还会继续喜欢他吗？我们先来听听这首现在是哪一个多文的第一集的插入曲 Face 的 Supernova。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2: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2: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0: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这部动漫啊，叫现在的是哪一个多文。在进入故事之前，想先跟你分享一件让我非常佩服的事。剧里的偶像团体 FACE 虽然是虚构的，可制作组是把一个偶像团体该有的东西全部都做齐了。单曲真的发行了，剧里的舞台演出是完整的，一首一首唱完，有编舞，有应援色，连粉丝都有专属的名字。真的感觉得出啊，哎，做这部动漫的人是真的很喜欢他笔下的这五个人。而上一段说到的女主角歌夏，因为工作意外地走进了自己偶像的家，却发现台上那个耀眼的福原多文，私底下竟然是一个极度自卑，动不动就否定自己的人。如果是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一般来说，粉丝在这一刻不是幻灭，就是崩溃。可歌夏的反应是第三种，他没有幻灭，也没有生气，他只是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有人自卑成这个样子啊？他在舞台上明明就是那么耀眼，怎么私底下会是一个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的人？他甚至还替他找理由，也许他只是比较害羞吧。但后来他才发现，多文不是害羞，他是真的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喜欢。所以他害怕的从来不是被讨厌，而是别人喜欢的那个自己其实只是一个假象。一旦真实的自己被发现，大家的喜欢也会跟着消失。有没有发现啊，这种心理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活成一个版本的自己。在公司里你是那个可靠的人，在父母面前你习惯报喜不报忧，总说我很好，你们不用担心。维持久了，你会开始害怕，如果有一天他们看见真正的我，还会喜欢我吗？多文怕的就是这个，只是他面对的不只是几个人，而是成千上万双眼睛，所以一旦他觉得自己撑不住，那份恐惧也会被无限放大。而真正让歌夏理解他的，不是他说出口的话，而是他的房间。多文的房间里堆满了书，不是漫画，也不是小说，而是一本又一本关于歌唱技巧、舞台表演还有表情管理的书。他一本一本翻过去，忽然之间什么都明白了。原来台上那个耀眼的福原多文，确实是公司打造出来的这个舞台形象，并不是他原本的样子。但这个形象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他是那个自卑到不敢抬头的人，一个人在家里一夜一夜的学，一天一天的练出来的。他不是在欺骗粉丝，他只是拼了命想成为粉丝心里那个最好的自己。舞台形象也许经过设计，但他为了站在那里付出的努力全都是真的。歌夏这时候才明白，他喜欢的那个多文从来不是一个幻觉，那个耀眼的人确确实实的存在，而支撑他的正是眼前这个缩在角落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人。所以他没有走，他甚至说了一句让多文整个人都吓到的话，他说不管是谁，只要说多文的坏话我都不会放过，就算说坏话的人是多文自己。你没听错，他保护自己的偶像，甚至连偶像自己都不能伤害他。我觉得这也是这部动漫里最温柔的一句话。因为有时候我们最需要面对的不是别人的否定，而是自己心里那个一直说着你还不够好的声音。好，我们先聊到这里，先来听听今晚的第二首歌，现在的是哪一个多文的片头曲， FACE 的 Sweet Magic。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2: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1: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2: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1: 管制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四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1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3: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虽然这部动漫的名字是现在的是哪一个多文，但故事里其他四位成员也有自己的故事。有意思的是，有2张面孔的不只是多文一个人。 Face 的另外四位成员同样有着舞台上的自己和舞台下的自己。 Face 这个团名呢， F 和 ACE 中间是有一道斜线的，那道斜线呢就好像刚好把一张脸给分成两半，一半是别人看到的样子，另一半是只有自己知道的样子。所以啊，多文不是特例，他只是刚好被割下看到另一面的那个人。我看到一位网友留言啊，写得特别好，他说偶像在成为表演者之前首先是一个人，他们会累会迷茫，也会有撑不住的时候，有时候他们面对的压力甚至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多。而这件事其实不只发生在偶像身上，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心里替他画出一个样子。因为一次访问我们觉得他很温柔，因为一次演出我们觉得他永远都应该是那个样子。从那之后啊，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事，我们都会拿来跟心里的那个版本比较，对得上我们觉得安心，对不上我们就开始怀疑。就连喜欢一个虚构的角色，我们都会替他设定一个模样，更何况是真实存在的人。一旦他走出了那个框，喜欢有时候会在一瞬间变成失望，甚至变成厌恶。同一双手昨天可能还举着应援棒，那今天就有可能在键盘上打出最伤人的一句话。这一点多文太清楚了，所以他才会缩在角落里发抖，一遍又一遍地说他们一定觉得我背叛了他们。更残忍的是啊，那个大家期待的样子偏偏也是他一点一点努力成为的。他越努力，大家的期待就越高，而期待越高，他就越不敢做回自己，所以他就只能在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可是啊，这样的故事不只发生在追星。你有没有对父母有过这样的想法呢？他怎么可以这么软弱？他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也许不是他变了， 只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把父母当成无所不能的人，而那个无所不能的人其实从来都不存在。我们对朋友、对伴侣其实也一样，心里有一个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版本，一旦他没有做到，我们就失望、生气，觉得他变了。但很多时候不是他变了，而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他。动漫里的女主角割下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她看见了那个真实的、狼狈的、不完美的多文，她没有让她变回舞台上的样子，她只是告诉她，你就是你，哪个你都是你。我想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多文听，也是说给每一个总觉得自己必须活成别人期待的人。送上这首 Face 的 Eyes on You。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4: 听完刚才多文戏里戏外的双面人生，可能很多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疑问，既然当偶像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私底下的他又抗拒社交，否定自己，那为什么还要站在舞台上呢？随着剧情的推进，这部动漫也终于解开了这个藏在多文心底最深的秘密。原来在成为偶像之前，多文一直觉得自己是毫无价值的人，而之所以他选择站在舞台上，只是因为一个很单纯也很让人心疼的原因。他希望如果像自己这样的人也能透过努力演出，让台下的人露出笑容，那么也许自己的人生就不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舞台上那个耀眼的服务员多文并不是一个虚假的面具，那是他拼尽全力想成为的样子。为了这份热爱，他一次又一次地和自己的恐惧对抗，即使每次上台之前啊，都会紧张，会害怕，会怀疑自己，但只要灯光亮起，他还是会站在那里，把最好的一面献给每一个喜欢他的人。所以啊，人设或许可以被设计，但一个人想带给别人幸福的心是装不出来的。而这也回答了今晚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喜欢的偶像跟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同，你还会继续喜欢他吗？我想可以，因为台上那个闪闪发亮的他和台下那个会迷茫、会自卑、会害怕的他本来就是同一个人。真正的喜欢不是建立在完美之上，而是看见真实之后依然愿意理解、愿意接纳。其实啊，不只是偶像，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扮演着某一种角色，在工作上、在家庭里、在人际关系里，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够好、够坚强，不让他人失望。如果今晚多文的故事让你想起了自己，那我也想把一句话送给你，你不用每一天都很完美，真实的你也值得被喜欢。好啦，今晚的翻看动漫就聊到这里，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是意志，下周同一时间记得继续锁定翻看动漫，接下来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最后送上这首 Face 的 Rain， 很喜欢这首歌里面的一句歌词，出会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意思是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觉得这句话不只是偶像对粉丝说的，也是粉丝对偶像说的，隔着舞台彼此都因为对方而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晚安，我们下周见。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晴天》。

0: 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擦着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晚上10点，萨拉姆雷西尔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前，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和新加坡将在近期敲定柔新经济特区整体规划，并欢迎该计划所取得的积极进展。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贴文指出，他礼貌拜会目前在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新加坡总统尚达曼时，针对马新双边关系、区域局势以及多项共同关心的课题交换意见。首相也透露，两人的讨论也涉及解决多项悬而未决的事项所取得的积极进展。双方重申将继续本着彼此共同认同的相互尊重与理解精神，通过建设性谈判解决其余问题。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议决，投资贸易与工业部以及经济部一起研究由马来西亚塑料制造商协会针对应对全球供应链及原料价格上涨所提出的多项建议，包括本地与竞争国的原料成本差异。经济部长阿克曼纳苏拉穆哈曼纳就指出，此举是为了把工业链的长期整体利益、财政平衡以及国家经济竞争力纳入考量。他说，塑料行业是多个领域的支撑行业，去年其销售额达到626亿9000万 ringgit， 前年则是647亿8000万 ringgit， 其中包装业占市场份额45%，而电器与电子业则占29%。经济部长也提到，政府澄清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证件并非公民身份证明，也不会赋予持证人豁免于我国法律约束的权利，因此任何违规者依然将依法接受调查，并依据现行法律采取相应行动。他表示，由于社会大众关注难民管理问题，尤其是证件管理、人口贩运集团活动及其对本地社区安全的影响，内政部已经在今天召开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上汇报相关事项。他说，内政部通过移民局推行难民登记文件计划，内容包括生物识别资料登记、身份筛查、管控及执法措施。卫生部将在指定医院推行人工智能 AI 科技应用的先驱计划，以评估该科技的成效，随后再扩大至其他医疗设施。卫生部长 Dato' Zulkifli Ahmad 指出，这也是卫生部为政府医院通过 AI 数码科技和数码设施提升，致力于转型为智能医院的措施之一。部长在脸书发贴文指出，马来西亚中兴通讯机构高层今天拜会他时，向其部门介绍旗下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员，同时也分享这件事。此外，双方也在会面中分享了潜在的合作事项，以通过最新的数码科技强化公共卫生设施。国外方面，英国政府已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安全部长伊戈尔星期一在提交给国会的书面声明中说，英国已经查明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活动，这些活动涉及在英国境内威胁生命和实施恐吓。革命卫队在伊朗集聚权力，掌控石油等关键经济产业，并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等政治高层关系密切。另一个伊朗组织右翼伊斯兰同伴运动 也因在英国发生一系列针对犹太社区的袭击事件，被伦敦当局列入制裁名单。欧洲官方数据显示，六月底席卷欧洲西部并创下多项高温纪录的热浪，导致欧洲出现一万多起超额死亡个案，其中9000多起涉及65岁及以上者。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有一种 feeling 远而得来，刻意闪换。会讲人数苏丹 Ibrahim 皮哈指出，新加坡不只是马来西亚最亲密的邻国之一，也是皮苏从事的合作伙伴，建立我国贸易和投资的关键推动力。皮哈今日在苏丹 Ibrahim 联署专业上发文讲，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但是马新双边贸易仍然持续增长，既体现两国牢固的双边关系。皮哈也坚信，将在今年底之前开通的有线接运系统，将进一步加强马新之间的交通网络。经济部长阿茂纳苏拉穆罕默纳西讲，政府有信心维持国家经济增长势头，经济目前的表现可达到4%至5%的增长目标。其讲，我国今年数据经济增长5.4%，由国内市场、服务业同制造业的市场所支撑，以及天气同电子产品出口持续强劲。至于次季国内生产总值的初步估计，将在本月14号公布，而官方数目将在下一年14号发布。阿茂纳苏拉也讲，政府目前维持本地拍米价格稳定，而国家拍米分重库存充足，可以满足国内大约600亿的需求，因此民众无需担心拍米供应短缺问题。其指出，政府将持续监督拍米供应及市场情况，确保粮食供应稳定，并保障消费者权益。农业及粮食包装铺副铺长达到陈凡检讲，通过发放奖励，加强农业食品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础，已经提高自供自给率，尤其是畜牧饲粮食。其指出，相关创意包括以90:10批对不吃节目时为观念的彭干达提克布洛计划，提升本地畜牧业者的生产能力，以及国家渔业生产强化计划。而这些举措成功确保国家粮食供应保持稳定及可持续，从而证明国家粮食安全并无受到干扰。陈凡检讲，政府也重置国家农业食品复产计划，着重落实九人向列项目，而不是付出项目。教育部副部长王家福讲，教育部正在通过一系列防范及指引措施，努力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并提升教人安全。所推行的措施包括成立教育机构安全改革贴牌委员会，贴委会成员来自教育部的利益相关者、学术专家、政府机构及非政府支持。同时，教育部也接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全国教师专业联合会等组织的代表，讨论如何改善当前状况，防止不良事件发生。另外，部门也通过辅导教师改善学生心理健康视察，提供咨询和顾问服务，以及推行同伴支持计划。政府将在明早日提前通知，将2026年新式自由法案交由国会贴牌联审委员会，以通过同国会议员含有利益相关者交流，对该法案进行更全面探讨。中国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杜斯阿扎里纳奥曼西法门高指出，政府关注民间社会组织同利益相关者对改法案的多个层面提出的各种意见。以上的 RTM 黑夜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你好，我是小韩。不晓得大家到了星期五傍晚放工之后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是想着接下来要去狂欢吗？还是看着手机里还没有回完的短信或者是 email， 内心又涌起一股莫名的罪恶感跟焦虑呢？那今天我们心灵零距离要探讨的主题呢，就是当代职场人好像还蛮普遍的一种现象哦，就是高功能焦虑。会不会周末到了，你的心却还没有下班呢？今天节目现场有注册心理辅导师李志祥博士。李博士你好。
1: 安，早上好，听众朋友，周六早上好。
0: 是，好，先问问你，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你认为普遍吗？还是其实大家不说但是都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呢？
1: 好的，或者说我们来提问吧，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调查，看看听众朋友，包括说小韩，包括说我自己有没有这种现象。如果有的话呢，那么他可能就比较接近像是在高功能焦虑。今天是礼拜六嘛，
0: 对，
1: 礼拜六早上起来以后呢，你脑子里头其实会想什么？你会想说，有一种人是这样子想的哈，他想说就是啊，好难得礼拜六来了，然后接下来呢，我怎么样去安排一个非常所谓的悠闲的早餐，可以慢慢吃早餐，然后接下来这两天我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消闲呢？怎么去花我的时间呢？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他的情形就是，即便是礼拜六早上起来，他心里头还在想着说，我这礼拜有什么工作还没做完，看看今天或者明天是不是可以把工作把它给做完。或者说就是可能家里头还有一些事情到今天我还没做，所以我希望说就是拜六礼拜哈，几乎都用这些家务去填满你的生活。或者说呢，就是你即便是礼拜六起来，你就在想说我要早点规划下个礼拜可能即将要做的一些事情。就在两者当中非常明显的你是哪一种？
0: 好像没有办法完全切割就是我自己的话当然是很期待周末的到来，但是也会想家中有什么事没有完成，这个是跟家务是比较相关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可能过去一个星期还没有完成的工作，这个比较是会发生在星期五但是也会开始出现第四种情况，就是为下一周做准备。
1: 是，
0: 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放空。
1: 所以一般上你会把礼拜六跟礼拜天都塞满一些家务，包括一些工作吗？如果是的话，你就比较接近高功能焦虑了。
0: 什么是高功能焦虑呢？
1: 好的，可能听众朋友听起来觉得说有一点就是莫名其妙，焦虑就焦虑嘛，什么叫高功能焦虑？好，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一般的焦虑跟高功能焦虑，它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当一个人很焦虑，一般上它会出现一个情形，就是我越来越紧张。到某个程度可能说我发现说我可能不太能够表现，不太能够做了，因为我很害怕，我很焦虑，我很紧张，所以说开始会有一种呢就是不太能够发挥功能，可能我需要休息，或者说我需要说就是哪一个假期，这些是一般我们所了解的焦虑。可是高功能焦虑它指的恰恰相反，有一些人你看起来他的外表非常光鲜也很优秀，所以你觉得说这个人好棒哦，你怎么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可是他的内心其实一直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好像一直有一股动力推着他必须要往前走，即便说就是有空闲下来的时间他可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所以说空闲下来的时候呢，他会很希望说可以找一些事情做。所以说高功能焦虑的高功能它的定义就在这里，
0: 是，
1: 也就是说他的焦虑是即便是焦虑可是你看不出来，他甚至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让你觉得说哇，这个人非常高功能。
0: 所以这些焦虑可能是他自己内心都不知道的，旁人也未必看得出来的。
1: 说得好，所以说呢就旁人一般上看不出来，所以旁人甚至觉得说你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你这个人真棒，你这个人真有能力。
0: 而且这也是现代社会普遍赞扬的
1: 没错。所以说呢就有很多人呢就是即便说内心有这种紧绷，或者常常处在那种备战啊，需要说处理过去的工作未来的工作要做好规划等等，可是呢就是不太方便可以跟别人说，告诉别人，可是内心其实觉得是紧绷的。
0: 可是刚才你提了四种情况到底符合其中几种情况符合其中一种情况就算高功能焦虑了吗？
1: 没有哦，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几种不同的这种情况哦，听众朋友可以进一步去看一看。 看哈，就是诶，我是不是符合这几种情况？如果是的话呢，它就比较接近了。可是呢，在我们来到下一段哈，就是谈更多的症状以前呢哈，就是我们先稍微就说明一下，高功能焦虑它并不是一个医学上的这样的一个诊断。所以说，如果你去问精神科医师，或者你去问一些心理师，可能他们说啊，高功能这种所谓的焦虑呢，是现代人的一些现象。不过呢，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疾病哈。所以说呢，就是可能听完你会觉得说，诶，我可能就非常像是这种高功能的焦虑了，可是不是疾病哦。好，也提醒大家。
0: 我自己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有高功能焦虑，是不是也有低功能焦虑呢？
1: 好，低功能焦虑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的一般焦虑。
0: 一般焦虑就是你可以不用放低功能在前面，
1: 是
0: 的，就是一般的焦虑就相等于低功能焦虑。
1: 是的，你看哦，不管是焦虑也好，或者忧郁也好，当它来到越来越严重的这程度的时候呢，基本上呢都会功能越来越差。功能越来越差，比方说就是可能说不太有这个所谓的能力哈，就是去参与很多的社交，他觉得很累，
0: 嗯，
1: 或者说呢他可能生活上面的睡眠出现问题，或者说呢他在工作的表现上面可能哈没有办法像以前可以表现得这么好，这就是哈开始功能渐渐的会所谓的会消失了一些哈本来有的一些功能。所以说呢一般焦虑跟忧郁都有这种情形，可是高功能焦虑正好不一样，内在是焦虑的，内在是紧绷的，可是表面上看起来哈是功能满满的。
0: 我在想这个跟现代网络普及有没有关系呢？因为我们从前哦，你下班就下班了嘛，对不对？你就不需要理会工作上面的事物。但现在工作和你个人的时间，它的界限是越来越不明显了。其实是有相关联的吗？
1: 好，如果今天呢，对你来说，就是这些网络是一个让你消闲的一个地方。消闲是指说，哎，来到拜六或者礼拜天，我没有什么事情做嘛，诶，我就刷一刷这个视频，看看一些短视频，或者追一追剧，或者呢就看一些、自己喜欢看的一些短片。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你来说网络是一个让你消闲平衡的，让你呢就是打发时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比较不像高功能焦虑。不过如果你是那种、一觉得说只要有一空档下来的时候呢，你马上要刷手机，你要查什么呢？查你的行事历，
0: 对，
1: 要查你的这个 appointment 到底现在有多少的这种预约，或者你要去查说就是接下来工作应该准备些什么，或者你不停的去问 AI， 就是接下来你可能要准备的一些事情是什么跟工作相关。所以这个时候呢，网络呢反而就变成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停的在去实践你的功能的一个地方。
0: 有一些朋友他也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工作所需，可能平日他的上班跟下班的界限就已经不明显了。比如说他查看手机也要看一下 email 有没有漏掉的这个信息，又或者是他的 whatsapp 有没有老板的信息他遗漏了，所以他就不停的查，因此来到周末的时候他也有这个习惯。
1: 是，
0: 那会不会他这个他只是习惯性的一些动作，但是他内心其实不焦虑，他只是工作上所需。有没有这种人，是他虽然有这些举动，但是其实他内心不焦虑的？
1: 有，现在我们很多人就是那种所谓的机不离手嘛，大家的焦虑是在于说突然这个手边没有这个手机了，或者没有东西可以刷了，这个习惯性的动作没有办法去完成了这时候可能会有那种所谓的不自在不舒服的感觉。不过这还不是属于高功能焦虑。高功能焦虑多半都跟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的这些事情跟你的责任会有关系。也就是说你就是要把你的生活填得满满的。而且填得满满的意思是指说我要把它填很多我觉得有用的事情。因为做这些有用的事情才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这就跟你一般的刷视频的那种情形不太一样。所以说呢就是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种现象？
0: 所以换一句话说，会不会是真正让你疲惫的不是事物或者是工作本身，而是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停下来，没有办法放松？
1: 是的。
0: 关于这一点志祥又有什么解方呢？不要走开，我们下一段再聊。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今天要注册心理辅导师李志祥博士，一起聊聊高功能焦虑。周末到了，为什么你的心还没有下班呢？我们上一段呢，在新闻之前就聊到，主流社会对于成功上进的赞美是导致许多人有高功能焦虑的原因。那还有哪一些因素会促成现代人有高功能焦虑呢？志祥，
2: 是的，刚刚我们分享了那一段话，关于城市人的这个焦虑，跟城市人的这种打拼，跟这种竞争的这种环境造成的这种高功能焦虑。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人不乐意了，会觉得说，我就在城市里头生活打工啊，可是我每天还是过得非常的悠哉闲哉。或者说有些人说，我在乡下打工啊，可是呢，我在乡下我依然活得非常的焦虑。所以说呢，另外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呢，其实跟一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形成的这 个性有关系。比方说，如果说听众朋友，你今天你发现说，从小哈，你就是在家里头是一个需要有很多功能的一个小孩，比方说你需要帮忙爸爸妈妈。

0: 那就是父母亲可能比较严格，甚至说有高要求，或者说父母亲本身就是那种高功能焦虑的人，于是呢也会把这种焦虑转移到你的身上，不断的催促你一件小事情，也许说不需要这样的紧张去完成它，可父母亲就不停的去催促你，不停的去提醒你，于是呢也可能会形成你的这个个性，你里头的像刚才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小韩就提到说，就是有些人好像大脑就已经处在这种非常紧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有一些人个性上面呢他就已经带有这种高功能焦虑的这样一些特质在里头。
1: 嗯，这个是个性的部分。
0: 是
1: 会不会也跟自信有关呢？就是因为我缺乏自信，所以我必须要用表现来证明自己。
0: 说得真好。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去深究啊，去看扒开这些高功能焦虑的人的底下的那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有很多高功能焦虑的人是表面别人看起来觉得他很能干，可是他内在有个永远觉得说我不足够，我不够好，我其实需要做得更好更完美，持续得到一些认可，我才觉得说我对我自己才觉得比较踏实。
1: 嗯，
0: 所以说呢内在是有个状态呢，是觉得其实是不够自信的。
1: 跟人生阶段有关吗？会不会你的年纪越大责任越重之后才这个高功能焦虑越来越明显？
0: 当然当然，这也跟刚才我们提到说那整个发展的阶段，包括说整个你在不同阶段里头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如果说今天你可能在乡下的时候呢，你觉得说诶，我本来成长过程当中就是那种非常天真的，或者说非常的这种浪漫跟非常的就是得过且过的，可是后来来到打工时间了嘛齁，或者说来到某个年龄段了嘛齁，这时候我可能有一种成家的这种压力，或者说我可能需要说养小孩，这时候呢我开始呢必须去适应整个环境，或者督促自己去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0: 可是你本来的个性也许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你做的其实是压力的，甚至说呢你内在呢是有一种焦虑的，可是这种焦虑你不能停下来，所以人生阶段的确也会有影响。
1: 那志祥啊，根据你的观察，这个高功能焦虑是越来越普遍了吗？它的分布的趋势有没有一些值得探讨的现象？比如说会不会越来越年轻化，又或者是它越来越集中在哪一个族群？就是你自己的观察又是怎么样？
0: 好，我自己的观察呢，就是当然哈，从前我常发现说哈，人生是来到特别是中年阶段可能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个案当中呢有一些这种所谓的高功能焦虑的人呢，基本上你千万别以为来接受辅导的人都是那种样子惨兮兮，或者说呢状态非常不好的人，我们的这个案当中也有一些就是事业非常成功，或者说呢可能外表非常光鲜，可能是你所认识的一些名人，或者说呢你所认识的一些所谓周边一些非常成功的人士，可是呢他们今天来辅导的一个原因就是内在总是觉得有一种不踏实的这种感觉，即便在别人眼中他是成功的，可是内在就是有这种所谓的焦虑感。所以说呢从前我们看到很多呢也许是比较是聚焦在像是中年，因为中年时期呢是你的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呢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职位啊，有一天有可能说你必须要找到接班人，或者说你必须就是由年轻的一代去接班等等所以说呢都会处在这种各方的这种压力底下。可是现在呢我发现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似乎对一个小孩的期待会比从前来得远远多，来得更高更多，因为我们常常说就是现在有了这么多这种像是不管是 AI 也好，还是这种所谓的3C 啊，不管是手机各种工具也好，你理应比以前学习更加的轻松。
1: 嗯，
0: 像以前我们学习只能看书本，现在你有很多的视频，有很多这种就是学习的这管道，你理应其实更多学习的管道，所以说呢竞争也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广告时间也跟小韩稍微聊一下，今天我们即便在刷手机，你会发现说不管是所有的社交媒体，它都会让你看到一个现实，那现实就是哇，原来我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这些所谓的这个网络世界里头，我原来有很多人都比我好得多，
1: 我如此的渺小
0: 我好渺小，我以为我还不错了，哪里知道我突然在社交媒体刷到我的这个哪一个时期的这个同学以前成绩比我差很多，哇你看他今天好光鲜他到什么什么国家去旅行了，或者说他又在秀出他的一些那种很成功的这种照片等等再不然呢你可能看到一些网红，
1: 嗯，
0: 那你开始觉得说这网红才多少岁才这么年轻，你看 他已经是这个所谓的亿万。

0: 级的富豪或者千万级的这富豪，那么我算谁呀？所以你会发现说整个社会哈，一直不停的在酝酿一个现象，那现象就是哈，哎，你不够好，你还可以更好。所以这一点呢，也会让这个高功能焦虑的人哈，越来越普及在不同的年龄层。
1: 而且以前可能是你的家长拿你跟别人做比较，现在你是自己跟你明明就不认识的世界各地的人比较，
0: 对啊，对啊，
1: 而且还完全停不下来。
0: 对啊，
1: 怎么办呢？现代人真的好不容易啊。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今天一直在聊高功能焦虑，可是我就是停不下来啊，我就是担心我一慢下来的话就会被别人超越，或者是内心萌生了罪恶感，到底该怎么办才可以让我真正的下班呢？志祥，
3: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方法。不过呢，在分享方法以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其实在我们这个辅导的这一行里头哈，在这近十年来哈，有一个名词非常非常的流行，这名词就叫做刻意练习，英语叫做 deliberate practic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我今天跟你分享很多的这些所谓方法都好，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方法我哪来，我试一试，可是我在做了以后觉得说没有什么效果啊，于是呢我就不做了。刻意练习的意思是指说哈，就是其实呢这些活动哈，这些练习呢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刻意去安排，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或者说变成一种所谓的仪式，然后呢你渐渐即便是一点一点，不过你重复的去做，以致呢这个习惯的话来变成是你生活的一个部分，那么呢这些活动才有意义。否则的话呢，你以为说齁，今天有什么仙丹还是什么妙药，一下子齁就可以让我把整个这高功能焦虑把它给扭过来，事实上呢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这个事情。好，举个例子来说吧，今天高功能焦虑的人齁，常常有一种上班的这种仪式，他们有非常多上班的仪式，最明显的一个仪式呢就是常常有个工作清单。没有注意，有一些人齁常常工作清单，每一天齁先看自己工作清单，
2: 是
3: 打勾打勾打勾打勾，还有几个还没有做，然后第二天赶快的又在设计齁当天的这工作清单，或者你前一天就开始在准备隔天的这工作清单。所以说高功能焦虑的人永远在看齁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做。所以说建议给大家的第一个仪式就是齁，你可以在下班以后看看自己今天做了什么。与其去看说隔天还有什么没有做，今天还有什么没有做完，去看看把那种你今天已经完成的事情把它给列下来。因为呢它开始会在你的大脑里头形成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回路，或者新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哇，原来我真棒啊，我今天竟然做了这么多东西，这些东西做起来后就会说还挺有满足感的。所以从那种很缺失我还有什么没做，开始转移到一个另外一种仪式，就是我已经做了什么。所以当我已经做了什么呢，就表示说我今天可以比较放心的下班了。
2: 是
3: 这种感觉。
2: 是可能有一些事项你没有办法完成，但是它或许是有一些小状况出现，但是你也不可以抹灭掉自己，也不可以就是忘了肯定自己已经达成的一些任务。因为像如果是手机啊这些所谓的 to do list 呢，你完成之后你打个勾它就会消失不见了。所以你不会看到你自己完成了什么，你只会继续看到还有哪一些事项你还没有打勾。
3: 是，
2: 所以今天的这个刻意练习可能就是逆向而行。
3: 没错，你可以在早上看什么还没做，然后下班以后看你什么已经做完了已经完成了，会给你另外一种满足感。好，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仪式感齁，你也可以透过生活当中的一些兴趣活动来安排仪式感。比方说刚才就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哎呀我现在就去齁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去唱歌跟跳舞了。你甚至可以就安排这种所谓的你的兴趣活动在你的周末， 每一次一到周末的时候，也许你就跟朋友去唱歌，或者跟朋友去跳舞，所以就变成说，我在工作天，我会期待说，这个周末，当我去跳舞的时候呢，我所有的工作的这些事情，家里头这些事情，我就把它放下了。所以有一种期盼，跟有一种仪式，觉得说，那是我在周末里头可以去享受真的我的 me time， 我的个人时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也可以把你的兴趣活动变成一种仪式。这仪式呢，它是固定的，形成一种习惯的重复的去做，
2: 或许也成为你对周末最期待的事项。
3: 是的，
2: 因为你平时忙忙碌碌嘛，你就觉得哎呀，反正工作就是做不完的，你对于周末不会有特别喜悦的感觉。但是你每一个周末都固定有这些你的爱好，或者是你的朋友，我平时很忙碌，没有办法见到他们，就只有周末我做这些兴趣班的时候可以跟他们相见，你就会更有期待，而且我觉得也会提升你的生产力。
3: 没错，
2: 对吧？
3: 所以你会觉得说，就是你整个人其实是平衡的，你有一部分是给别人的，可是有部分也是留给你自己的，所以这种仪式感在你的生活当中需要不停的去贯彻。
2: 所以刚才第一个呢，就是先肯定自己今天完成了什么，这个是对自我肯定的部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让你对于周末有期待。
3: 是的。
2: 好，那到底还有哪一些事项可以让我们放下高功能焦虑，在周末的时候好好的期待这个属于你自己的日子真正下班呢？我们在白安的这首《路边野餐》回来继续探讨。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你也是周末到了，心却没有办法真正下班的一员吗？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克服高功能焦虑这样的陷阱呢？今天节目现场有注册心理辅导师李志祥博士。那我们聊了那么多，包括了哪一些行为是我们可以刻意练习的。这位朋友啊，他就发送短信进来，他认为呢，拿得起放得下的心态是处理焦虑的其中一种方式，要看开看破，把握当下，勇敢面对现实，打造未来生活。刚才志祥听了之后就说，诶，这种态度值得讨论，为什么呢？
2: 好，其实高功能焦虑的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力，这能力刚才我们没有提到的，那就是往往他们不觉得自己累。
1: 嗯，
2: 明明身边的人已经发现说就是你可能挺累了，你可能需要休息，你甚至说可能需要一些自己的一些私人活动，可是高功能焦虑的人往往会说我没有事情，我 OK， 甚至说会跟你分享很多的鸡汤，会告诉你说就是哎，没有啊，我就是在活在当下，我就是在这个享受当下。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这个活动就是给你测一测你是真的是活在当下，或者说呢，你其实呢只是一个以为活在当下，可是事实上呢，你是一个正在强撑的这样的一个高功能焦虑的人。所谓的这活在当下呢，下一个练习就是你试着每一天给自己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然后这5分钟到10分钟是你什么都不做，真的就什么都不做。不做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坐在那个地方，你不刷手机，你不看电视，你不听广播，你什么都不做，真的就是整个人坐在椅子上面度过这5分钟到10分钟。好，
1: 什么都不做，看远方，放空，
2: 行，
1: 都可以，
2: 没问题。我敢担保说，就基本上你的头脑是没有办法放空的，你以为在放空，你在看东西，所以你脑子里头其实有东西在想，所以是没有办法放空的。不过你就是在那单纯的5分钟到10分钟里头完全不做任何事情。如果说今天你在10分钟里头你是非常悠然自得，你真的就看看风景啊等等你发现说自己是享受这10分钟的，那么你就像这位听众朋友一样，是真正的一个可以活在当下的人。不过对于很多高功能焦虑的人来说的话，那5分钟跟10分钟是煎熬的。他在这10分钟当中呢，他会在心里面在想说，我开始觉得这个心里头很毛躁，突然觉得说这个心有一种焦虑，心跳会比较快，觉得说我坐在这里是不是很浪费时间。然后我开始说在10分钟里面，我开始就在想说等一下我去做什么事情。所以说即便是10分钟，对于说这样的一个高功能焦虑的人呢，是没有办法真的完全就是在当下跟这个所谓的那个状态相处的。然后呢，这个也有个好处，这个练习就是让你去察觉你是不是真的有焦虑。因为很多高功能焦虑的人，他不觉得自己有焦虑，也没有感受到自己其实有焦虑的，因为太多东西填满他生活了。
1: 我之前看过新闻，就是国外会办什么发呆大赛，所以如果有高功能焦虑的人是没有办法参与这类比赛的，
2: 非常难的。
1: 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发呆？
2: 可是在这个很多的研究，特别是神经科学的这个研究当中，发现出发呆是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有的时候特别是爸爸妈妈你在听这个节目，有的时候你发现小朋友在家里头突然有发呆这种现象，你千万不要随便去打断他的发呆。因为呢这个发呆呢，它有点是这个大脑回到一个所谓的整理资讯的一个模式。 所以说呢，就像我们晚间在睡觉哈，你在做梦，其实大脑也是在整理这资讯。所以有的时候发呆是重要的，是健康的。只要他不是一整天发呆不做事情，而就是他偶尔有发呆的现象，他反而就是一个大脑重新在整理资讯，而且呢，有点像是哈，让你的头脑回到一个所谓的出厂的一个模式，像我们手机出厂的一个模式，它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哈，把很多不需要的一些杂的一些那种哈软件哈都把它卸装掉了哈，这种情形。所以说偶尔发呆是重要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不妨哈在生活当中安排另外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是让自己发呆。好，大概5分钟到10分钟，你试试看。
1: 哎，有时候你忽然间回神，哎，我刚才走神了，恭喜你，你让大脑稍微的放空了一阵，啊，对吧？
2: 我敢说，就是高功能焦虑的人，基本上大脑是不会放空的，不过他必须学习让脑袋不要好，就是装着太多的东西，好。像刚才这个小韩提到的，也许你可以看看风景，你可以看看周边的一些事物，反正你就是让自己安坐在那个当下，去感受那个当下。除了感受这个外在以外，也感受你的内在。你的内在，特别是如果说你有焦虑的情绪的人，这个时候你会很明显的，你会感受到你的焦虑。所以你嘴巴可能上面说就是我没事啊，我很好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是事实上你的那更进一步就从这个竿头就掉下来，就掉死了。所以说呢，内心的那个焦虑，只有当你比较是在一种所谓的这种真正的一个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你才会察觉到，而且特别明显的察觉到。
1: 可是我们都推崇未雨绸缪，为什么当下的力量那么重要呢？
2: 是因为呢，未雨绸缪呢，你会让一个人永远处在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备战的状态。可是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讲一个比较学术一点的就是讲这神经系统，我们其实人的这神经系统有一个叫做交感神经系统。当我们在工作啊，在打仗啊，或者说我们开始在忙着做一些事情啊，这个交感神经系统就会让一个人开始就是整个人开始动起来，然后开始你发现说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荷尔蒙啊等等，会让你去更加的能够专注精神，然后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不过我们还有一套这个系统叫副交感神经系统，所以在晚间休息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副交感神经系统更加的所谓的开始活跃了，交感神经系统必须要慢下来。可是呢，对于一个高功能焦虑的人，他长期在训练锻炼他的交感神经系统，可是副交感呢往往很少用或者很少操作，以至于说他即便到了晚间依然没有办法睡好，就是因为他整个人状态过于活跃了。所以说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说这台机器可能就会因为过热耗损，甚至会出现一些问题。
1: 而且我觉得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你长期高度紧绷的话，对于关系也有很大的伤害。
2: 是的，是的，说得非常棒。所以我们最后的一个小贴士要分享的就是人际关系当中，还记得吗？我们说高功能焦虑的人他不懂得拒绝，他比较没有边界感，他很容易就是被别人就是夺走他的时间，夺走他的一些所谓的能量，他的这个力气等等于是呢，我们最后这个贴士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开始要学习说一说不，而且是从一些小事情先开始学起。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比方说在这个周末的这时间呢，很多时候呢一些简讯我可能不回答，除非说有一些我觉得说非常熟悉的一些朋友家人，或者说有一些我觉得说那个周末可能真的有一些事情，所以我特别关注一下。否则的话其实有很多的简讯我可能到礼拜一我才回应。
1: 是
2: 为什么？本来是拜六礼拜我就没有这种所谓的义务要去回应你，
1: 或者是告诉对方好的，那我星期一再帮你安排。
2: 是的，没错，
1: 给自己一个缓冲的空间。
2: 没错，所以当很多人在问说我要怎么更有效的管理时间呢？我要更让自己其实在这个各方面更成功啊，并不是老是用那种拼命三郎的那种方式去工作才叫做有效率，而是说你怎么样可以管理好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能量，管理好你自己的这个状态，因为你需要这种状态你才可能继续走下去。所以我们常说人生它真的是一场马拉松，它不是一场又接着一场的短跑，一场又接着一场的这个短跑呢，一定会把你就是跑到最后精疲力尽，耗损非常的严重。所以说就以马拉松的方式来跑 一边在跑，可是一边呢你要重新去储存你自己的一些能量，所以适当的说不
1: 啊。高功能焦虑，我觉得今天这一堂课真的收获满满。因为就像志祥说的，有时候旁人看不出来，你自己也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当你叫你放下就是放下手头的工作，是不是有办法发个呆啦，停下5到10分钟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练习，马上就测出来了，
2: 测出来了，
1: 对，你骗不了自己。那么如果刚才志祥的每一句话都说中了你，真的有时候慢下来，他没有所谓的对话过错，而是我们常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它真的是至理名言、
2: 没错没错，
1: 活在当下它也真的就是至理名言。我们一起学习，今天非常感谢志祥的分享，
2: 谢谢
1: 您。谢谢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11点，萨拉马雷谢穆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旗下的技职教育及培训课程的学员，在毕业后获得薪资优厚的工作，让这些学员成为工业首选。这归功于技职学院与企业的战略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兼任乡村部的副首相 Dadusri Amazai Hamidi 指出，这项与业界一起做出的协调已经提早展开，确保这些课程符合就业市场的真实需求，进而让在技职教育课程毕业的学员其就业率能达到100%。政府保证，尽管西亚的地缘政治再度陷入僵局，我国的燃油供应依然充足，以满足国内需求，直到今年12月。经济部长阿克曼纳苏拉穆罕默纳西指出，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今天在首相达鲁斯里亚诺伊布拉希姆主持的会议上表明，政府目前正紧密监督美国与伊朗再度爆发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后的最新情况，以确保燃油能持续供应。他透露，政府目前通过3项对策以保障燃油供应能持续到年底，分别是多样化进口来源、优化本地燃油生产以及强化长期供应协议。高等教育部长 Dadusri Zambri Abdulkadir 将代表我国于本月13号至14号期间出席已故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的葬礼，并向对方献上最后敬意。我国外交部发文告指出，该国现任埃米尔谢赫塔米姆将于本月13号至15号在卢塞尔宫接见各国领导人、王室成员、名门望族及平民百姓。文告也提到，我国就哈马德的离世向该国全民献上慰问。沙拉越政府目前正研究一项建议，通过增设新的基金，将沙拉越信托基金的单位销售对象扩大至非土著。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朱哈瑞敦奥宾指出，这项建议将交由该基金董事会及管理层负责研究。通过借用国民投资基金为例子，来了解这个基金落实合适性。他提到，这项建议也是沙拉越政府所采取的包容性举措，让更多沙拉越子民也能享有投资良机。移民局将检讨雇主非法聘用外籍劳工的罚款金额。总监德杜扎卡利亚沙阿办指出，尽管执法行动持续展开，还是有不少雇主执意聘用没有合法证件的外籍劳工，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估现有的惩罚是否足够。他说，根据现行规定，雇主每聘用一名非法外籍劳工，最高可被罚款1万 ringgit。 对此他表示，如果现有的罚款数额依然失效，该局将会进行检讨，并且可能建议政府提高罚款金额。他提到，高额罚款有助提高雇主守法意识，但还是有部分业者为了节省成本选择聘请非法外劳，而非通过合法渠道引进劳工。国外方面，台风巴威登陆中国浙江省后进一步北上，东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其中沈阳市遭遇百年一遇级别暴雨，城区多处被淹，全市星期一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当地媒体报道，受巴威影响，江苏、山东、安徽、甘肃、河北、辽宁、吉林等省份部分地区星期一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其中辽宁多地雨势猛烈，省会城市沈阳遭遇特大暴雨袭击。二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我国和新加坡将在近期敲定由新经济特区整体规划，并欢迎该计划所取得的积极进展。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帖文指出，他礼貌拜会目前在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新加坡总统尚达曼时，针对马新双边关系、区域局势以及多项共同关心的课题交换意见。首相亦透露，两人的讨论亦涉及解决多项愿意未决的事项所取得的积极进展。政府有信心维持国家经济增长势头，根据目前的表现可达到 4% 至 5% 的增长目标。经济部长阿茂纳苏拉穆罕默纳西说，我国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4%， 由国内需求、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需求所支撑，以及电器和电子产品出口持续强劲。至于次季国内生产总值的初步估计将在本月17日公布，而官方数目将在下个月14日发布。阿茂纳苏拉亦说，政府目前维持本地白米价格稳定，而国家白米缓冲库存充足，可以满足国内大约6个月的需求，因此民众无需担心白米供应短缺问题。经济部长亦提到，政府澄清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证件并非公民身份证明，亦不会被持证人豁免于我国法律约束的权利，因此任何违规者依然将依法接受调查，当局会依据现行法律采取相应行动。阿茂纳苏拉亦透露，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已决，投资贸易和工业部以及经济部一起研究由马来西亚塑料制造商协会针对应对全球供应链及原料价格上涨所提出的多项建议，包括本地和竞争国的原料成本差异。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霹雳怡宝三才华小推行太阳能发电系统试点计划，平均每个月为该校节省大约1500至1700 ringgit 的电费，20年可以节省大约382000 ringgit， 具推广潜力作为政府资助学校校房的新模式。黄家和说，除了自用发电外，该系统还可以为其他用途提供电力，使政府资助的学校能够物尽其用，将剩余能源出售给国家能源公司，从而帮助减轻校方管理层的财务负担。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达督陈云坚说，通过发放奖励加强农业食品领域生产能力的举措，已经提高自供自给率，尤其是畜牧此领域。他指出，相关倡议包括以90:10配对补助金模式为概念的本甘达铁格布鲁计划，提升本地畜牧业者的生产能力，以及国家乳业生产强化计划。他透露，政府亦重组国家农业食品赋权计划，着重落实高影响力项目，而不是辅助项目。政府将在明日提呈动议，将2026年信息自由法案交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以通过与国会议员和利益相关者交流，对该法案进行更全面探讨。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thman Said 发文告指出，政府关注民间社会组织和利益相关者。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朝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夜了一点。
1: 你好，我是易志，今天是7月13号，现在是晚上11点14分，这个时间留给你，也留给你想听的那首歌。这是听众选曲环节，想听什么歌，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 的 Malaysia 跟我交流互动。不过点歌之前要提醒大家，你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而且歌手不能重复。就是说，如果前三个小时已经播过这位歌手的歌，那这一轮我们就不会选这首歌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歌库里要有你选的歌。接下来送上这首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就算偶尔迷惘，也不要忘记属于自己的天空还有无限的可能。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黄霄云的《一路荣光》，现在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汪苏泷的《有点甜》。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往。

借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有长进的道时健，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阿杜的人狼。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七月十三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七月十四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七月十五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七月十六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七月十七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纪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听过的歌曲是陈奕迅的《孤勇者》，献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接下来送上这首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晚安，祝你有个好梦。

0: 切也很痛。
1: 爱的修复，
2: 对父母而言，明智的教育方法是对待子女要公平，在一些事物中对他们的爱护等不能顾此失彼。父母要知道，一个孩子与他的兄弟之间的公平公正可以使他的心灵健康发展，以免留下其他兄弟的妒忌的后遗症。要让他们的心中充满喜悦、宽容、善良、诚实、博爱等优点，这是伊斯兰对父母所要求和倡导的。由努尔曼本·比什尔愿主月之传述，他的父亲带他来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跟前，然后他说，我把这个儿子送给了以前认识的一个青年。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你的每一个孩子就这样当礼物送人了吗？他说没有。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那你把他领回去吧。还有一段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就像这个孩子一样，你把所有的孩子送人了吗？他说没有。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你敬畏安拉，公平地对待你的每一个孩子吧。此时你不必让我作证，我也不见证虐待。还说，你乐意对他们平等吗？他说是的。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那就这样吧。因此敬畏的穆斯林对待孩子是平等的，对他们乐意花销一视同仁，从而父亲也会得到全体孩子对他有益的祈祷，心中充满对他的爱戴。人们对他的这种一视同仁的做法肃然起敬。我的主啊，求你为我改善我的后裔，使我成为一个优秀的家长吧，恕饶我的罪过吧。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的真主，赞美真主清高，赞美真主伟大。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艺人公司
3: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它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那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Finance、你的 Sales、你的 Marketing、Designer。也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了。 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 RG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G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4: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3: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4: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3: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4: 跟老板说什么？
3: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5: 4年一度全民看球，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three, four。
1: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光临，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往。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了，叫 Me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3: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沉默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失语症，说了太多说太少。

真，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旧病负伤痛治愈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4: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5: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3: 不只是听歌，
5: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3: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5: 和敏瑜一起
3: 解锁一首歌
5: 不同的意境。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一起谈一谈什么是自我。一个和朋友们的下午茶聚会上，我们讨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自我。我的一个穆斯林朋友，他叫艾莎，他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他没有出去工作，他的丈夫工作可以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所以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家里的各种琐事。对此他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反倒乐此不彼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这样的生活。可是我的另外一个朋友问，那你不就失去了自我吗？你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天天在家里面，会不会脱离了社会呢？你不会感到生活很枯燥无味吗？艾伊莎说，我目前还是很满意这样的状态，因为我知道作为穆斯林，我为家人做的哪怕是微小的事情，真主都会给我回赐，并且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我更加的安心。我培养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我知道他们的身体状况，我这么做其实帮助家庭减去了很多开销，比我出去上班更加有意义，并且家人们都很尊重我。我的先生在周末的时候会跟我一起做家务照顾孩子，我的孩子也很依恋我，我教导他们的时候更加的容易，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听完阿伊莎的话，我们都感觉她做得很好，毕竟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核心。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自我呢？我们要不要坚持自我呢？现在许多媒体与娱乐产业以彰显自我为名，实则不断地刺激和放大个人的欲望，弱化道德与社会规范的约束。当私欲被包装成自由与个性，我们通常忘记自己应该负的责任，而顺从私欲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女性更加容易被物化、消费与伤害，承受隐性而持续的社会性迫害。而伊斯兰中的自我是知道自己是真主的仆人，是服从真主的拜主者，我们清楚自己是由伟大的造物主所创造的。古兰经23:12中说，我却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了人。51:56中说道，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要他们崇拜我。2:30中说，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必定要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治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穆斯林明白自己自我的职责就是顺服造物主，认知和彰显崇高主宰的德行，全心全意地服从他。安拉喜悦我们女性遮盖羞体，我们就支持遮盖自己，在家庭需要我们的时候，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里的每一个人。当孩子大了，家庭事务有所减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出家门，做有意义的工作，服务于社会。我们在顺从真主的道路上彰显着一个穆斯林的自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有分享才有爱。
3: 爱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

0: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做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1: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佛。
1: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FM 下班聊天下。
1: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艺人公司
2: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他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那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Finance、你的 Sales、你的 Marketing、Designer。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的了。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5: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5: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5: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大家好，我是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

0: 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多拉乌巴迪拉萨
6: #拒绝非法药物。
7: FM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瑜伽老师许荣坤。其实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想到瑜伽动作里的那个画面就是柔软，没有足够的柔软度，肯定做不了高难度的动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检验自己练习瑜伽的方式与成果呢？其实就算能够让你做到高难度的体式，并不能够拿来作为个人检测瑜伽成果的依据，而应该是根据身心的变化才算得上是最重要的。首先在练习开始时，需要先调整身体、呼吸与心态，但是如果思维上还是一直不断地追求高难度体式的话，那么你不能算是实实在在的练习瑜伽。比方说杂技人员可以做到高难度的体式，但是他们并不是在练瑜伽，那只是一种表演。那么如何从正确的角度开始了解更多关于瑜伽的知识，就得先从瑜伽八字法开始。这八字法分为第一支持戒，第二内修，第三体位法，第四呼吸，第五收视，或者称为仔细妄念，第六专注，第七妄想，第八也是最后的称为善摩地，一般上称之为入定。练习瑜伽除了体式与动作之外，最重要的是应该从刚开始提起的瑜伽八字法里面的第一字法持戒，以第二字法内修，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内在自我管理及外在的社会理论规范。也就是说，关于持戒是指自我行为管理的模式，分别为不伤害、诚实、不偷窃、是因心以不固执，而第二字法精进测试个人内在的行为，分别为纯戒、自足、奉献、自修及自我期许。比如说不以思想、言语、行为有意地伤害任何生命之外，也当然包括自己，从心理上减少欲望，生活上降低物质的要求，这样便能远离诱惑，不会占有及享受别人拥有的。真正的瑜伽爱好者会使生活极简单化，少欲自足，因为他们相信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会自己来到身边的。当身心经历过持戒的进化后，对肉体的执着就会越来越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更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在处事以对人方面的态度，因而会不间断地自我反省，而慢慢地成长。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2: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1: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3: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14角星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1: 蓝色

0: 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1: R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瑜伽老师许荣坤。如何检验自己练习瑜伽的方式与成果呢？首先，在练习开始时，需要先调整身体、呼吸与心态。但是如果思维上还是一直不断地追求高难度体式的话，那么你不能算是实实在在的练习瑜伽。如何从正确的角度开始了解更多关于瑜伽的知识，

就得先从瑜伽八字法开始。关于八字法中的第三字法，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体位法。其实体位法的练习应该是要以舒服稳定的姿势为主轴，但是如果每当练习体位法时一直气喘如牛，无从发力，身体不断地颤抖而又无法专注，再加上硬是勉强自己在一些体位法上把身体的韧带拉到极致，就算目标已经达成，身体却是僵硬的，而且时常练完后还要去找按摩师按摩一番才会爽快。那也就是说，没有领悟到第一字法你的持戒和第二字法里面的内在的内修。体位法原本应该是让身体能够感受到和维持该有的正面力量，专注以保持身心健康，也让我们的身体与大自然和谐一致，然后从身体的肌肉与骨骼修炼到心灵之处。因此体位法是进入瑜伽前的一个基础，所谓无肉身则无灵性。要是经历着这一阶段时，你逐渐发现到念完一堂课不仅不会累，而且精神还很饱满，谨记千万不要因此觉得身体刺激的不够，锻炼不足而跑去上更多堂课，因为这是需要耐心的，身体的变化不会在几个星期里面完成，放松以专注的学习更不会是三年两年的事。在这阶段你必须要定好目标方向，该做什么心里要非常的清楚，千万不要产生贪念或被他人迷惑。接下来的瑜伽第四字法就是呼吸法。呼吸可以静心，摆脱观感的约束，训练呼吸控制好的时候就可以学习到如何放松身体，所以要利用呼吸控制这种放松内在到身体的部分，不需要急着把呼吸控制的目标定得太高，只要能帮助自己放松就好。等到你有足够的放松的那种能量后，你会慢慢发现到呼吸与我们的那个信念其实是互动着的，它是有连接的关系。还有如何运用呼吸帮助自己从疲劳或紧张中恢复，这样子你才可以继续的进入另一个阶段。放松是一种一辈子的功夫，不过如果对放松有所体会，便可以进入更深层的练习，那就是力。这个时候才用力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其实前面的练习也是要在用力，不过在这个阶段的力相比之下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个阶段的力是要聪明的使用，先前相对的是一种奔走的力，也称为走力，在中国的武术喜欢用劲来形容，其实就是讲着这个聪明的用力的方式，所以它跟那个奔走的力是有区别的哦。再给的一个例子，奔走的用力会让身体劳累酸痛，而且容易拉伤。对有些人的身体特性来说，奔走的力的使用会使你或者让你练习完一堂课的时候想大吃一顿，没多久就会开始增长肌肉或者是变成肥胖，这是跟我们熟知的瑜伽印象是完全有所不同的。如果要再进一步解释什么是奔走的力呢，当一般人运用肌肉伸缩关节时，并不是所有的肌肉纤维都会被运用到，所以部分的肌肉纤维更需要承担大部分的负担。再来，有很多时候力气会被浪费在一些不需要的部位上，那些部位久而久之便会劳伤，或者是因此部分部位的肌肉组织特别发达。还有身体各部位是一个连续体，身体是要进行再小的动作都需要许多地方一起运作一起发力，如果你控制运用的部分少，你就必须花更多的力气完成应该要的动作，也让那些用到的部位增加负担。以上这种力气就是奔走的力。

0: 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2: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1: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2: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1: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2: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1: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3: 我们一直都在。
4: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6: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瑜伽老师许荣坤。那么如何将笨拙的力转为有劲的力呢？记得尽量避开刚才提到的那个拙力，试着用更多部位的肌肉来完成一个体式或者是一个体位，因为你的放松让更多的肌肉纤维会被唤醒起来一起作业，而且你会懂得控制，不让多余的力气出现。逐渐地你会发现到身体本身像是一连串的齿轮，以连条连贯，手与脚左与右是通透的，不是各行其事。一开始是很难控制，但是只要有耐心，慢慢的就会得心应手。尤其要在大休息的时候好好地记住那放松的感觉，然后在练习时把那感觉带回来，你就会发现到当你成功唤醒那记忆时，身体仿佛真的放松了几分。所以大休息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不是给我们拿来睡觉用的。它会让我们认识笨拙的力，之后把它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发生质变，身体的细胞组织会产生变化，新陈代谢也会更顺畅。有的人可能产生排毒的反应，有的人或者没有多大的感觉，但是精神好起来。有的人变化反映在心里，比如说他的个性会变得比较沉稳冷静等等，这就是身心的一个变化。你会发现一些以前做不来的体位现在突然间可以做起来了，平时的日子你也懂得如何放松身体。你在这段时期就要好好地修正自己的身体的那一种使用习惯，比如调整坐姿、站姿与生活作息，这个远比增加练习数次来得更重要。接下来的下一个阶段会不知不觉中展开，这时或许你已经可以做许多高难度的体式，也或许你才要开始参与更多的高难度体式或者是动作的练习。无论如何，在一个阶段它怎么变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练习的过程， 应该看到的是什么，感受到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是否清楚自己修炼的目标？如果你没有特定的目标，只要维持现有的练习不间断的话呢，目前的功力已经足够使你享有健康快乐的人生了。当然，你也可以去挑战特别级数的课程，成为一位瑜伽体位法的达人，或者是你想更深入的了解静坐冥想的练习，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得心应手了。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就勇敢浪漫之余在耳边，仿佛得到了是遇见，说了太多说太少

沉默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失语症。

上毫无意义。求平复伤痛之余，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帮助邻居。我的外婆是一个拥有智慧的女性，她虽然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但是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她70多岁的时候归真了，她去世的消息在亲戚和邻居之间传播开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心中的悲痛而失声痛哭。因为外婆有很好的口碑，所以她的葬礼十分的隆重。那些跟她做邻居10几年的老人，哪怕之后搬走了，听到噩耗也不怕路途遥远来参加她的葬礼。我的记忆当中，外婆的家总是一尘不染，床单总是干干净净，饭桌上永远都有可口的饭菜。外婆不但把自己的家收拾得整洁干净，她还经常帮助左邻右舍，谁家的孩子结婚需要帮忙准备婚礼了，谁家的孩子满月需要办酒席了，谁家有人去世需要帮忙了，都少不了她的身影。外婆从来在背后不说人的是非，去帮忙就是去帮忙，不说过分的语言。亲戚朋友们或者邻居有什么麻烦事找她诉苦，她也能良言相劝，从来不在人们之间散播谣言挑拨离间。她经常告诉我，人和人之间都是有缘分的，我们要心存善念，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修行。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反倒会获得很多。那时候我还很小，很多东西都不太懂。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伊斯兰。后来，当我成为穆斯林，学习伊斯兰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他当初给我说的话，虽然语言质朴，但是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他虽然不是穆斯林，但是他在帮助邻居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伊斯兰里面，邻居不只是你的左邻右舍，也包括你亲近的人，包括远近的邻里，工作环境中的伙伴，甚至与自己有接触的社区成员。我们作为穆斯林，需要善待帮助他们。他信仰真主与末日的人，应该善待他的邻居。你们中任何人若想得到幸福，就应该善待邻居。这两段摘自于布哈里的圣训，把善待邻居与信仰完整性联合起来，表明对邻居的关怀是信仰的核心行为之一。穆斯林之间需要互相帮助，彼此关怀，这既是信仰的一部分，也是衡量信德的重要标准。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生前的地位、财产和权力。我们经常说盖棺定论，就是说当这个人去世的时候，人们对他的真实评价才是这个人的本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J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8:00，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妻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大家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6:11。你好，我是郑业，时间过得非常快呀，今天已经是7月14了。那么今天的早上呢，想和大家分享这一句话。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在抱怨我们的时间，诶，时间不够用，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太多等等。那我们这样抱怨的话，与其是在抱怨，不如就是把抱怨的时间拿来做行动吧。还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担心，诶，我们这个东西是不是做得不好，或者是任何事情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所谓担心的时间拿来给自己做好准备。其实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发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脑袋里面常常会冒出很多很多的担心啊。我们会说，诶，万一我自己做不好该怎么办呢？万一我失败了该怎么办呢？又或者是万一别人取笑我，我该怎么办？结果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都在担心，但是自己却始终没有开始行动啊。所以其实这个担心哈，并不会让问题消失，但是我们去做准备的话，反而是可以让我们更加有底气。其实行动呢，是会让整个事情慢慢出现转机。当然，我们不是不能够去担心，只是这个担心它是一个很正常的情绪，它在提醒我们这个事情它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只停留在担心哦，就好像我们站在起跑点上却始终不敢跨出那一步，所以再好的机会都会从我们的眼前溜走。我们与其一直想着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不如就问一问自己，我当下或者是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哪怕我们只是查一点点的小资料，或者是打一通电话，完成一小步，我们都比站在原地抱怨或者是焦虑来得更加有寓意。那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晓得大家通常会是先行动呢，还是会内心有一种忧虑开始担心。又或者是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一次，因为我们自己的勇敢跨出了那一步，后来我们才发现，诶，其实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都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你的故事吧。但愿我们少一点点的抱怨，多一点点的行动。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不一定是要等到我们自己已经是准备了100%才开始，而是我们在开始之后，我们才会越来越有把握把事情做好。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何云妮的这首歌《千言万语》。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时间来到早上6:23，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小韩。
1: 我们是
2: 韩流来袭，
1: 又是一个星期一次的韩流来袭。哎，我们上个星期没有见面，对不对？
2: 没有啊，
1: 因为我请假了。
2: 对啊，你去哪了，郑业？好想念你啊！
1: 哎，你这个空中的有点假假的。
2: 嗯，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还是因为你上个星期喝太多咖啡，肚子不舒服啊？
1: 我想喝比较多咖啡的人应该是你吧？因为每次跟你值班的时候，你过了第一个小时，然后你就会说，我不能了，我不行了。
2: 哦，还好我今天喝了才上班。为什么不行呢？就是可能因为咖啡可以提神嘛。
1: 对。
2: 但是有一些朋友对喝咖啡是过敏的，每一次很想喝咖啡，但是喝不到几口，就感觉肚子开始有点不舒服，严重的情况甚至出现胃痛、胃酸倒流、胀气、想上厕所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呢？
1: 那其实呢，喝咖啡肚子会不舒服啊，很多时候呢，不是因为单单因为这个咖啡太浓或者是太酸哦，那其实它真正的原因多半是来自咖啡因刺激胃酸分泌啊。当这个胃酸分泌增加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胃里面没有食物可以中和，那么就可能会刺激胃壁，引起胃痛、灼热感，还有胃酸倒流等等的问题啊。那么有些人呢，也会因为这个咖啡促进肠胃蠕动，然后就出现了肚子绞痛或者是腹泻的状况哦。
2: 哎，确实是如此。哎，如果我没有吃东西，早上空腹喝咖啡的话，很可能会不舒服哦。那如果真的如此的话，要怎么缓解呢？方法一就是可以喝咖啡。如果喝到一半已经开始不舒服，就不要勉强继续喝，先喝一些温开水，帮助稀释胃酸，也可以减轻咖啡因对胃部的刺激，让胃慢慢的恢复。
1: 再来就是像小韩说的，他可以先吃一些东西然后才喝咖啡。因为呢，如果是空腹喝咖啡啊，导致这个胃痛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吃一点比较温和的淀粉类食物哦，比如说苏打饼干、白面包或者是馒头，还有就是白粥。那这些食物呢，是可以帮助吸收部分的胃酸，也可以减少这个胃壁受到刺激啊。
2: 再来，如果觉得胃部绞痛胀气的话，可以试试用暖暖包或者是热水袋热敷腹部，也可以用手掌顺时针轻轻的按摩肚脐的周围，有助于促进肠胃蠕动，缓解腹部紧绷和不适感啊。难怪我小时候每次肚子疼啊，我家人就会搓那个手掌，然后热敷我的肚子周围。
1: 这个你自己本身有试过吗？
2: 我自己就比较少了。
1: 哎，这个我有试过。哎，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会学会这一招，就是感觉肚子有一些绞痛的时候，我都会是去搓那个手，
2: 搓热嘛，对吧？
1: 对，就把它搓温热，然后就把它敷在肚子那边，又或者是在肚子的那个部分哈，怎么说，就是像按摩一样，就是搓
2: 对对对
1: 搓搓，让它没有这么舒没有这么紧绷，
2: 而且真的会有缓解的情况，对吧？真的可以缓解，
1: 有缓解的情况啊。
2: 所以大家是咖啡人吗？你是吗？我当然就是啊，你都在空中说了。
1: 我是咖啡人，但是可能我没有像你这么严重，我不到每一天都要喝，我大概可能两三天喝一杯。通常我是选择喝那个美式咖啡。
2: 你是品咖啡啦，我是对咖啡上头了。
1: 我应该没有到这么高尚品咖啡啦，有时候是因为咖啡因，但是就是两三天，然后就会喝一喝咖啡，去找咖啡喝。
2: 好，那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的肚子喝了咖啡开始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怎么做？那下一段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喝咖啡肚子不舒服还有哪些建议。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0: 啊，哈哈哈，真是大快人心。
1: 是好事还是没安好心的事？
0: 哎呀，怎么这么说人家？
1: 你笑得不怀好意呀、啊。
0: 还记得刘姐报销过年回家的路费吗？
1: 记得，要是能通过，明年全公司的职员都报销过年回家的路费了。
0: 刚才财务部的同事明确地弹回刘姐的申请了。
1: 你又去财务部？
0: 是啊，我的批了呀。看他那个样子，我反唇相讥道，哎，不对，反唇相讥不能是我主动去讥讽别人，得是对方先说了什么，基于不服气而反讽人家。
1: 因为这句成语前面有反唇这个词，反唇的意思是回嘴。
0: 财务部收到他的申请，好气又好笑，怎么有人脸皮那么厚，提出那样的申请？我就在一旁看戏，看刘姐涨红了脸，有气又发不得的样子，毕竟是自己理亏。
1: 你呀，肯定对人家冷嘲热讽了一番。
0: 必须的。你猜，我是怎么说的？我还原现场。哎呀，等了那么多年，终于升职了，哪怕只是暂时的、代替的也好啊。可人生哪能事事都尽如人意呢？不尽人意才是真实的人生啊。
1: 刘姐听了，巴不得扒了你的皮，我呢，则拧你一把。
0: 啊，很痛，你干嘛拧我？
1: 不能说不尽人意。
0: 为什么？尽如人意的反义就是不尽人意啊。
1: 尽是完全，如是符合，尽如人意意思是完全符合人的心意。
0: 我知道啊，我还知道成语尽如人意多用于否定式，所以刚才我说人生哪能事事都尽如人意呢，就是在说人生不能事事都尽如人意，不能尽如人意，难以尽如人意。而且我说的很有道理啊，这才是真实的人生。
1: 这个部分确实正确，但是尽如人意的否定形式得说不尽如人意，或是不如人意，不能说成不尽人意。尽是完全，如才是那个动词，表示符合。
0: 哦，明白了，尽如人意的否定形式不能说成不尽人意，得说不尽如人意，或是不如人意。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今天早上啊，我们聊的话题啊，就是有关于咖啡。我相信很多人啊，在起床后，早餐里面呢，一定会含有一杯咖啡吧。小韩，你的咖啡应该就是你的早餐之一是吧？
5: 对对对，早餐就杯咖啡、嗯，人生最美好的开始。
4: 就是
5: 青山的亮次也说他是咖啡控，一天大概两大杯、嗯，不是提神，是必须喝才过瘾，而且是高送加上无糖的杏仁奶。
4: 嗯，再来就是北海的关赖呢，他就是说他是很爱喝咖啡的，但是喝了咖啡之后呢，偏头痛就来了。
5: 哎呀、嗯、那这位安娜也说啊，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杯 Gobi O 不甜，喝了有时15分钟就上厕所了。
4: 哎，这个果然是有那个刺激性的一个效果，就是让大家可以喝了咖啡之后马上就上厕所啊。
5: 那如果你喝了咖啡出现肚子不舒服的症状呢，暂时就不要再喝咖啡呀、啊、奶茶、可乐或者是其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因为肠胃已经受到刺激的时候呢，应该让它先休息一下，同时也尽量少吃辛辣、油炸、高糖食物，让胃有时间恢复。
4: 但是如果你是很喜欢喝咖啡，但是每一次呢喝了之后都会不舒服，其实不一定要完全把它戒掉啊，可以尝试在咖啡里面呢加入适量的牛奶或者是燕麦奶，减少对肠啊、这个胃黏膜的直接刺激。当然了，也可以试一试改喝这个低咖啡因的咖啡，所以许多胃比较敏感的人呢，都会比较舒服哦。但是

0: 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程度不一样，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做调整的。
1: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空腹喝咖啡，这是很多人最容易忽略也最重要的一点。经过一整晚空腹之后，你的胃里几乎没有食物，如果一醒来就直接喝咖啡，胃酸会更容易刺激胃壁，建议先吃一点早餐，像是面包、燕麦、鸡蛋，再喝咖啡，对胃会友善很多。
0: 那小韩，你本身如果是比如说你前一天熬夜，然后隔天又要值早班，那你会起床就喝咖啡吗？
1: 我还是会吃东西耶，不能伤胃啦。
0: 所以你本身胃是比较可以说是脆弱一点吗？还是你会懂得照顾自己养生？
1: 对，我本人比较养生，然后年纪大了就要懂得养生，不然老来养医生。
0: 好了，下来听听这首马来西亚歌手所演唱的歌曲《马来西亚的心跳》。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小韩，以前你们在中学或者是小学的时候，有没有是上体育课去踢足球啊？
2: 有学过踢足球啦，但是不擅长哎、欸。我对于竞技类的运动，就是跟另外一组挑战的运动，好像都不太擅长，什么羽毛球呀、足球啊等等。因为第一，这个你真的是需要伙伴才能够练习，那你缺乏练习的情况下呢，可能就很难有出色的表现。
1: 嗯，我以前呢，我们在中学啊，老师都很常让我们男生去踢足球。
2: 你喜欢吗？
1: 不太喜欢，所以我就采取了什么策略呢？
2: 什么呢？
1: 采取了梅西策略。
2: 哇！
1: 好有远见呢，
2: 那么伟大哦。
1: 对呀、二三十年前我就已经采取这个策略了。
2: 所以是什么策略？
1: 就是在场上慢慢的走
2: 就在散步，没有什么在跑。
1: 对呀、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其实阿根廷即将出战世界杯的半决赛呀、所以39岁的队长梅西在这一届的赛事的跑动数据意外成为了外界讨论的焦点。而根据国际足联的追踪数据，梅西在场上有63%的时间是处于步行状态，另外有25%的时间是完全静止的。那这也意味着他有多达88%的时间呢是没有真正的跑动，而他的慢跑比例只有8.6%，远低于本届赛事平均的23%。而他高速的加速以及冲刺的次数也不多，所以从表面看来呀、这似乎反映出年龄和体能的下滑。但是梅西长期以来的比赛方式呢，本来就不是依靠这个大量跑动哦，他是很常利用这个步行来观察对手的站位，寻找防线的空隙，然后在最具有威胁的位置接球啊。
2: 所以郑业以前踢足球的时候，你看他没有什么在跑或者是慢慢的走，或者是停在某一个地方。
1: 我胡扯的啦， 我没有这么远见啊其实我就是不爱踢足球啦，
2: 还是观察对手那曾经执教梅西的瓜迪奥拉就形容梅西在场上看起来很像在闲逛，甚至可能是跑动最少的球员，但是当球来到脚下的时候，他早就已经掌握每一名球员的位置了。他通常呢会利用比赛开局前10分钟来观察对手，在脑海中逐步建立防守分布图，再判断哪一些空间是可以利用的。那大量步行呢，没有削弱梅西在进攻端的影响力。数据显示，他目前在进攻区域的触球次数高居大会的第三，已经创造了15次绝佳得分机会，攻入8球，和法国前锋姆巴佩同为金靴奖的热门。
1: 而梅西在过去也曾经说过自己从小就不喜欢跑步，童年在阿根廷的家乡球队接受跑步训练的时候，他甚至会躲到树后面逃避这个训练。不过到了比赛场上，这种看似缓慢的移动反而就成为了他阅读防线的一部分。而小组赛对奥地利的时候，他就在进攻过程当中悄悄地退到防线视线以外，在过后呢，就在这个关键位置接球完成了射门，防守球员就选择了贴身跟随的话，又可能会被他带离原本的位置，为队友拉出了空间
2: 当然，梅西减少回防，也意味着其他阿根廷的球员必须要承担更多防守跑动。前国家队队友萨巴莱塔就曾经表示，队友愿意为梅西多跑，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把球送到他的脚下，他就有能力在关键的时刻改变比赛。所以可以说梅西在场上走了多久未必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令对手头痛的是他在走动期间究竟看见了什么。我觉得这个跟人生好像也是有点相似。
1: 对
2: 就你必须，你不是瞎忙，你就必须要去思考你未来的走，你未来的动向，你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往正确的方向脚步迈进，而不是一直在瞎忙，别人说什么你就做什么。结果呢，所以看比赛体育跟人生是很像的，除了要有体力，更要有脑力
1: 其实也是一样就像他的队友就是萨巴莱塔就有提到嘛，其实每一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都会有自己本身的位置
2: 和你的节奏。
1: 对他的队友都说他不介意为他多跑，
2: 是
1: 只要球在他的脚下呢，梅西一定是可以射门 好啦，我们最后就送给你这首歌曲，猜你喜欢，就结束这个小时的单元。然后6:50有 Miss Cool 来了，给你讲一讲慢热。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哎 ，Miss Cool 哎，来了来了 ，Miss Cool 来了。
6: 你好，我是舒琳。我们身边多少有社牛，也有社恐，但是有些人并不是社恐，只是比较慢热。慢热的人通常防备心比较强，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相处来建立信任。慢热英文怎么表达？你可以说 reserved at first， R E S E R V E D， reserved。原意是有所保留，表示内敛含蓄。 Reserved at first， 一开始比较内敛含蓄。 She seems reserved at first， but she's actually very friendly。 她一开始看起来比较内敛，但其实非常友善。 She seems reserved at first， but she's actually very friendly。 He was reserved at first， but by the end of the party he was chatting with everyone。 她一开始比较内敛慢热，但到派对结束时已经和大家聊成一片了。 He was reserved at first, but by the end of the party, he was chatting with everyone. 你还可以说 takes me a while to open up. Open up, 敞开心扉。 Takes me a while to open up, 我需要时间敞开心扉融入环境。 He seems very confident online, but in real life, it takes him time to open up.他在网络上看起来很自信，但现实生活中比较慢热。He seems very confident online, but in real life, it takes him time to open up. He joined the class halfway through the semester, so it takes him a while to open up. 他是学期中途才加入的，所以需要点时间才能融入。
4: Takes somebody a while to open up,
6: 需要时间融入，也可以指一个人比较慢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美国和伊朗冲突升温，导致国际油价飙升。我国燃油供应依然充足，足以满足国内需求。首相指示相关部门协助制造商应对全球供应危机。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西亚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态度，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特朗普还表示，即日起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并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之间爆发新一轮紧张局势，令市场担忧西亚原油供应可能受到影响，国际油价应声大涨。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政府保证，尽管西亚的地缘政治再度陷入僵局，我国的燃油供应依然充足，以满足国内需求，直到今年12月。经济部长阿马纳苏拉·莫马纳西尔指出，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昨天在由首相主持的会议上表明，政府目前正紧密监督美国与伊朗再度爆发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后的最新情况，确保燃油能持续供应。他透露，政府目前通过三项对策，以保障燃油供应能持续到年底，分别是多样化进口来源、优化本地燃油生产以及强化长期供应协议。
2: Kerajaan akan kekal berwaspada terhadap perkembangan semasa, memandangkan pasaran global masih berdepan kekangan fizikal serta penyusutan inventory minyak yang berterusan。
1: 此外，阿马纳苏拉表示，政府目前维持本地白米价格稳定，而国家白米缓冲库存充足，可以满足国内大约6个月的需求，因此民众无需担心白米供应短缺问题。他指出，政府将持续监督白米供应及市场情况，确保粮食供应稳定，并保障消费者权益。另一方面，国会下院通过2026年稻米与白米管制修正法案，目的在于进一步强化我国粮食安全体系，并加强对白米与稻米产业的监管。该法案在朝野议员辩论后，以多数声浪表决获得通过。根据修正内容，其中一项重点是修改1994年稻米与白米管制法令第522法令第22条文，大幅提高违法者的处罚力度。修正后，个人一旦触犯法令，最高可被罚款25万日元，至于公司及法人机构，最高罚款则提高至100万日元。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o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他已指示投资贸易及工业部与经济部主动接触受全球供应危机影响的制造商，协助业者缓解不断增加的成本压力。首相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由他主持召开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探讨了多项强化我国制造业韧性的措施，以应对当前全球供应链挑战。他说，会议特别关注塑料制造业，因为该行业是食品包装、电器与电子、汽车及医疗器械等多个关键产业的重要支柱。安诺强调，政府高度重视业界所提出的各项关切，并将继续与相关产业保持密切沟通，探讨有效方案，减轻企业经营压力，确保我国制造业持续保持竞争力与发展韧性。 另一方面，首相表示，我国新加坡将在近期敲定柔新经济特区整体规划，并欢迎该计划所取得的积极进展。他指出，他礼貌拜会了目前在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新加坡总统尚达曼时，针对马新双边关系、区域局势以及多项共同关心的课题交换意见。两人的讨论也涉及解决多项悬未决事项所取得的积极进展。双方重申将继续本着彼此共同认同的相互尊重与理解精神，通过建设性谈判解决其余问题。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来关注世界杯消息。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马来西亚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打响，法国对西班牙，这是两队连续三届赛事相遇半决赛，此前两场都是西班牙胜出。比起法国连续三届晋级世界杯四强，西班牙则是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四强，上一次2010年正是拿下队史首座世界杯冠军的时候。根据统计，西班牙身价高达12亿2000万欧元，法国全队总身价高达15亿2000万欧元，这是一场价值超过27亿欧元的豪门对决。股市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3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138.37， 收于 52498.64，标普500指数下跌 60.05， 收于 7515.34，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408.43， 收于 25873.18。 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498.29， 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一点。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官方公布多一人遇难，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火警造成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另有30多人接受治疗后已经出院。中国驻泰国使馆昨天表示，暂时还没有发现中国公民在这次事故中遇难。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在日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第一次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发文表示，在过去的星期天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船舶维修设施，有三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贴文附有一段长大约25秒的片段，见到相信是美军水面无人艇驶向一处港口目标，随后发生猛烈爆炸。综合媒体报道，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13号遭遇袭击。胡塞武装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方面目前还没有对该袭击作出回应。也门国防部当天表示，这次袭击由政府军发动，通过袭击机场跑道阻止一架伊朗飞机降落。也门总统领导晚会主席阿里米强调，不会扩大与胡塞武装的冲突，让伊朗实现将也门和也门人民拖入战争的目的。美联社报道，目前还没有接获萨那国际机场受损的报告。乌克兰和九个国家13号宣布将组成联盟，保护欧洲免受弹道飞弹威胁，并借鉴乌克兰4年多来对抗俄罗斯侵略的经验。美联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法国巴黎和24位欧洲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寻求各国支持发展应对俄罗斯飞弹攻击的防御能力。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美国和伊朗冲突升温，导致国际油价飙升。我国燃油供应依然充足，足以满足国内需求。 首相指示相关部门协助制造商应对全球供应危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4: 今天是7月14号，2008年的今天，彭亨关丹苏丹阿玛莎广播综合大楼正式启用。该广播综合大楼自2003年2月6号动工兴建，总造价大约5000万令吉，是一座集现代化广播与媒体制作功能于一体的重要设施。大楼内配备完善的专业设备与空间，包括帕亨 FM 直播间、音频录音室、音频剪辑室、电视新闻制作室、多用途演播室、露天剧场以及全新的大礼堂。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根据调查，失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4: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3: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4: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军队乐风。
1: 时间来到早上7:21，你好，我是郑业，
2: 我是小韩。
1: 那么首先带大家关注的就是有关于新加坡总统尚达曼从12号晚上来到马来西亚进行3天国事访问的行程。他昨天呢，就是首相达鲁叙安瓦伊布拉欣呢，昨天就礼貌拜会了到访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总统尚达曼。那么双方就针对马新双边关系，还有区域局势以及共同关心的课题交换意见。首相就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将会在近期敲定柔新经济特区的总体规划，并且对有关的倡议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首相也说，双方也重申将会继续秉持相互尊重以及共同理解的精神，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来解决仍然有待处理的问题。首相还说，希望马新关系能够继续基于信任、互相尊重以及互利共赢的方式得到加强，促进两国民众的繁荣和福祉。
2: 接下来换个焦点，我们的经济部长阿马纳斯鲁拉就指出，虽然西亚冲突再次引发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但是国家石油供应还是足以支撑至今年12月的。政府已经鉴定3项措施，确保国家石油供应得到保障，也就是增加进口的来源，优化国内燃料生产，还有加强长期供应的协议。由于全球市场还是面对实体供应的限制，还有石油库存减少，所以政府还是会保持警惕的。那此外呢，我们的部长就说，美国再次对伊朗展开袭击，令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和供应受干扰感到担忧。因此啊，布兰特原油在7月6号的10号期间的价格，从每桶的69.82美元涨至每桶73.94美元。液化天然气 LNG 的价格也上涨了。那不过呢，煤炭的价格则维持每公吨129美元，是基于中国和印度对该物品的需求中等，还有库存增加。
1: 那么部长也说啊，政府严正看待全球供应链压力以及原材料涨价的课题，所以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在昨天的会议当中一致决定，由经济部、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探讨马来西亚塑胶厂商工会针对应对相关事项而提出的建议。所以内政部呢，在有关的理事会当中就提到，任何人如果做出违法的行为都将会遭到对付还有调查的。那另外呢，他也提到啊，这个联合国难民署的卡哦，并非是公民卡，所以呢，不会因为这样而受到马来西亚的法律豁免的。那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于这个随着西亚冲突啊，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嘛，所以就导致了全球航运受到阻碍的。那如今呢，港口和航运公司等等啊，都面临艰巨的挑战，需要着手恢复全球的供应链，并且消化积压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海域的大量船舶还有货物，预计是需要耗时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啊。
2: 至于马来西亚港口，随着亚洲、西亚和欧洲之间的航运逐步恢复，预料将会带动经由马六甲海峡港口的这些船及货物流量的增加。马来西亚货运代理协会联合总会的总会长拿督谢汉廷就指出，这些船舶啊，预计呢将会分3阶段恢复通行，也就是优先恢复运输能源产品，包括了原油、液化天然气、燃油成品等等，之后才逐步的恢复货柜和散装货物的运输网络。那预计接下来2个阶段呢的将会集中处理积压的问题，预计呢需要在恢复通航之后约10到15天才可以完成。那随后呢，货柜船、散货船和普通的货船将会陆续的恢复航行，当局可能采用船队编组或者是时段配额方式来管理这个通航。那进入航运网络复原的阶段呢，就可能会因为货柜船延后抵达港口，导致航运公司需要重新的调度空的货柜，重新排航次，恢复港口停泊的时程，还有重新安排船员轮替，预计需要6个星期的时间来恢复。
1: 那么根据公开的数据啊，截至昨天，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自 二月二十八号受到通航限制以来啊，已经是进入135天，已经是有大约2000艘的船舶受到冲突的影响而滞留，只有34艘正在通行，另外有大约250艘的散货船还有邮轮等待静候的要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

0: 会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摸宝荣誉呈现。U 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 C 罗不仅仅是连续6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2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 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2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0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9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
2: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摸宝荣誉呈现。U 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心地乐松，
8: 欢迎回来，我是郑烨，
4: 我是小韩。
8: 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

0: 基础设施将政府医院呢转型为智慧医院的重要举措。那么卫生部长昨天就在会见这个通讯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时候呢就针对双方要探讨利用最新的数字技术来强化公共医疗设施的合作潜力，包括将现有的网络系统升级为更快更节能的光纤技术，以及安全引入 AI 自动生成临床文件来减轻医生的日常文书负担呢、
1: 那由于政府医院属于全天候不间断的运作，所以在引入任何科技创新的时候都需要确保患者照护的过程不受干扰，这个是卫生部的首要考量。而且呢，这个审慎的举措对确保新创的技术的安全性、无缝衔接性，还有和卫生部现行的电子病历 EMR 系统的兼容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卫生部长也深信这个数字转型是推动我国医疗系统迈向更智慧、更高效，而且服务全马人民的关键一步。当然这个是值得期待的嘛，毕竟科技一直在进步，尤其我觉得科技的进步呢，对于这个医疗方面有许多创新还有突破，这个是我们乐见其成的。只是哦，如果我们不断的引入这些 AI 啊，我们怎么样在这个防火墙方面也要加强，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病人的病例，这个是非常隐秘啊，私密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信息嘛，所以在这个地缘政治和信息高度敏感的今天哦，所以呢，我们的政府在推广这些 AI 的方面，与此同时也要让人民对于这些防火墙有一定的信心。
0: 但是我相信呢、这些政府一定是会做好所有的防护工作，才正式的推行这个所谓的 AI 技术哈、在这个医疗领域里面。而且刚刚有提到嘛，它安全引入这个 AI 自动生成的临床文件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协助医生减轻他的日常文书负担了、那如果这项技术它是成功的话，我相信日后可以引入到教育部吧，就是可以协助老师减轻这个文书工作、
1: 应该就是各行各业都可以了，尤其是在公部门里头。
0: 好，下来我们就换个新闻焦点了。针对这个社工的部分，政府呢目前要正式立法管制国内的社工者，而任何没有获得马来西亚社会工作专业理事会职业认证的人，不得私下以社工的名义提供相关的服务。那么违规者一旦被判罪名成立，可以被判最高监禁2年或最高罚款20000令吉或两者兼施。妇女部部长 Dato Sri Nancy Sukri 呢就在昨天提成了2026年社会工作专业法案一读。那么该部呢原定是在2024年提成这项法案的。而此外呢，法案的第31之1条文就建议，没有马来西亚社工专业理事会职业认证者，私自提供社工服务，没有职业的认证，但是却对外自称是社工或者是社工实习生，又或者使用任何社工的职称以及相关的称呼，擅自使用或者是展示任何与社工专业有关的标志、名片或者是其他的设置，以向他人表明或者是暗示自己是社工的身份，以上所提到的都是属于违法的。
1: 因为其实社工哦，他们所接触的这个群体往往就是整个社会最脆弱最无助的一群人嘛，所以当社工走进他们的生活，掌握他们一些隐私，或者是可以为他们对接一些相关的单位，如果这个行业没有法律监管的话，那这种的权利不对等可能就会延伸出很多的社会问题了。比如说之前我们也看过一些案例啊，或许是缺乏约束的民间社工或者是福利机构，就利用这些受助者的所谓卖惨啊，在网上进行筹款，然后泄露他们的隐私，其实这些都是对弱势群体的二次剥削。
0: 那希望呢政府就是做好这个所谓的法案的修订，然后就是让整个社会呢都能够非常的安宁啊，不要让这些有心人士借着所谓自己的身份来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0: 松。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0: 我是小韩。
1: 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体坛的消息啊，青年及体育部昨天就公布了2027年冬运会和冬残会官方标志、吉祥物以及赛会主题，其中吉祥物 TWA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运气哦，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叫做运气，这个是现代英雄啊，他登场了，然后就抢尽眼球。明年由我国主办的第34届冬运会是择定于2027年9月18号到29号举行，而第14届冬残会的赛期是从10月17号到23号。青体部部长瓦马道费呢就提到了，那这个吉祥物啊是本届冬运会的形象代表，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源自于一位充满活力、自信而且是平易近人的现代英雄，来展现这个团结精神。那同时呢也体现了新一代马来西亚人的特质，也就是勇于面对挑战、积极进取、富有竞争意识，并且始终视多元为一种力量。
0: 那多啊这一个名称呢就寓意成功、卓越和好运，这些特质就是通过努力、自律、坚韧、忠诚和团结所获得的，就是小帅哥了，应该是这么说吧。那再来呢，这一次的为了弘扬东南亚国家的团结精神，大会呢就选定 Raikan Perpaduan 颂扬团结作为2027年冬运会的核心主题，因为团结就是马来西亚和东协真正的力量源泉。那2027年的冬运会秘书处的声明也表示，冬运会标志的设计体现了马来西亚通过赛会的竞技精神，标志上所有元素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和其他的元素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出一种既现代、充满活力又具备国际辨识度的视觉形象。
1: 那么今年的主题也彰显了一种坚韧的团结精神，确保了本区域的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同时呢也是犹如一声号角，激励着所有运动员在追求成功的过程当中超越自我。而这个标志啊，同时也体现了我们东南亚人民的活力、文化多样性还有和谐共融，融合了马来西亚锐意进取的国家形象。至于吉祥物，它不仅是一种视觉的标识，那同时呢也象征着勇气、充满活力的体育精神哦。那么刚才就有跟小韩说到，诶，这个吉祥物啊，它的造型是两名小帅哥啊，有点像那个我们说的 Ultraman 简单超人的那个造型啊。
0: 对，而且它的配色呢就是采用马来西亚国旗辉煌条纹的配色，所以就象征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下来带你关注世界杯赛的消息啊，法国进攻四重奏，那领衔强力袭击西班牙，所以呢到底谁能够进入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席啊，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哦。那么这场由法国对垒西班牙的半决赛事是在明天，也就是15号的凌晨3点上演的哦。那么上一届的亚军法国队呢是要对垒欧洲冠军西班牙队，那法国剑指继2018年俄罗斯赛会夺冠之后，2022年卡塔尔赛会屈居亚军啊，那么创下了连续三届世界杯都杀进了决赛的成就。
0: 那西班牙呢就放眼自2010年南非赛会首次登顶之后，阔别16年重返世界杯决赛的战场，而且呢也继续像重现当年以欧洲冠军的这个姿态加冕世界杯冠军的伟业来迈进的。欧洲双雄此前各赛事既有38场的交手，西班牙以18胜7和13负稍胜法国一筹，在2024-25赛季欧国联半决赛的最佳一次对决，斗牛士军团在进球大战中以5-4力挫高卢雄鸡。那西班牙在2024年欧洲杯的夺冠征程当中，同样曾经在四强以2-1战胜了法国出线，此役将会是双方连三场正式国际赛事半决赛狭路相逢。至于法国上一次的世界杯交锋呢，已经是2006年赛会的16强，法国以3-3 1-0淘汰西班牙。
1: 那么如今呢，时隔20年之后的世界杯再度爆发了这个战斗哦。他们两队啊，到底谁会晋级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那如果是足球迷的，记得一定要留守今天也就是
0: 稍后我
1: 待会了凌晨啊15号的3点钟的这场半决赛事。下来就送给大家阿牛陈庆祥的这首歌曲《一脚定江》。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

0: 桌球了。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

0: 开启的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班车深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是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莫笑我轻狂。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6: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7: It's a piece of cake。
6: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西蒙学习法：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学会新知识》这本书。上集说到，《西蒙学习法》第一步是选对方向。先说个小故事。有人问大家：山上一棵粗树，一棵细树，只可以砍一棵，请问要砍哪棵？大伙说砍粗的，他又说粗的是不值钱的杨树，细的是珍贵的红松，该砍哪棵呢？大家又改口。不过他后来一路加条件，大伙的答案也跟着变来变去。最后他说，你们怎么没有人问我砍树到底是为了什么？想生火就砍杨树，想做工艺品就砍红松，目的不同，答案自然不同。这就是黄金圈法则。很多人先想做什么怎么做，最后才想为什么。真正厉害的人恰恰相反。学习也一样，只会解一道题，题型一变你就不知所措，弄懂背后的原理，题目怎么变都不怕。西蒙自己换过好几个研究领域，看起来都没什么关联，其实有条主线，那就是研究人的思维和行为。他选择研究领域，看的不是热不热门，而是跟自己真正想解决的问题有没有关系。除了要想清楚为什么，我们也必须懂得判断知识的价值，并不是所有知识都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学习。厘清了要学什么、为什么学之后，下一集我们聊如何为自己设定一个真正有效的目标。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姆里小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表示，为迎接马来西亚迈向老龄化社会，政府正致力建立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此同时，政府也将打造可持续的医疗保健体系，并提升经济生产力，确保国家有能力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经济部指出，政府将重点推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融资改革，加强公共支出管理，并优化国家资源配置，以提升财政可持续性。种植及原产业部表示，随着国家生物柴油计划持续推进，预计到了今年底将消耗大约113万吨棕油。该部指出，去年用于交通领域 B10 和 B20 以及工业领域 B7 混合燃料的棕榈油甲酯总消费量大约是93万4823吨。随着 B15 生物柴油混合政策自今年6月起实施，预计每年将额外消耗大约33万吨毛棕油。通讯部长的多夫米尔法尤表示，政府将检讨国家广播政策，以审视广播业的发展格局，并进一步强化国家广播生态系统。他说，这项检讨工作将由通讯及多媒体晚会负责，并与国家创意产业政策以及橙色经济理事会的议程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在10号致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军方在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据了解，这封信再次激化了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之前已经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匈牙利国会13号通过宪法修正案罢黜总统舒尤克。路透社报道，现任总理马格亚领导的尊重与自由党在今年4月大选中胜出，结束奥尔班阵营16年的执政。修宪案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获得通过。该宪法案将终止舒尤克的总统任期，流逝他已经严重失去社会信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